0: 之七十三比27%，射门次数8-2。
1: 这上半场所有的数据都是对方领先，怎么办啊？
2: 你看，你看，不让我上场，危险了吧？下半场换我上场，我一定把比分扳回来。
3: 踢裆王，牛皮大王，
4: 不给我们添乱就行了。
2: 谁添乱了？谁添乱了？
1: 哥，别冲动！
5: 教练，教练，
2: 教练，
6: 看看你们，我烧屁股了。放轻松，才落后2个球，下半场啊，分分钟就逆袭了。
7: 逆袭
5: 啊！我们还能赢吗？
6: 别这么苦大仇深，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踏上这边绿茵场，你们就要去享受足球的快乐。
4: 我们现在一个球都没进，你让我们去享受快乐，享受被虐呀？
6: 啊，被虐？原来你们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其实，下半场要反超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把训练的成果忘了。
7: 训练成果？可是教练，我们只训练了抬头，并没有真正的训练战术啊！
6: 抬头就够了。走吧，准备下一场比赛。对了，下半场再换一个人。
2: 耶，我要上场了。
4: 你觉得野虎下半场他们还有机会吗？
8: 一直被压着打，我看悬，就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秘密的绝杀武器了。
9: 我就是战胜凤凰队的秘密武器。
8: 秘密武器
9: 啊！嘿，下半场轮到我这个测评高分登场了。耶耶耶！季风加油！
8: 这不就是那个踢裆王吗？是的，
9: 你们只要为我前进的脚步做出欢呼就可以了。
4: 你算了吧。
9: 哦，不服啊？那你们就好好看看我下半场的表现。
6: 谢小雨，下半场换你上场啊。
1: 我
4: 啊，他
9: 他
1: 我速度慢，不行吧？
6: 没错，就是你。
9: 教练，为什么不是我？
6: 速度慢正好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
4: 比慢？
9: 为什么不换我上场啊？为什么？
4: 哼，简直是莫名其妙。抬头抬头抬头就能赢比赛吗？派了个跑不动的小胖子上场，还戴着眼镜呢。
10: 是啊，一点战术安排都没有。以前田教练可不会这样。
7: 他是田教练选择的接班人，也是我们现在的教练，我相信他。
4: 相信他？我看还是相信我们自己吧。
7: 别担心，加油。
1: 队长，我一定会努力的。
7: 教练派谢小雨出场，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一定要配合好教练的战术决定。

0: 小雨接球，真传球给他呀！
1: 教练，小胖动作太慢了，上去就是添乱嘛！快换我上，还来得及。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给我坐好，别急，好戏啊还在后头呢。九号，我会盯住你的。燕翎加油，燕翎加油，火火！
2: 哎，
1: 教练，你看，谢小雨。
3: 这家伙简直是来拖后腿的！教练派他上来，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输嘛！抬头！
4: 一
3: 话节目又来，传给我！王默！
2: 燕翎，抬头！谢小胖，你挥传干什么呀？往前进攻啊！不，他做得很好，
1: 刚才王默射门的机会并不好，
4: 位置离球门太远，对方的两名防守队员也已经扑上来，射门得分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小胖子，按照我的安排，做得很好嘛！
1: 喊抬头！
2: 小雨，上场之后只有两个任务：第一，当你的队友接球的时候，大声提醒他们抬头。球场上的局势啊，千变万化，每一个瞬间都面临着判断与选择。只有每时每刻啊，都抬起头，才能很好的阅读比赛，做出最佳的选择。抬头！谢小雨，你的第二个任务，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
1: 我们不跟他们比快，我们跟他们比慢。不管他们再怎么能跑，人总归是跑不过球的。作为掩护的发动机，王默的控球和调度都是一流的，把球交给他，通过传导球把节奏控制下来。正确，他会搞定。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哦，区别？
0: 你看，我们是在传，而他们是在追。对方的跑动距离啊和体力消耗远远超过了。
1: 凤凰队的速度好像不如开始那么快了。
0: 对方的体力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心态也已经急躁起来，很快就要暴露出破绽了。王默、燕玲，作为球队的核心，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2: 当每时每刻都保持抬头，球场好像真的不一样，视野更开阔了。双方球员的位置、体力情况，还有踢球习惯，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都好像刻在了脑海里一样。
3: 抬头。
2: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开头动作，就带来这么大的变化。教练，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成果。
4: 抬头，
3: 抬头，
4: 嗨，你们野虎队踢球全靠吼吗？
5: 你们的

0: 想干什么？
1: 来呀，
2: 来
1: 抢球呀！
0: 接着再说。
3: 对方已经开始心浮气躁，局势已经渐渐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4: 怎么掌控？球传来传去，不射门有什么用？大叔，醒醒吧！比赛只剩五分钟了，我们还一个球都没进。
3: 五分钟进三个球，足够了。反击吧，炎虎的指挥官。
5: 上一次不一样了，简直就是电光火石，太精彩了！
0: 太精彩了！
6: 炎虎炎虎，生龙活虎。
4: 这个冰块脸还算不错，哎。接下来该轮到我登场了吧，
3: 季风，你从王默的进攻中看到了什么？啊，
4: 这
1: 做得好！
3: 王默他在一瞬间就找到了对方的破绽，策动进攻，利用自己作为诱饵，给边路的燕翎制造了一个身位的优势，还有射门之前准确地判断了自己的身材和体力上的优势，选择了对角强攻。这才是炎虎的指挥官，王默，还剩四分钟，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的。
5: 好，我们一定做到。炎虎加油！

0: 状态很好。昨天的友谊赛，大家表现得都很不错。谢小雨的及时喊抬头，燕玲的传球都很关键。特别是王默，我们能在5分钟内连续获得3个进球的成绩，王默的控球和调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决定。啊，
1: 袖标？
2: 哎，难道是给我的？
0: 哎，
2: 给我，给我！
0: 别闹！我决定将队长袖标还给王默。啊，
3: 我？
0: 王默，请上前领队长袖标。
3: 太好了，王默，你又是我们的队长了。
4: 什么又是？他明明一直就是我们的队长。
3: 对对，一直就是。
2: 不对吧？
3: 太好了，
2: 队长袖标应该给我吧？
3: 王默队长，快去领啊！
1: 哎，教练，
0: 小子，还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0: 不错。
1: 谢谢教练。
3: 耶，
2: 真好！
3: 王默队长又回来了。
2: 不公平，哼！就这么随便把袖标给他了，不是应该来场公平的竞选吗？
5: 峰哥，你没事吧？啊，
3: 公子哥儿，不服气啊？怎么，你还想竞选队长？
6: 是啊，公平竞选吗？
3: 就凭你坐了一整场冷板凳？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字面上的意思。
2: 你别瞧不起人，我这是在养精蓄锐，我会让你看到我爆发的时候。
4: 教练，对不起。友谊赛的时候，我才领会到您一直强调抬起头的真正含义。之前质疑您的训练方式，还带头罢训。是我不对，请您原谅。
0: 之前我为了你们想尽了各种训练的办法，可你呢，总是各种不满。说起来啊，我还真是有点伤心呢。
4: 对不起，教练，都是我的错。请您原谅我吧。
0: 原谅你可以，只要你啊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0: 你特训季风，练带球。
2: 等着瞧吧。
4: 什么特训这个门外汉？教练，您没开玩笑吧？
0: 怎么，你不愿意？
4: 我，您明明知道我和那家伙不对付。
0: 哎呀，原来你跟我道歉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4: 哎呀，这个，哎呀，
0: 看来我还得继续伤心一段时间了。
4: 哎呀，哎，别，教练，我答应就是了。
0: 确定以及肯定。
4: 这
2: 大叔，你安排训练可不能忘了我呀。
0: 好啊，

0: 我正好安排燕玲给你特训。
1: 什么？我才不要让他特训我呢。
0: 真不要？
1: 真不要。
0: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你得证明你不需要特训。
1: 这还用证明吗？岩虎有史以来评估测试的最高分，你特招的精英啊。
2: 精英？去。
0: 那我再给你安排一场测试，你敢来吗？
1: 敢。有什么测试能难倒我季风？尽管来吧。
0: 好，我承诺，只要你赢了，那我就取消燕玲特训你的决定。
1: 啊，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规则很简单，只要你在30秒之内带球通过障碍，到达球门就算挑战成功。否则，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还有，机会只有一次哦。
1: 哦，一次？
0: 怎么，怕了？
1: 谁怕了？30秒，对我这种风一样的男人来说，太轻松了。
3: 峰哥，峰哥，不会有问题吧？
1: 风一样的男人，难道你不相信？
3: 信啊，当然相信。
1: 来，开始挑战。
0: 预备。

0: 失败了。
1: 30秒，时间到。
2: 不行不行，这是失误，再来一次。
1: 输了就是输了，有些人就是喜欢找理由。
2: 谁找理由了？
3: 小子，这特训不会让你白练的。哦，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完成，我就给你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4: 我最想要的东西，
5: 那不就是自由吗？像小鸟一样自由翱翔，什么都不管，想干嘛就干嘛。
2: 大叔，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2: 不是忽悠，
3: 绝不忽悠。
2: 那还等什么？愿赌服输，走，去去去！
6: 哎，富哥，你变脸也太快了吧！等等我，
7: 教练，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让燕翎特训季风呢？
3: 你不觉得这两个小子身上有相似的东西吗？
7: 相似的东西？
3: 让他们磨合磨合，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呢。
7: 不一样的火花？
8: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花甩起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2: 我们的拉拉队不错呀，有模有样。
8: 二二三四，
1: 快点过来，别磨蹭了。
8: 二三四。
2: 来吧，怎么练？是跑50圈，还是蛙跳500下？玩，玩，玩，没关系，来多少我都能行。
1: 季风，认真点，足球训练不是好玩。我可没时间一直陪着你胡闹。
2: 好好，那你赶快说说你特训的要求吧。
1: 要求？就你这水平，算了吧，只要你能带球通过台阶，到达大树的位置就算通过。
0: 哦，好多台阶啊！
2: 就这，没了，
1: 没了。
0: 峰哥，有难度哎。
2: 这有什么难的？我抱着球上去不就行了？怎么样？算我通过吧。
0: 峰哥，
1: 忘了告诉你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准用手。
2: 不准用手？你上去试试。
1: 不服？你看仔细了。
0: 哥，带球上台阶难啊，你能行吗？
2: 难？他都能上去，对我来说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1: 分分钟的事儿？那你就试试吧。
2: 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啊，给我等着，小小台阶难不到我季风。

0: 不停指挥啊，气死我了。
1: 峰哥你没事吧？
0: 我
2: 这还真是啪啪打脸呀。
0: 这才刚刚开始呢。
2: 身体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得好球才怪。
0: 行。这个可以有。嘿。嘿。我果然是天才。
2: 喂，你这是在耍杂技吗？
0: 你管我用什么方式啊，只要能把球带上去那才是王道。嘿。哎。没有什么能难得住我季风。我的球。好不容易才上去的，为什么？
3: 哟，刚才我在那边，好像听到某人说带球上去就几分钟的事儿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下面呢？
0: 急什么？我不过是热身的时间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
3: 切，就一丁点儿。
0: 对，就一点儿。
3: 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好，你就看着吧。

0: 峰哥，
1: 某人牛皮吹得啪啪响，有本事就一次性完成训练呗。
2: 一次性？我可以一次性直接把球踢到大树去啊。哦，我怎么早没想到？你不就是想玩我吗？告诉你，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看好了。嘿！啊！啊！我的球！啊！球！啊！啊！啊！峰哥，你没事吧？
1: 真搞笑！
3: 真是个菜鸟！
0: 为什么会这样？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小安，小安，
1: 杨书记，
0: 江团长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1: 谢谢。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2: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1: 没事儿，
0: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1: 谢谢啊。
0: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1: 我家电话是3526，
0: 记住了吗？
2: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0: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2: 没有笔，
0: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2: 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在那个叫，
0: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0: 看病怎么了？
2: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0: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2: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1: 给。
2: 哎，好。
0: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2: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1: 好什么呀？
2: 吃药方便。
1: 吃药是好事儿。
2: 啊，吃药不是好事儿。
1: 你来看什么病啊？
2: 我没病。
1: 没病你来干嘛？
2: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1: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2: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1: 狐假虎威。
3: 啊，你说什么？
1: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1: 啊，在这儿呢。
3: 喂，什么意思？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5: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

0: 也挺有意思。
1: 什么有意思？
0: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不怀好意。
2: 喂，
3: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2: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2: 您是江团长吧？
3: 啊，是我是我。哎，
2: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4: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2: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5: 小妹，喂，
4: 喂，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5: 啊，谢谢，我挺好的。
4: 吃饭了吗？
5: 吃了。
4: 吃的什么？
6: 不该问这个，
4: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5: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7: 吃饭了，吃饭了。
4: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
8: 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这么老怎么下？
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5: 我怎么没礼貌了？
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5: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5: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2: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5: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2: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妹，我劝你三思。
9: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5: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5: 好。好，明天我就熬。
2: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5: 行。
1: 不是你笑什么呀？
5: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 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傻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
5: 简德峰，到。
6: 组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华子还没一撇儿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吗？
7: 当然有事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

0: 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1: 是挺好的。
0: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0: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阿德，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提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1: 喂，
3: 喂，你是安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干什么你啊？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
6: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6: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
8: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6: 谢谢啊。
8: 来，
2: 你干嘛？
6: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6: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考糊了，那怎么办？
6: 考糊的东西还能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1: 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哎，
3: 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加点佐料。
1: 停停停停！

0: 我再加点佐料。
1: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2: 加佐料也没错啊，相当于加油醋嘛。
0: 我不能这么喝。
3: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啊？有什么道理？
4: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2: 不错，
3: 真不错，
2: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3: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2: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2: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2: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2: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0: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加上了不可。
2: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2: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2: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2: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2: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2: 这我可说不准。
3: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6: 江德福同志，你好，你好。
7: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今天我今天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哈里斯，哈里斯，
7: 哈里斯。
0: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6: 二位，你
0: 好。

0: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1: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2: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0: 哎，你怎么不喝啊？
1: 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1: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1: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1: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不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你走
3: 了。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4: 不下，要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4: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

0: 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不 脱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

0: 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

0: 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

0: 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0: 怎么没事？事大了。
2: 晨晨，
1: 儿子。
2: 晨晨，
1: 儿

0: 我脖子上的伤都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好，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脖子醒了。啊，行，我去看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上的人。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好，别急啊！谢谢。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1: 小妹。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这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啊，
2: 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0: 哎，回来，下，回来。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0: 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
1: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1: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0: 那绳呢？
1: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1: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1: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2: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3: 我张不开口。
2: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正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3: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2: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将
1: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4: 江团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1: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1: 医务部长？怎么了？
0: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
0: 哎，那太感谢了。
1: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1: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5: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5: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呢？
5: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5: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2: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6: 在。
0: 好。
6: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7: 同志，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7: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3: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7: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7: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7: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8: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8: 是啊，
0: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8: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岳老同志，是这样，
1: 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0: 哦，
1: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2: 啊，不错。
1: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2: 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就来找我喽。
1: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2: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1: 谢谢院长，
2: 来吧。
1: 哎，等一下，来。
0: 我对象笑
2: 啊？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3: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4: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3: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5: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6: 我现在躲在炮校。
7: 江团长，江团长，有您的留言电话。
6: 您早保证，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我没，我去去去。不是，
8: 回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8: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1: 什么事儿啊？
8: 哎，
1: 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8: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8: 为什么呀？
1: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8: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1: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8: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8: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9: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10: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1: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10: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9: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10: 我去还不行吗？
9: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10: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2: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10: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2: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免得脸去求。

0: 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0: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1: 什么区别？
0: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了，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2: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3: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辰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 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 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4: 来，江团长，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上啊，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4: 安静，赶快坐下，坐。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4: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2: 感谢

0: 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去感谢两个字儿。
1: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2: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3: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1: 啊，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4: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3: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3: 我笑他干你什么事儿啊？
5: 给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3: 秦晴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6: 来，兄弟，
7: 老蒋，
6: 来来，哥，嗯，上来啊。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
7: 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该
8: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
9: 老乡，你看见了吗？
8: 厉害！
7: 早知道啊，
6: 早知道。
3: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6: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3: 他怎么会不干呢？
6: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
9: 嗯，是吧？是吧？
6: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3: 为什么要离婚？
6: 啊？
3: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6: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3: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6: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3: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6: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8: 包办的。
3: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6: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5: 哥，
6: 哥，没事
7: ，
6: 来，喝。
5: 哎，来，
7: 没事，
8: 你回多少？没事，去，回去，
7: 我没事。没事，没事。嗯，高兴，高兴，很高兴，高兴。
5: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6: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3: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8: 不如。差远了，
5: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呀，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6: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3: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5: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3: 那什么是有用的？
5: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3: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6: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咱俩都被人家耍了。嗯。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呀、啊！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1: 谁洗的垮你？
0: 哎，我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没过脑子，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2: 姐，不用这么紧张啊。等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0: 见了，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你得跪下来求。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吗？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1: 没有。
0: 有劲没劲？
1: 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

0: 进来。
1: 政委，你找我？
2: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2: 江乐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3: 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
3: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4: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3: 为什么？
5: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3: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5: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
5: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5: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5: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3: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5: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3: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5: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6: 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7: 啊，老姜，
6: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8: 啊，大姐。
3: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8: 是吧？
3: 嗯。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8: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3: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8: 铁了心了。
3: 那就好办呀。
8: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3: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8: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3: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8: 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9: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8: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9: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8: 好，我去试试。
3: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8: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3: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

0: 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风景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7: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

0: 郁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用的最好的鱼干，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

0: 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

0: 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件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

0: 就是年味，昌治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林书记，你找我？
1: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1: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0: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1: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3: 哎，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1: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4: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0: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他干嘛呀？又不是让他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
1: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
0: 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

0: 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1: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4: 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代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5: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报教区，
3: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
1: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姐，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唉，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得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0: 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那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哎呀，江团长，你这是……
3: 哎，没，我来，我来，没事，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品面，我去顺带点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呀，江团长，
2: 别吃，
3: 您这太……
4: 没事，我来，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4: 哎，没事没事。
2: 哎呀，拍
3: 是。哦，安心，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身面。
2: 您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

0: 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1: 啊，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1: 拿酒。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1: 白兰地。
0: 哦，
1: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3: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2: 笑什么？哎，
0: 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4: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4: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1: 江团长，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我小姑姥姥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2: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出来，你就是说了。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
2: 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4: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哎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5: 来来来，谢谢。
0: 来来来，
2: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了。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3: 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6: 请进。
0: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

0: 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2: 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0: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0: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伊三 I love you。
0: 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
0: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0: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0: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0: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啊，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3: 林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4: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3: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4: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3: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4: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3: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4: 我装什么糊涂啊？
3: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4: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呢，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3: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4: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3: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

0: 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百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鲜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

0: 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一鲜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4: 美味更实惠。
5: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1: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4: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4: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2: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可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
2: 洗屁股。哎，
1: 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2: 洗屁股。
1: 啊？还要洗腚啊？
2: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3: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啊，
3: 就是
2: 啊，是什么？
3: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3: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3: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2: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3: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2: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可不能不让我胖啊！
1: 讨厌。

0: 你可以不用上朝。
1: 谁说的？
0: 新婚之夜嘛。
1: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见过吗？当然见着了，一大餐呢。伙计
2: ，Goodbye。
1: 再见。
3: 他奶奶的，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饿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起来了，叫老给你都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2: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
0: 这也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姨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2: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
2: 恶心这个恶心那个，好像你们不拉屎撒尿似的。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0: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玩玩，我打肥皂了。
0: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0: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了还不行吗？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1: 那我得真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感谢啊！晚上上床感谢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1: 哎，跟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1: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和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0: 有老丁吗？
1: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 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笑>
2: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0: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2: 哎，结婚好吗？
0: 你指哪方面啊？方方面面。
2: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嗯，一半一半吧。
0: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2: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3: 谁在说瞎话了？
2: 哟，你老婆呗。

0: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 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

0: 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这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

0: 俺寒拉稀是什么呀？哎，变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这个字是少见，
0: 哎，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溢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溢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溢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溢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 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

0: 我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他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

0: 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1到1.5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7.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13.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9.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7.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7.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提醒大家，今天辽宁局地会迎来首个高温日，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其中朝阳地区以35度的高温排在了榜一。
0: 今天各地风比较大，这目前呢正处于柳絮的盛飞期，一米人群记得要做好防护措施。
1: 虽然说气温升高，但是目前我省还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
0: 是的，大家伙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说天下节目开始，先来说东北超持续火爆出圈。东北超作为一场群众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激情，更是一座座城市的热情，一个区域的共鸣和普通人心里的自豪。
0: 当足球融入生活，当赛场连接街巷，谁会是东北超真正的主角？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去寻找。
2: 开幕式过去近一周，东北超的热度仍在延伸。我们在网上搜索东北超，大家晒出的不只是进球瞬间，有人拍下体育场外秩序井然的人流，有人记录下志愿者的温暖问候，也有人晒出热气腾腾的东北超大吉。更打动人的是，很多普通人在朋友圈里写下的那份自己也在现场的骄傲。
3: 说了多少句这个话？
4: 几百次吧，就感觉这个人慢慢

0: 把这个场馆都填满了，感觉是自己引导他们进来的，就非常有成就感。
1: 组织这么一场盛大的赛事，就觉得就是说每个人小的力量，然后就为什么这么如此恢宏的这个场面。
2: 这种参与感正是东北超的特点之一。当我们走进沈阳铁西体育场的那一刻，遇到了很多为这场盛会忙碌的人。开幕式前，这些孩子们紧张地准备了半个月，只为在舞台上完成一次完美的亮相。
3: 在给家长们录，家长们也非常自豪，
4: 是吧？
3: 对，孩子们能来现场，每一个孩子都是主角，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 同一个舞台上，有足球名宿，也有草根球员，有明星嘉宾，也有第一次面对大场面的小学生。聚光灯照见的不只是名人，更照见了普通人参与一场盛会时的认真、兴奋和自豪。
5: 每次走的步伐都不一样，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优雅，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走出来我们东北沈阳辽宁的风采。
3: 有一点小紧张，小激动，但很开心。
4: 好，对，这个为什么激动？在这个时间点，
3: 因为我感觉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场面跳舞。因为我们学校有600名观众，然后我们也在和我们的观众一直在互动。
4: 对，这首歌会唱吗？
6: 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谁呀最摇摆。
7: 东北超呢，我想它通过低门槛的参与机制，实现了观众到共建者的身份的一个跃迁。主角不只是在赛场上，每一个为家乡赛事上场的人都是主角。我想这也是让群众站C位的一个最好的诠释。每一次志愿服务，每一次加油呐喊，都是对城市归属感的一次微投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的行为，汇聚起来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资源。
2: 东北超开幕式后，民警刘鑫发了一条朋友圈。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次赛事保障，更是从警31年里格外难忘的一段记忆。
8: 108463收到。
9: 今天是东北超开赛日，也是您从警生涯的最后一班岗。愿您卸下警装，岁月从容。
8: 谢谢组织的培养，谢谢战友的陪伴。31年从警生涯，风风雨雨，有得有失。最后，
2: 东北超激起的不只是足球热情，更是大家对家乡的热爱，对振兴的期待。网络上一条条留言来自世界各地。远在他乡的游子借着东北超诉说着对家乡的惦念、祝福和期盼。最近沈阳户外大屏上的两句文案也火了：东北的冬天太长了，所以春天来了就要奔跑。沈阳的足球哲学就是那年五里河的风永远吹向奔跑的人。几句话写的是足球，更是东北人心里那股不服输永远向前奔跑的劲儿。
7: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东北超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群众体育为媒介，激活我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这些软要素。试想，当市民对家乡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就更愿意去信任本地的品牌，参与本地消费，支持本地创业。这种信任一旦形成了规模，就会转化为消费信心、创业热情和人才回流的意愿。它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动力。
2: 普通人与东北超相遇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足球在东北是竞技，是文化，更是每个人都可以热烈盛开的舞台。当一个个普通人的小梦想融入东北的大梦想，东北超的主角既是场上的球员，也是每一个为家乡奔跑、为东北喝彩、为振兴加油的人。本台报道。
10: 整装东北再燃战火，东北超第二轮对决今天打响。此前在沈阳训练的鸡西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
11: 本台记者和鸡西队一同出发，乘高铁前往通辽，也见证了赛场之外球队间的真挚情谊。
12: 在沈阳北站，记者遇到了沈阳队队员王林，他特意来为鸡西队队长孙元送战。
13: 我们有个头球，争头球嘛，然后他跳起来，然后我们创在一起，创出友谊了。在比赛场上，我们是全力以赴去争胜，但是在场下，我们都是一家人。
14: 场上多撞一撞，完了撞出咱们东北一家亲。
12: 抵达通辽后，当地以一

0: 场热情隆重的献哈达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鸡西队。
1: 对，感受特别热情，而且这个蒙古族能歌善舞，还有美食，就给我们唱的这个欢迎歌，感觉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托劳队是场上用球说话，场下是用情传递。而且我们还为鸡西的球迷准备了10台专属大巴。我们希望在周六的比赛当中，两个队能为东北超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赛场之外情谊满满，而到了训练场，哪怕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也免不了一决高下。
3: 通辽队的那个边后卫鲁斯兰，我跟他在秦皇岛足校在一起待了4年左右，我可能会比较了解他防守站位，他可能会比较了解我是怎么进攻的。
4: 那你感觉是你能过他，还是他能拦住你？
3: 我能过他。
5: 他肯定过不了我，我毕竟很了解他，对他准备的也很好。
6: 我和通辽队的张金明是大学同学，然后我们俩是同一天出发过来比赛的，说要是我们两个谁进球了，就到对方的面前去做庆祝动作。
4: 谁在这场当中表现会更好？
6: 那肯定是我。
5: 那场上见喽。
7: 有没有口号就回击他一下子？
5: 通辽必胜，场上等着朴正红。
4: 出发的时候有曾经交锋过的对手拥抱送别，而抵达的时候又有主场东道主以礼相迎。一送一迎是咱东北老铁之间的情谊，场下是朋友，但场上是对手，咱们场上见。本台报道。
0: 在东北超第二轮比赛中，大连队将在周日客场对阵长春队。昨天他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8: 这里是大连北站，东北超的大连队即将出征长春，再次北上迎战他们的客场比赛，对阵长春队，乘务员们为他们擂鼓出征。
9: 这个点儿叫起势，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就3天时间，用砸着自己家里的盆练着鼓点，这就是东北超存在的意义。看到很多人都动起来，大家带着感情要为东北超加油助力。
0: 早上8:06，大连队跟首轮比赛一样，再次乘坐 G517次列车奔赴长春。首轮较量，大连队在1-2落后的情况下逆风翻盘，最终5-2赢得比赛。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轮比赛，教练组和队员们丝毫不敢懈怠。
8: 进了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之后，第二场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10: 平常心去比赛吧，做好自己，跟球队全力以赴拿下长春吧。
11: 其实长春队跟我们年龄都差不多，有些还是之前在联赛这些比赛都交过手。
8: 上场有进球吗？
11: 进了一个点球，希望我自己再进一个吧。
0: 首轮比赛8支球队悉数亮相，大连队以5粒进球的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名。作为夺冠热门，大连队的每场比赛都备受关注。
12: 也非常感谢咱这7所城市啊，对我们这个足球的这种肯定。也希望咱们的东三省，包括这个内蒙古，然后把这个足球做得更好。
8: 历经了2个半小时，大连队已经抵达了长春。他们能否延续第一轮的势头，在客场继续全取3分呢？我们31号的比赛，拭目以待。
0: 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13: 东北超开赛以来，各种东北专属的热梗、暖心名场面也是轮番出圈，圈粉无数。
14: 这趁着新一轮赛事开战，咱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啊，解锁专属于东北超的趣味热梗和暖心瞬间，再解析一下咱们自带喜感的东北话。相信看完大家伙会彻底爱上这场接地气儿的赛事。
13: 那首先要说的就是全网刷屏的最奇帅的温柔。这波东北专属翻译真的是太走心了。
14: 相信不少网友都好奇过啊，这东北三省一区到底谁排名第一？那网上呢也总有人调侃说，会不会引发这省际比拼呢？但东北超联赛给出了最暖心的答案，大家把4个省份的缩写玩出了新花样。黑吉辽蒙 HJLM 是回家了吗？这辽吉黑蒙 LGHM 是老家很美。这场赛事没有所谓的什么排名之争啊，地域之分，只有满满的归属感和亲切感，
13: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哈。奇帅就是东北人最真实的写照。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主客队的界限早已被彻底打破。所有人都秉持着比赛第一、友谊唯一的初心来参赛。
14: 这除了齐刷的团结啊，赛事里边还有最不惜外的真情。
13: 不惜外，
14: 这不惜外呢，是这个东北话里边不见外、不客套的意思，妥妥的自家人才有的相处模式。
13: 我知道啊，你这说的就是揭幕战上沈阳鸡

0: 这个真的是别看比分3-0，喝水见真情。
1: 哎，要说呢，最搞笑、最出圈的，还得是赛场最没深沉的可爱提示。这没深沉的啊，其实就是不够稳重，自带可爱反差的意思啊。赛场开赛当天，这赛场内的这个提示牌直接就火遍全网了。这
0: 真的是妥妥的东北专属幽默啊！不少网友都调侃说，这赛事呢主打一个真实随性，甚至直呼说我想把这个大屏直接打包带走，因为它的趣味性是直接拉满了。
1: 这场赛事呢，除了欢乐和温情，更有热血与青春的力量。赛场上最亮眼的，当属咱们朝气蓬勃的青年足球小将。
0: 是啊，大连队队员基本都是16岁到22岁的年轻人，这是妥妥的00后青春主力军啊！其中呢，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是刚过完20岁的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回程的高铁上，这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2: 你也考清华？
3: 不是跟队来比赛了吗？我难免会有些课上不了，我就跟同学要笔记，留在我的课余时间里。
4: 就是得带着作业去比赛。
3: 对对，我得带一些作业去。
4: 你不忙过来吗？
3: 我会尽量去兼顾的。然后我回基地的话，有时候会回去上课。
1: 这踢球学习两不误啊，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0: 明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加油啊小伙子。
1: 精彩不止于此啊，热血仍在继续。为了让大家伙拥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第二轮赛事直播全新升级，精彩加倍。
0: 本次直播将在北斗融媒 APP 全程上线，贴心准备了普通话、沈阳话、大连话3种解说版本，帮大家解锁更多的东北味儿，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温情。
1: 从暖心的邻里情谊，到可爱的东北烟火，再到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这场赛事让我们看到了整装向前、团结温暖的新东北风貌。让我们一起锁定直播，共同见证第二轮赛场的精彩对决。
0: 说一下，继续来说足球赛场的好消息。昨晚中超联赛，辽宁铁人南波湾队在上半程收官战中取得胜利。
1: 凭借邦本一遇、姆本扎和热菲尼奥的进球，铁人队3-2战胜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队史中超首次收获3连胜。
5: 我现在就在中超联赛第15轮辽宁铁人对战上海海港的比赛现场。辽宁铁人队延续了上一场5-0的火热攻势，开局8分钟就获得了第一枚进球，最终以3-2获得了本场的胜利。在本场比赛之后，辽宁队的排名也将从第8名升至第6名。
1: 第20分钟，李帅单刀破门，海港扳平比分。下半场第70分钟，热菲尼奥助攻姆本扎得分。第84分钟，莱昂纳多借角球再度扳平。仅隔1分钟，热菲尼奥远射得分。
6: 这场3-2战胜上赛季的冠军海港队，非常不容易吧？过程很艰辛，结果是好的。我相信我们会做到的，全辽宁共难之后，加油铁人队！
1: 本轮比赛后，中超将进入为期4周的休赛期，下一场联赛将于6月27号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在此期间，东北超也在此精彩上演。火热的赛事吸引了大批球迷和市民前来观战，全程足球氛围持续升温。
7: 5月23号，咱又来看了东北超的比赛。东北超的客场，我准备要上延边，因为延边的足球基础好，延边的美食也好，就是欢迎到咱们沈阳来，吃吃咱们沈阳的冷面鸡架。
0: 说天下说成功着陆。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

0: 国空间站撤离，经过轨返分离、返回制动、推返分离、离开黑上区等一系列关键节点，北京时间20:11，载人飞船稳稳地落在了东方着陆场西区。
1: 神舟21号乘组回到地球家园。值得一提的是，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飞船此次落地呈比较少见的完美的直立状态，对于航天员来说是比较舒适的状态，有利于航天员重力再适应。
0: 神舟21号航天乘组在轨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昨晚的8: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
1: 他们对于这次太空之旅有哪些感受呢？咱们一起来听听。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首先下来说暖心。最近呢，四川广元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情。民警出差办案，人还没有回到单位，但十几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感谢包裹却提前到达了。
1: 没错，这位收件人是望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侯江峰。这从4月中下旬开始呢，当地反诈中心就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快递，前后一共收到了10余面锦旗，还有多封手写感谢信，让单位同事都十分感动。
0: 原来啊，这里是刚刚办结了一起疑难电信诈骗案件。侯江峰作为刑侦骨干，和同事们辗转多个城市追查线索，最终成功帮数十名受害群众追回了被骗资金，守护了大家的财产安全。
1: 这很多人以为呢，这破案最难的是追查犯罪嫌疑人，梳理案件的线索，但其实这起案子最大的阻碍是受害者对民警的不信任。这不少群众被骗之后呢，没有报警，还有人呢，这一招被诈骗伤害，就再也不愿意相信任何人了。民警取

0: 正工作一度是寸步难行啊。
1: 因为这个案子当初办起来呀，还是非常困难的。很多被害人嘛，他被骗过之后，不再去相信任何人。包括我们警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骂我们是骗子，心里其实很不滋味。一想到他们被骗的这个钱呢，都是血汗钱，我觉得我们除了理解他们的心情，剩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尽可能的把钱追回来。
2: 这个情况真的特别让人无奈。办案民警曾一天联系八名受害者，但是其中的七个人都是直接拒绝配合工作。
0: 这面对满满的误解和抵触情绪，侯江峰和同事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他们没有急于推进办案流程，而是一遍又一遍耐心打电话沟通，逐条发送信息，讲解案情，表明自己民警的身份，用十足的真诚慢慢的化解群众心里的戒备。
2: 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们用真心换来了信任，也成功的侦破案件，帮受害人追回了全部的被骗钱款。那最让人动容的是，有一笔被骗资金，时隔整整六年啊，终于是完整的回到了受害人的手中。
0: 这案件成功告破之后呢，深受感动的群众纷纷自发表达谢意，感谢信里边群众写下，原本以为钱彻底找不回，满心绝望，失而复得之后，满是惊喜与感动。
2: 而且还有群众格外的用心，专门定制了签名锦旗，写下了侯门利剑诛诈骗，江峰完损保民安，把民警的名字融入了寄语之中，这份心意是格外的厚重。
0: 不过呢，稍有点可惜。
2: 怎么呢？
0: 因为从四月初开始呢，这侯江峰啊就一直在外出差，连续办案，没有机会亲手拆开这些暖心的礼物。
2: 但是同事们是十分的贴心，帮忙代收了所有的包裹，还特意和他视频连线，现场直播拆开了每一份的锦旗和书信。其实这样的暖心致谢在当地反诈中心早已不是个例了。今年以来，反诈中心已经累计收到群众送来的20余面锦旗。
0: 一面面锦旗，一封封书信，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礼物，他们见证着民警的坚守，也见证着警民之间双向奔赴的信任，更是基层公安民警最好的勋章。
3: 说知恩图报，近日湖北阳新俩男孩因为家中没人，到派出所借坐等候。面对民警的热情接待，吃完晚餐的小哥俩对视一眼，扫把拿来，民警拦都拦不住，

0: 用劳动表达感谢，这俩小子能处。说接娃汪汪队，近日山东平度一群家养小狗准时守在校车旁，组团等候小主人放学。
1: 不是流浪狗都有主人，比如说早上送孩子上学，这些小狗也会跟着。其实他们每天都在等校车，很远的时候我家狗狗就会趴在门上疯狂的摇尾巴，校车来了狗狗就会过去接。看着哎呀，这个事情太温馨了。
0: 日复一日，小家伙们准时赴约，这般纯粹的陪伴忠诚又暖心。说萌娃捣蛋，近日浙江小男孩瞒着妈妈假装刷牙，实则全程无实物表演。
2: 他这个假装刷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嘛，然后他这次这个声音确实有一点点的大，我听到了之后我就立马就把手机掏出来就拍了。
0: 这是现实版的皇帝的电动牙刷啊，小家伙古灵精怪，天生就是实力派小演员。说别误会，这不是偶遇啥野生动物，是凳子跑了。近日内蒙古一位牧民在赶羊时遭遇大风天气，随身携带的凳子被强风卷走，小伙开车一路狂追，10元钱买的凈子开车追他得花20块钱的油。是不是任何东西去了草原都可以这么自由呢？说路遇惊喜，近日新疆车辆驶出隧道的那一刻，仿佛坠入浪漫梦境。紫色晚霞，光影绚烂，果然最美的风景也许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
3: 说天下来说，以身涉险，连累众人。最近呢，一则三人偷登青海

0: 玉珠峰遇险，历经长时间救援，才成功获救的消息，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热议。而这件事带来的后续影响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大。没错，这场私自登山引发的意外，直接打乱了玉珠峰原本的开山计划，不少提前很久就已经做好了出行规划的登山爱好者全程受到了波及，形成的被迫取消或者是延期。咱们呢，先来完整梳理一下本次事件的救援全过程。现行呢是发生在5月24号的凌晨2点半，在玉珠峰北坡，三名登山人员私自进山后被困，高原山区天气恶劣，被困人员的处境十分的危险。
1: 当天下午1点，救援队伍率先找到了两名失联男性登山者，两人仅有轻微受伤，生命体征比较平稳。最后，一名被困女性已经也被找到，搜救难度会更大。
0: 是的，一直到25号的0点，救援人员才在 CR营地找到了这名滞留的女子，清晨7点，工作人员顺利将她接引下山。经过现场的检查，女子没有明显外伤，后续被送往医院。整场救援耗时长达29个小时，耗费了大量的救援人力和物资。
1: 这原本呢，玉珠峰早就已经确定好了开山的时间，官方此前发布公告，这座雪山会在5月底至6月初正式开山，开启本年度的登山季。不少户外爱好者早早的就已经做好了出行准备。
0: 可这次偷登事件 发生之后，当地立刻要求开展安全整改，原定的6月1号的开山时间呢，直接推迟，所有前期报备好的登山行程全部暂停。
1: 有广东登山爱好者就表示了，说自己呀早早的就获批年假，机票、登山装备全部都已经准备齐全了，出行计划彻底落空。
0: 目前各大户外俱乐部也已经发布了正式通知，6月15号之前已经订票、安排好行程的游客，都可以免费改期或者退票，所有的退改 费用全部由户外公司来承担。而针对6月15号之后计划出行的游客，平台也建议大家伙暂时不要出票，后续若依旧无法开放，平台同样会承担全部的退改费用。具体开放时间等待官方通知即可。
1: 相关的户外机构工作人员也坦言，本次违规偷登事件让整个6月初排满的登山活动全部停滞，
0: 前期所有的筹备工作全部作废，而且机构还参与了本次的紧急救援。
1: 整体的损失是十分惨重。
0: 目前，三名私自登山的人员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后续处罚结果还未公布。
1: 那咱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玉珠峰的基本情况。这座雪山呢，海拔是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也被称为是人生的第一座雪山，是很多业余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选择。
0: 它呢，分为南北两条登山线路，这南坡呢，这线路难度低
1: 设有固定的营地，适合新手轻装攀登。这北坡线路复杂，地势落差大，且天气变幻无常，攀登难度极高，全程需要重装前行，本身就有着极高的登山风险。
0: 而且当地早就有明确的规定，想要攀登玉珠峰，必须提前20天完成正规的报备，严禁任何私自的偷登行为。
1: 其实呢，每一次违规进山遇险，不仅会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还会连累所有合规
0: 出行的游客，户外登山从来不是冒险猎奇、遵守规则、敬畏自然才是户外出行的第一准则。
1: 这干什么都要遵守规则，不能迷信捷径啊！
0: 那可不，
1: 这不嘛，上海14名求职者最近呢也是吃尽了苦头。本以为找到了好工作，结果却是一场酒后吹牛催生的虚假闹剧。
0: 整件事呢，还得从一场饭局说起。说就在前不久，这男子钱某啊，在一次酒席上吹嘘，说自己呢有亲戚 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第三方服务项目，手中呢握有内部招聘名额，可以帮人安排地铁正规岗位。
1: 酒后吹牛，但是真有人信呢？现场11名退休人员和3名年轻人主动的求助钱某，希望靠他的人脉顺利入职。
0: 等这个酒醒之后啊，钱某为了维系自己能人的人设，享受众人追捧恭维的虚荣心，他选择将错就错，硬生生把一句醉话演变 成了一场持续数月的精心诈骗。
1: 为了让假工作看起来天衣无缝，钱某可谓是煞费苦心啊！他精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入职上岗体系，他给14人呢分配了明确的工作，要求他们驻守地铁5号线的各个站点，负责在岗巡查、帮扶老弱乘客搬运行李，并且还承诺每月的固定薪资是6800元。
0: 这钱某要求所有人上下班必须对着监控探头敬礼打卡，以此作为专属打卡凭证。
1: 不仅如此，
0: 所呢，还专门设

0: 是入职转正考试，全程录像存档，扬言考核不通过无法转正。
1: 就这套全套的标准化操作下来，众人都默默地认定这份内部岗位来之不易啊。
0: 那可不，
1: 为了答谢钱某搭桥顺利通过考核，大家呢纷纷主动送礼讨好，先后是送出了香烟、白酒、消费券以及现金，一心想要稳住这份难得的工作机会。
0: 就这样，这此后数月呢，14名求职者是兢兢业业，严守规矩，每日准时到岗，敬礼打卡，认真履职，从未懈怠，可承诺的薪资始终迟迟未发。最后在众人反复追问之下，钱某再也无法隐瞒，终于坦白了全部谎言。
1: 数月的辛苦付诸东流，不仅无偿上班，还没少倒搭呢。认清骗局之后，受害者立即报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随即曝光。
0: 经查实，钱某的作案动机极其的荒唐，他坦言呢，自己毫无招工能力，行骗并非为敛财，只是贪恋被人巴结、受人尊崇的虚荣感，靠着吹牛演戏把14个人蒙骗数月之久啊。
1: 该案中，钱某共计骗取香烟21条、白酒6瓶、现金3500元及1000元的消费卡。案发之后，钱某主动的退赔赃款赃物，垫付了部分的薪资，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但是他的诈骗行为已然触犯刑法，构成了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4000元，网友啊纷纷被戏笑了，同情受害者遭遇的同时，也为他们妄图托关系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感到可悲。还有网友调侃说，这荒唐的情节都可以拍成电影了。
1: 纵观整场闹剧，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但之所以能长久的行骗，这核心啊就是拿捏了部分求职者投机取巧的心态。
0: 在此呢，也提醒大家，求职无捷径，高薪无套路，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求职，提高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受骗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1: 说了下来说一个特殊的雄鹰模型，在河北沧州南皮县第5中学的阅览室，有一只羽翼舒展的雄鹰模型，这是学校师生共同用10098根空笔芯制作的。
0: 别人家的这校长啊，那都是抓学习啊，抓纪律啊，可这位校长天天催着学生攒笔芯儿，这操作各位您品您细品啊。
1: 说的就是呢，在这所校园里啊，最时髦的事儿不是比谁的分数高，而是比谁攒的空笔芯儿多，这一根根用完就扔的空笔芯儿，在这所学校啊都成宝贝了。校长隋宏志说了，初中呢特别的简单，现在孩子学业压力大，心里话不爱说，他就想找个由头让孩子敢往他跟前凑。
0: 于是呢，这校长自己掏钱买了书签，

0: 推出了空笔芯换书签活动，就这么简单一招啊，校长室直接成了全校最热闹的谈心角了。
1: 孩子来换书签，顺嘴呢就跟校长唠一唠，说食堂的菜咸不咸呀，宿舍冷不冷啊，班里

0: 积攒的空笔芯太多了，同学们建议做一个雄鹰，
1: 寓意志存高远，翱翔九天。
2: 你看这雄鹰啊，展翅高飞，多有气势。隋校长还说，接下来呢，他们打算拼火箭，拼歼20，在制作过程当中，顺便呢还可以给孩子们讲一讲国防，讲讲世界的大环境，激发他们为国效力的斗志，也可以说是一堂大的思政课。
3: 这个教育方式真的是太赞了，一根小小的笔芯既环保又解压，还拉近了师生的距离，把大道理变成了孩子愿意玩愿意参与的小事儿。咱们平时总说教育要走心，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2: 没错，不是所有教育咱都得板着脸，有时候呢一根小小的笔芯就能够点亮孩子的青春，温暖整个校园，为这位暖心校长点个赞。
3: 说天下来说，高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考生们全力冲刺备考，这身后的家长朋友也是忙前忙后，用心做好后勤的保障。
2: 哎呀，近日多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都迎来了不少咨询的家长，这大家的问题呢也是十分集中，说吃什么能让孩子这个熬夜复习还不犯困，各类保健品该不该吃啊，还有家长因为孩子失眠焦虑，想靠饮食来调理。
3: 针对家长们的种种想法，专业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解答。首先呢，高强度备考确实需要充足的营养来支撑大脑的运转，但是指望靠特殊的食物保健品来走捷径，这本身啊就是对营养学的误解。
2: 这大脑功能呢靠的是长期积累，根本不存在一步登天的灵丹妙药，盲目跟风还很容易啊掉进消费陷阱。
3: 专家把当下流行的各类考前滋补方式做了分类，首先啊就是浓咖啡、功能饮料这类短期刺激的饮品，这类饮品确实能让人短暂的兴奋，但是效果过后很容易出现心慌、手抖、频繁想上厕所等问题，这不仅会打乱考生的状态，还会严重影响夜间的睡眠，反而是得不偿失，并不适合备考的学生。
2: 其次呢就是什么鱼油啊、各类补脑液等打着益智旗号的保健食品，这鱼油需要长期坚持服用才可能对认知能力起到辅助作用，临时突击完全没有效果。而补脑液呢主要作用是平复亢奋的神经，要是不结合体质胡乱服用的话，很容易让孩子白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严重影响答题状态。
3: 除此之外，网上还有不少博主推荐每剂复合 B 族维生素，引得大批家长跟风购买。那专家呢也是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复合 B 族维生素就像是机器的润滑油，能够帮身体代谢运转得更加顺畅，但是呢它是没法从根本上提升体能和脑力的。
2: 饮食上呢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不少人觉得啊吃主食容易犯困，就让孩子少吃甚至是不吃主食，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专家解释了，主食摄入不足会直接导致记忆力不集中啊，这个注意力这个记忆力减退，大家伙呢可以把这个精米白面呢换成燕麦啊、糙米饭啊、这全麦面包这类优质的碳水，再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就能够平稳的供给能量，做到抗饿又醒脑。
3: 同时呢医生也提到，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肠道健康也会直接影响情绪和抗压的能力。考前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无糖酸奶、新鲜的果蔬，补充膳食纤维和益生菌，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也能够帮助考生缓解紧张的情绪。
2: 其实呢考前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大补特补，而是一个字稳。规律三餐，口味清淡，多吃平日里边常吃的家常菜，不尝试新奇食材，不暴饮暴食，才是守护考生状态的关键。
3: 而且呀，多位专家都认为，轻松和睦的家庭环境是比任何补品都管用的超级营养素。用包容和陪伴缓解孩子的焦虑，这个效果远比高价的补品要好。
2: 总而言之，想要助力考生迎战高考，不如回归简单日常。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理性看待，不盲目跟风，不随意进补，用科学的方式为考生保驾护航。
3: 说天下新闻继续。近日，在贵州贵阳市的一个居民区，一名5岁男童不慎从6楼窗户滑下，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外，随时可能会坠落。
2: 当地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4: 由于报警人过于慌张，说不清具体在哪栋楼，民辅警赶到现场后迅速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排查，2分多钟后发现了男童的位置。孩子大半个身子都悬在6楼防盗窗护栏外，只剩双手勉强扒着窗沿，孩子的妈妈紧紧拽着他的胳膊。
5: 从无人机看到的现场反应情况来看，小孩的邻居家旁边是有这个厨房，厨房的窗旁边是有一个护栏的。
4: 为尽快将孩子救下来，在楼内救援人员准备破拆房门的同时，辅警蔡定兴迅速将应急绳系在腰间，从邻居家厨房的窗台翻出，紧攥着护栏，

0: 一步步往孩子身边挪动。靠近后，他一只胳膊死死挽住护栏，另一只手从下面拖住男童，和孩子妈妈配合，最终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窗内。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1: 出来，出来，出来。
2: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这个小孩有危险，尽快的把他救下来吧。
3: 收听下再来关注海洋精灵。渤海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往年初夏时节，很多斑海豹已经迁徙到了高纬度海域，开启了自己的搬家之旅。
4: 不过今年不少斑海豹没有远行，反而选择留在辽河入海口栖息度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在位于辽宁省盘锦市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辽河从这里汇入渤海。每年三月，河口的冰雪融化后，在辽东湾海面冰排上完成繁殖的野生斑海豹种群都会带着幼崽回游到辽河口栖息。初夏时节气温升高，以往的这个时候，斑海豹都已经早早离开了辽河口，游向朝鲜半岛西部的白领岛等地度夏。而今年在辽河口却有一群斑海豹留了下来，在辽河口的滩涂与水面，这群海洋精灵悠然自得，憨态可掬，或是成群卧于岸边的滩涂上沐浴阳光依偎休憩，或是潜入水中相互嬉戏潜水觅食。根据盘锦湿地保护协会的监测统计，目前已经有48只野生斑海豹选择留在辽河口度过夏季。经过多年的湿地修复、海域治理与生态管护，辽河口湿地及附近海域水质环境不断优化，丰富充足的鱼虾贝类等食物选择和安全舒适的栖息场所，成为吸引部分斑海豹种群驻留辽河口度夏的主要原因。
4: 说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G217 独库公路已经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中午29号，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000多家单位展出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1个传统门类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说中国航天深空探月虚拟现实 VR 展29号在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正式开展，来自蒙古国多所中小学的100余名师生来到现场，沉浸式体验中国深空探测和探月科技的魅力。说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比赛场次多达104场。国际足联5月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说在近日举行的全球内部物流与供应链解决方案展览会上，西班牙本土的 RH 机器人公司带来了首批人形机器人伯尼科和伯尼卡，他们的亮相标志着人工智能逐渐从虚拟走向现实，开始在工业和服务领域承担实际工作。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邯郸市歙县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云雾在山谷间翻涌流动，连绵的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景致变幻多姿。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这幅绝美的太行山水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3: 明天见。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

0: 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哦、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嗯、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嗯、就是觉得呀你这个

0: 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0: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看我笑话
1: 啊？
0: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0: 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0: 所以什么呀？
1: 哎呀，行不行啊？
0: 我考虑考虑。
1: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2: 哇，
3: 老财家都惯，
4: 人家是资本家，
5: 真讲究。
4: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哎，
1: 说什么呢？
6: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1: 哎，郭总，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6: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1: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6: 还是谁劳的？哎，别，你老婆，对吧？
1: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6: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6: 出卖朋友，
1: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1: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6: 哎，
4: 对了，是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4: 老丁，请回啊。
6: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1: 啊，知道了。上菜吧，好，快。
0: 好的。
1: 来，郭总，喝水。
4: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1: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6: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开这愣什么？
4: 收拾收拾收拾，
7: 来来来，
1: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
6: 哎呀，
1: 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6: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4: 我都不舍得吃了。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6: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6: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

0: 能喝一样多吗？
1: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2: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3: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0: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2: 我赞成，
4: 我同意，我同意。
5: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不行。
0: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2: 原则原则。
6: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7: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啊？
6: 哎，快请快请。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7: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8: 哟哟哟，
9: 吃吃。
8: 江德福。厉害呀，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9: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嗯，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0: 我服了。
0: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10: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10: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0: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10: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1: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2: 行行行行，
0: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10: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啊。就是，哎
0: 呀，不难受，
10: 看不打自招了吧？
2: 喝酒，吕洞宾同志，
0: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1: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2: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3: 我觉得比那饭馆上做好，
2: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7: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7: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1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7: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0: 这小花递的厉害。
7: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6: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3: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2: 你瞧老丁这啥样啊？
10: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0: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哎
7: 呦！醒了。
0: 啊。
7: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

0: 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0: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听我的。
5: 蒋德峰，
6: 到。
5: 所长，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5: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7: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7: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嗯。
2: 我说蒋德峰
6: 啊，
2: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7: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2: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2: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7: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嗯，江德波，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7: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2: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你说你怎么办吧？
6: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2: 你怎么改？
6: 我喝了这杯酒，
2: 一杯行吗？
6: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啊？
0: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事，

0: 老婆，
1: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2: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0: 你歇什么眼儿啊？
2: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出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3: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3: 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3: 真搞不懂你。
4: 哎呀，我瞧不起。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了。
3: 不，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4: 我没劲跟你闹。
2: 哎呀，你怎么了？啊？
4: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4: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4: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4: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那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4: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0: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4: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4: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4: 就你了。
2: 哦，对对对对，
0: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4: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
3: 拿开。
5: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2: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2: 是儿子。
3: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0: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2: 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2: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2: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

0: 啊，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1: 侯俊，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2: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1: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2: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3: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
1: 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胖是吧？
0: 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2: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2: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
3: 做什么吃的呢？啊！
4: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1: 给娘家去了。
4: 好点了吧？
1: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4: 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
1: 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4: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1: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完了。
0: 人和人不一样
4: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
0: 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
5: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
6: 哎，嫂子，小妹来了。
7: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6: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7: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6: 哥呢？
7: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6: 挺清闲。
7: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6: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7: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6: 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0: 这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
0: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1: 人家欧阳不好吗？
0: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1: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美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吗？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3: 就你会关。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3: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4: 风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 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

0: 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0: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0: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呗。
3: 这个人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

0: 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3: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0: 哦，好啊，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4: 奶奶，我也要再吃一碗米饭。
2: 好
5: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 来来来来，吃
0: 吃
1: 吃吃吃，
0: 来来，妈给你一个。来，
4: 谢谢妈妈，
0: 不客气。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7: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就让我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下乡的日子了。
9: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光凉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摞，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10: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绝对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3: 妈妈炒的青菜最好吃了，牛味十足，我还想吃。
7: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

0: 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2: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3: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拌米饭很开胃，
5: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9: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10: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

0: 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6: 加馒头，选肉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6: 加馒头，选肉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3、2、1，走！
8: 东北超带劲儿，
9: 东北超带劲儿。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0: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0: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0: 韩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韩杰怀孕了。
0: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2: 好，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2: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

0: 享有我。
1: 哼，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
0: 哼，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1: 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
2: 哎，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3: 请柬。
2: 谁的请柬？谁送的？
3: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2: 私定于
3: 本。私定于。
2: 差不多。
3: 差多了。行行。
2: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3: 遇到拦路虎了吧？
2: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3: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2: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3: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2: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3: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2: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3: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2: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3: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2: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3: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2: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3: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2: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3: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2: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3: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2: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3: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2: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3: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3: 江德福，讨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3: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3: 好，好，轻点。
2: 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3: 就是这样的，不好看。哎呀，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嗯，嘿，怎么样，密死的姜还不错吧？
3: 挺好的。
2: 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3: 他看见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3: 哎呀，老丁！啊，
2: 哪儿呢？
3: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3: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这，哎，
2: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3: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2: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3: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3: 真的，你看啊！
4: 走了，快跑，快跑！
3: 哎哎，跑什么呀？再说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3: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5: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了。

0: 上本书。
1: 什么书啊？
0: 有。欺负。
1: 那他以后更下不过你了，是不是？
0: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1: 林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0: 挺不错，不错。
1: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0: 啊，是是。
1: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0: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1: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1: 江团长啊，
4: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
6: 都精神。
1: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1: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7: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1: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7: 嗯，好看。
1: 姐夫
5: 啊，
1: 好看吗？
5: 啊，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1: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7: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8: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7: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7: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5: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哎，
3: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1: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5: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7: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5: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
5: 啊，
1: 赶紧入座吧。
5: 哎，对，入座，
0: 你入座，
5: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来，你坐这。
9: 对不起，有人要喝咖啡吗？
1: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3: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9: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3: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3: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5: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9: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3: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10: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8: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吗？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呀？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

0: 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起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1: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0: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2: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3: 安
2: 全。
4: 你干嘛去？
1: 我去卫生间。
4: 我也去。
2: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0: 你敢吃吗？
3: 好，富生，哎，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0: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因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2: 我想哭呀，大姑。
1: 不知道。
2: 你让他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子？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2: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要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哎呀，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变成什么德行？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 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仗人势了，什么世道？
2: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
3: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这到底为什么？
3: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3: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谈的挺高兴。
2: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3: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3: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你这个人。
3: 好，是很可爱。嗯，这还差不多。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干过来住吗？
3: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 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4: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3: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哼。

0: 好
1: 啊。
2: 嗯，
1: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2: 没有，怎么又睡着了？
1: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2: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3: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是真香。
1: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3: 就是就是。
1: 就是什么就是？哎，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3: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2: 啊！我去看看。
1: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

0: 不还扛个镐头去啊？
1: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0: 哎，干什么呀、啊？你这干什么呀、
2: 啊？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0: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2: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0: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2: 扎上，当然得扎上。
0: 笑什么呀？行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啊？
3: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0: 哎，老丁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0: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0: 啊？
3: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0: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0: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3: 不见得吧？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0: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0: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吓我一跳！
4: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哦，那你都听见了？
4: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3: 下个月。
2: 嗯，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3: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3: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是，
3: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3: 再见，杨书记。哎。

0: 行了。
1: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0: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2: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0: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2: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0: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2: 哎呀，还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0: 不许说娘。
2: 哎呦，那说啥呀？
0: 那说妈。
2: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0: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2: 哎呀，俺那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0: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2: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0: 真的
2: 啊？
0: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0: 奇怪？
2: 嗯。
0: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呢，对不对？
3: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0: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就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0: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的。
0: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0: 呸，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0: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4: 风景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

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

0: 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

0: 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吃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

0: 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

0: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1: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2: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1: 来，
3: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4: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1: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4: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0: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1: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
4: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丁，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那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2: 来、嗯哎，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
0: 儿。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嗯，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去。
0: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那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2: 那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分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分高了吧？嘿，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2: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啪嗒啪嗒嘴，不许别人嫌呀、啊。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6: 他就坐坐。
0: 对，坐啊。
6: 哎，坐坐坐坐坐坐。
3: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啊？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不是？哎哎哎，
6: 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哎，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0: 你干嘛站起来啊？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呀？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切，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2: 你太太埋怨你啊？
0: 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2: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
1: 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
2: 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哎，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0: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4: 你这话有毛病啊？
0: 有什么毛病啊？
4: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1: 语法上啊，
3: 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4: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嘿，
3: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4: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0: 算了算了。
1: 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这
3: 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4: 行了行了，
3: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笑>
4: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添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1: 哎，不用，
3: 是吗？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4: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笑>
3: 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1: 切蛋糕，
3: 孙妈，孙妈，来，
1: 我来，
4: 给我来。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3: 切，那可不。
4: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3: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4: 哎呀，干嘛想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3: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4: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3: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怎么，你后悔了？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 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0: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1: 你正在发烧。
2: 哎呦，真行啊！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3: 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4: 吃点这个，
5: 嗯，不吃了不吃了，
0: 吃了撑死了，
4: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
2: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2: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0: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2: 是，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3: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2: 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6: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7: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0: 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7: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8: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7: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家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8: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7: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8: 你这是威胁谁啊？
7: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8: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0: 谢谢。给，用这个擦。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0: 有点疼。
2: 啊？
0: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0: 哎呀！哎呀！

0: 长啊，嗯，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回去。
1: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
6: 哈哈哈哈哈！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
8: 老姜，干嘛呢？
7: 镇定镇定啊。
6: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7: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5: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7: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7: 是你看错了。哎，继续继续啊，
6: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说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你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0: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1: 儿。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脚步，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0: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1: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哎，干什么去？
1: 上课去。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

0: 天，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0: 我也是，我
3: 也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5: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空，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黄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8: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7: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8: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给。

0: 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3: 三折，
1: 三折，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得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

0: 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3: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4: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5: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6: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7: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6: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7: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东北超带劲儿，
9: 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老姜认真了，
4: 他心眼小。
5: 哎，放心吧。哎，
3: 来了，老姜，
4: 老姜。
6: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7: 哎，你怎么下地了？
8: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3: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8: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8: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3: 等等等等啊，马上，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8: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3: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8: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3: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8: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3: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2: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2: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2: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而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
0: 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2: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0: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他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他婆婆不是不喜欢他吗？干嘛不让他早点改嫁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3: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0: 你改造谁啊？
3: 你改造你啊。
0: 你改造我什么？
3: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4: 反了你！你还敢跟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0: 还改造老子？
4: 反了你！
3: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4: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3: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看。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真够味儿啊！
4: 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4: 为什么呀？
1: 这是秘密，军事秘密。
4: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4: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0: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0: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
0: 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1: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
0: 不要脸。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呀！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他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嗯、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儿，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德花，德花，德花，
2: 三哥，
4: 哎，德花，
2: 三哥，哎，
4: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

0: 睡醒了就坐着，想着呢嘞。
1: 来来来来，我来拿着。
0: 沉着呢，
1: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0: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1: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0: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1: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0: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1: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0: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啊，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1: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0: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儿就不跟你叫了。
1: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0: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1: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0: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1: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0: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1: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1: 来，走。
0: 三哥。
1: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1: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嗯。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1: 不用怕，你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嘴还不厉害，
1: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儿。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1: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1: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1: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1: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0: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呢？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3: 累了吧？
1: 给我
3: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0: 哦，
3: 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3: 一来就嫌俺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3: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用他说？
1: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3: 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快洗吧，拿点肥皂。
3: 拿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1: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1: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1: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1: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呢。
1: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说你坏话了。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

0: 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啊！妹妹，太假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扫眉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
1: 吃饭，
0: 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2: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2: 他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他德华，就不叫他德华。
2: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他好点啊。我走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0: 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

0: 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1: 嗯，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 劳宫穴跟我们的

0: 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它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

0: 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东北老铁啊，特别擅长一件事儿，就是特别会给大家伙提供情绪价值。哪怕出门在外遇到了不太好吃的东西，也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叫一个包容。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唠一唠在东北老铁的包容性。
1: 接地气儿的东北话之东北老铁的包容性。
2: 来到一家餐厅，人太多要排队。
3: 人多好啊，说明大家伙都爱吃，指定差不了。
2: 来到一家餐厅，没顾客。
3: 人少好啊，包场了今天。
2: 这家店不好吃。
3: 人这晚上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这道菜难以下咽。
3: 一个地方一个口味儿，可能咱吃不惯。
2: 这家店有点贵。
3: 来都来了，尝尝呗，谁还不得挣点钱？
2: 网购衣服买瘦了，
3: 这是给我减肥动力呢，留着吧。
2: 网购衣服买肥了，
3: 哎呀，说不定过两天又胖了，留着吧。
2: 这家店实在没啥可夸的，甚至让人气愤。
3: 哎呀，得了得了，就当买个教训吧。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

0: 策，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凉。
1: 哦，还凉吗？
0: 烫。
1: 到底是凉还是烫啊？
0: 正好。
1: 哦、
0: 儿子
1: 啊，
0: 不用给爸洗脚，想要什么玩具直接说，爸给你买，别玩虚的。
1: 这是老师给我们留的劳动作业，回家后给父亲洗脚，你得配合，知道吗？
0: 嗯。
1: 爸，你感动不感动啊？
2: 嗯，有点小感动。
1: 爸，以后我会经常给你洗脚。
2: 嗯，
1: 我们老师说了，当儿女的一定要孝顺，知道吗？
2: 嗯，别洗了。
1: 哎，
0: 我走了。
1: 哎，爸，你干啥去啊？
0: 30多年了，我从来没给你爷爷洗过一回脚。今天我也得把这个作业做了。
1: 哎，爸，你可千万别跟我爷爷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
0: 为什么呀？
1: 说出来就不感动了。
0: 嗯，放心，我肯定不说。
1: 哎，
3: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噔个里个里个啷个啷个，滴个里个噔个里个。
4: 唱戏呢？
3: 你谁呀？
4: 还能有谁呀？您儿子呀？
3: 哦，这一晃长这么高了，这明显比我高一头了。
4: 哎呀，这有啥奇怪的？正常人都比您高一头。
3: 平常你也不回来，今儿怎么想起回来了？
0: 爸
3: 啊，
0: 我想你。
3: 少来这套，是不是雾霾太大，你走错路了？
0: 哎呀，什么走错路了？爸，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3: 我就说嘛，没事你也不可能回来。俗话说得好，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就是因为钱。说吧，今天回来准备要多少啊？
0: 我不要钱。
3: 要命啊？
0: 要什么命啊？您真是……
3: 哎，你不用找了，屋里没有老太太。回来不要钱？谁信呢？不要钱啊？儿子想吃包子了，爸这就给你和馅去。
0: 还和什么馅啊？来来来，赶紧把脚放进来。
3: 干啥呀？人肉叉烧包啊？
0: 什么叉烧包啊？洗脚。来来来，
3: 洗脚。
0: 做好了。爸，感动不感动？

0: 不敢动，我敢跑。
1: 哎，爸，哎呀，你跑啥呀，爸？赶紧把鞋脱下来。
0: 儿子，你太厉害了，你咋知道我把钱藏鞋里了？儿子，500块钱，就这些了，你拿去吧。
1: 我不要。
0: 嫌少？
1: 不是。
0: 嫌臭？哎呀，没关系，洗吧洗吧，晒干了可以花的。
1: 爸，你别闹了，赶紧把袜子脱下来。
0: 停，高人呐，你觉得是高人呐？
2: 咋了？
0: 你咋知道我袜子里还藏1000块钱呢？啊，儿子，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外头就这1500了，我都给你啊。完了，我一分也没有了，给你，给你，给你。
1: 您误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嘛。
0: 你现在发展的越来越不要脸了，你。
1: 哎呀，这习惯了，爸。
0: 你回家给爸揉个肩，从我这儿拿走3000。你回家给我捶个背，我替你交了1年物业费。今天要给我洗脚，洗完之后准没好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家伙连汤带水的，这洗完了不得跟我要个3万5万的啊！
1: 哎呀，爸，您就不能相信我一回吗？
0: 不能。
1: 来，爸，站起来。看着我的眼睛，
0: 请问你眼睛在哪儿呢？
1: 你严肃点儿。感觉到我的真诚了吗？
0: 没有。
1: 那就再看一会儿。
0: 不能再看了，再看我就吐了。
1: 要么洗脚，要么看着我。
0: 那我还是洗脚吧。哎呀，我得先去准备准备。
1: 这是刷鞋还是洗脚啊？哎呀，
0: 意思一下就得了呗。他有那么重要？
1: 你脱了。哎呀，
0: 闺女，你回来太是时候了。
3: 是你吗？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多少年没回来了，咋长这么高了呢？
1: 别跟我贫，我今天回来是想做件事儿。
3: 是，没事你也不会回来呀。
1: 我是想给咱爸洗个脚。
3: 爸呀，嗯，咱家要拆迁了。
0: 没听说呀。
3: 那我哥平白无故的给你洗什么脚啊？
0: 我也在思考当中呢。
3: 定有事儿，不能让他得逞了啊。哼，哥，你要敢给爸洗脚，我就敢给爸洗澡。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1: 我占什么便宜了？我给咱爸洗个脚，怎么就占便宜了？
3: 哥呀，15年前你给咱妈揉回肩，妈的金项链就跑大嫂脖子上了。10年前你陪咱爸下象棋，让了咱爸一个车，爸稀里糊涂的给你换了一辆车。5年前爸妈的新房刚到手，你激动的请爸妈喝了顿酒，当天爸妈就搬走，你站在门口你都没挥挥手啊。这是又到5年头上了，你想干啥呀？
0: 对，你想干啥呀？
1: 干啥呀？洗脚，没看见洗脚盆吗？
0: 那不是洗脚盆，那是聚宝盆吧。
1: 哎呀，爸，洗脚有罪吗？
3: 有罪。
1: 我有罪，我是犯罪分子，行了吧？今天说什么我也得把这脚给你洗了。
3: 爸，你看哈，我哥宁愿承认自己犯罪也要鸡头白脸给你洗脚，有事儿啊？你这样，你要不咱拿1个月养老金赌一把试试？
0: 赌一把试试？
3: 赌一把。
0: 去，床底下有个鞋盒子，那里头放着爸的存折，给我拿来。
3: 不，爸，你拿存折赌有点太大了。
0: 不是，你刚才分析的非常对，你哥这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赶紧麻溜的，快点，你去让你。我存折什么时候跑你兜里去了？
3: 在我这儿安全点儿。
0: 安全吗？儿子，来。这是爸的存折，交给你。你妹妹分析的非常对啊，你肯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回家给爸洗脚是道别来了，对不？
2: 爸，你咋看出来的呀？哎呀，
0: 傻子都能看出来啊，8字眉，3角眼，犯罪分子都这脸呢。听爸的，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吧。哎呀，
2: 爸，您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3: 哥，你放心啊，我一定看住我大嫂，坚决不让她改嫁。
1: 你一边待着去。爸，相信我一次好不好啊？我已经重新做人了。
0: 你早就该重新做人了。儿子，我只说一句话，相信政府。哎呀，
2: 我的妈呀，我没犯罪，我想在有生之年进回校，怎么就这么难呢？
3: 有生之年，爸，来，你听着我哥刚才说啥了没？
0: 说啥了？
3: 他说有生之年进回校，这是得绝症了。
0: 肯定是晚。

0: 急呀、啊。不是儿子，赶紧啥话别说了，赶紧跟爸去医院啊。
1: 爸，我算是想明白了，他就是在掩盖事实，他肯定是犯罪了、
0: 啊、他得绝症了，他没犯罪。
1: 他犯罪了，
0: 他得绝症了，
1: 犯罪了，
0: 他得绝症了。你到底是得绝症了还是犯罪了？
2: 我是得完绝症以后犯的罪。我得罪谁了？
3: 完了全摊上了，
4: 死定了。
5: 我怎么就死定了？行了，我也不瞒着你们了，实话告诉你们吧，他是这么回事。今天您孙子回家了，非要给我洗个脚，说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洗着洗着我就感动了，我就想啊，30多年了，我尽管您要钱了，您对我这么好，我一次笑也没进过，我太不是人了，我太没良心了，我太不孝顺了，我今天回家就想给您洗个脚，尽孝。

0: 这些话怎么不早点说出来？
1: 说出来就不敢动了。
0: 说不说出来，爸都感动。
1: 我平时对您关心的太少了，其实我真的挺爱您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0: 当父母的最怕的不是儿女回家要钱，最怕的是天天看不见儿女。人老了，事儿少了，如果儿女再远了，剩下的只有孤独了。一说起孤独，我就想起你爷爷了。你30年没给爸洗脚，这算啥呀？爸都60年没给你爷。
2: 咋了？
3: 爸。
2: 爸。
3: 啥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2: 说话呀！哎，
3: 爸，干啥去啊？
0: 我去给我爸洗脚。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

0: 技术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哎，小姐、哦、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6: 你好，请问这儿有电源吗？
5: 啊，有，在那边。
6: 谢谢。
7: 站住！
8: 啥意思啊？还不让充啊？
7: 我们这是高级酒店，
5: 我帮您充。哎，那个小姐，请问您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6: ？Hot water。
5: 好，什么玩意儿啊？
8: 开水。换吧。
5: 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这白充电，还得灌满水。你这也太抠了！再者说了，我们这是高级餐厅，你知不知道啊？还骑电动车，我都换大吉普了，还在那一天天。
9: 那个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

0: 拉了个活，你有事赶紧说，我那边还得赶紧走。
1: 你坐下，你先坐下再说。
0: 别坐了，我那边客人还等着呢，要不然咱电话说吧，我先走了啊。
1: 王小宁，你干啥呀？你这是。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0: 王巧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1: 阿丽，你说什么？
0: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1: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0: 喂，
1: 阿丽，你听我跟你讲。阿丽，
0: 到哪儿了？
1: 不是，
0: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1: 不是，阿丽，你
0: 这儿杂人太多。
1: 阿丽，你这个人，
0: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1: 阿丽，
2: 你没发现我吧？
0: 吓死我了！你
2: 送给你的花。达人你好，我是洞洞，阿丽的男朋友。
1: 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也太狠了吧！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啊，他是你男朋友，我是啥？哎呀，
0: 前男友。我看看，
2: 你起来。啊，阿丽呀。啊。这谁呀？
0: 他，
1: 我是阿丽的
0: 爸爸。
1: 什么玩意儿？
0: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
1: 什么玩意儿？我喊什么？你为啥说我是你爸？
0: 我不说你是我爸，还说你是我前男友啊？那我新男友看我前男友长成这样，不得嫌弃我呀？王小宁，爱一个人呢，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样。你能看我过得不好吗？
1: 不是，那你也不
0: 爱我，你就帮帮我。东东，我看看。
2: 没事没事，
0: 都没事吧？
2: 嗯，都喊住了。那这么说，你是阿丽的爸比？爸比去哪儿？爸比爸比爸比爸比，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1: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有一点光温暖芭比的心。
2: 来来来，不用这样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跟阿丽聊聊我俩结婚的事儿。正好你也在，顺便跟她听一听啊。
1: 不是什么玩意儿，阿丽，你俩都到结婚那步了。嗯，行。关于你俩结婚这个事儿，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同意。
2: 那什么，咱俩结婚那天我买个什么车接亲呢？宝马还是奔驰呢？
0: 亏死，要不再买个地铁吧，上下班方便，还不堵车呀。
2: 就听你的，那咱买地铁的可以，那头车就得用高铁呀。你看这一脚油500多迈，咱俩坐驾驶室里多帅。
0: 那就帅了。嗯，你要坐，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在这儿，哇，多拉风！
2: 太刺激了，
0: 你太刺激了！
1: 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这父女，
2: 父女行了吧？
1: 你给我起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0: 对呀，
1: 对呀，
0: 这么大个事儿，
1: 这么大的事儿，
0: 我钻戒呢，东东，钻戒呢，
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10000多公里有一个40000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咵嚓就砸婚礼现场，啊，大群人头呢，血。哎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surprise了吗？
0: 讨厌讨厌，我假装没听见。
1: 哎呀，你俩能不能住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亲戚朋友们怎么坐？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高铁当头车，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交给你就交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

0: 我就交给你。朱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芭蕾。
1: 跳跳起跳起跳跳起跳起跳跳起。
0: 你这个芭蕾是在东北学的吧？来来来，你好好给我扒拉一段，来来来，我看你扒拉不出来的，来，
1: 扒拉吧。
2: 叔叔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前一段呢，我在团里演出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大胯给扭伤了，要不这样，我不给你展示高难度的，我就给你展示下我的基本功，我给你来一个扑列蹲。
0: 我在一起，哎呀，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呀！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1: 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妈，
0: 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2: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1: 没事吧？
2: 叔叔，
1: 坐下。
2: 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妈，比你还瘦。
0: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1: 不，你到底想干啥？
2: 阿丽，你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1: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
2: 我明白，你不是阿丽的爸爸，
0: 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2: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0: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1: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要是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2: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一万倍！哎，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啊、
1: 跟谁俩啊？啊！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王小娘一根手指头。
0: 来来来，你再点动我一下试试。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说他没听，是不是？
0: 好嘞，
1: 王小娘。半年了、哎、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0: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哎呀，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1: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
0: 我这拿错了。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我前半夜开出租，后半夜给仓库打经，白天还找了个送快递的活，这算是攒了点钱给你买了个二手小汽车。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他替我为你挡风遮雨。嫌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

0: 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阿丽怎么了？
1: 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洞洞，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
0: 什么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1: 我
2: 充话费送的，
1: 别听他的，抽奖抽的。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
0: 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1: 小宁，谢谢。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物质。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0: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
3: 你俩别管我，这把车退了吧。
1: 对对，打电话。
4: 哎呦，哎，小姐，哎呦，那个，这充好了，加满了。哎呦，
1: 谢谢。
4: 那好，那好，不客气，不客气。嗯。
0: 哎喂，不好意思，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你能不能给我退了？
4: 怎么的呢？我那车挺好的，
0: 你不是你那车有毛病，
4: 我这车哪有毛病？
0: 不是你那车是，喂，
4: 喂，来你告诉我，我那车哪有毛病？哎，我为了你准备了半天，
1: 你这啊。
5: 峰哥，明天你就回省城了，你这一走不会把我忘了吧？
6: 怎么会呀、啊、小峰不是那样人，想要把你忘掉，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与方绝，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是这是个巧合啊，天好像是要下雨了。芳，咱们俩的感情天地为证，日月为鉴，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轰。又是个巧合。
5: 峰哥，我相信你，这是个意外
6: 啊。是芳啊，你咱俩的事儿你们家没有意见吧？
5: 我们家除了我爹都同意。
6: 你爹？
5: 嗯，
6: 我最烦他，我要不是看在你面上，我早削他了。我，
5: 你别这么说，他毕竟是我爹。
6: 芳啊，哥明天就回省城了，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哥求你个事
5: 儿，你说，
6: 能不能让哥喘一口？
5: 喘一口？
6: 就亲一口。别起哄啊！干啥？
5: 爹，你个草垛子里干啥呢？
6: 我说我在这里吃草呢，你信吗？我搁这干啥？我不在这就出大事了。怎么着，说小峰，你要削我？来，你动我试试。你过来，来，你过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7: 我早就猜到你在这儿，我逗你玩呢。
6: 你这样整下来没有用。
5: 哎，爹，你干啥呀？
6: 别说话，听大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害臊？啊，回家去。
5: 我不回。
6: 这不听话是吧？我棒着呢，来，站着。回去吧，你等我回，我收拾你。
7: 小芳，别忘了我们的誓言，三年以后我过来娶你。
6: 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

0: 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

0: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小芳，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家小芳像不像天鹅？
1: 就是天鹅。
0: 你说你这挺大个肚子啊，挺大个腮帮子，你挺大个嘴，你说你像啥？
1: 老板。
0: 不是，你是癞蛤蟆。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这个癞蛤蟆就别想吃我家那个天鹅肉，听着没？
1: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
0: 你出生在城里，你明天就要回城了，回城以后呢，就有很多漂亮的小姑娘能跟你在一起，当时啊，你就会把我家小芳给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小峰，你跟我家小芳必须断绝关系，听着没？你就死了那条心。
1: 叔，先让我俩分开，除非是山无棱天地合才能遇。
0: 是鱼快下了，你赶紧给我走。
1: 鱼放绝
0: 绝，你再不走腿打骨折。
1: 我不走。
0: 你找不着，你找不着。
1: 叔
0: 我走。

0: 谁管我硬要了？
1: 我管的。
0: 你管我硬要干啥呀？
1: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天天除了喝酒就是跳舞，你能不能下地干点活？
0: 喝酒跳舞咋的？下地干活不是你们女人干的事儿吗？我一个大老爷们干活，让不让人笑我？
1: 你就是个臭无赖。
0: 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啊，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说，你这些。

0: 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泥土的芬芳掺杂着淡淡的牛粪味。久违的山村，我回来了。
1: 你谁呀？你疯疯癫癫的。
0: 我是谁？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罩，好山好水再相逢。
1: 我问你叫啥名儿？你磨磨唧唧说那是啥呀？
0: 这是一首藏头诗，名字已经告诉你了。
1: 藏头诗？
0: 对，
1: 你再说一遍。
0: 再来一遍。
1: 我捋一下。
0: 宋氏门庭好门风。
1: 宋。
0: 小心路上有石头。
1: 小。
0: 峰峦叠起真好看。
1: 峰。
0: 好山好水真美啊。
1: 宋小峰好。
0: 对了。
1: 你有病啊。
2: 哎，忙着
1: 上我家折腾啥你这。哎，
2: 小峰你回来了。
0: 说。哎哎，刚才听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欺负女人呢？
1: 我老丈人我都欺负。
3: 峰哥。
0: 这娃你别管。
3: 峰哥，我是小芳。
2: 小峰你好好看看，他是小芳。
0: 小芳。

0: 散。但我不存在呢，这是我媳妇儿。
1: 三年没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经历了什么？
0: 经历了我。
1: 小芳，你怎么能嫁给这个混蛋？
0: 说谁呢？
2: 我是被逼无奈。
3: 小芳啊，你呀、啊、千万可别责怪小芳。是咋个事呢？你走了以后啊，这叔呢就得了一场大病，所以呢我就跟莽子借点钱把病治好了。后来我没有钱还人家呀，我才把小芳许配给他的。
1: 你没钱可以和我说呀。
3: 你不走了吗？
1: 你到省城去找我呀。
3: 厂里那么大，我上哪去找你呀？
1: 你说是不是把钱还给你你就能离开小芳？
0: 你还呢？
1: 我还。
0: 你还得起吗？
1: 不是钱我都还。说多少钱？
0: 一万。
1: 区区才一万块钱，打欠条。
0: 玩呢？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可能让你把小芳带走。
1: 我今天高低把小芳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我就把她带走。
0: 你带走个试试。
1: 你走一个，你试试。
0: 你走，
1: 你试试。
3: 我家小芳她命苦啊，挺熟的，赶紧回去吧。
1: 叔啊，我怎么忍心看着小芳在这受苦受难？你放心，看病的钱一五一十，我还给她。
3: 你还给她也不行啊，关键咱小芳现在已经破相了，你这能接受吗？
1: 错，我看到的是小芳的人，并不是她的笑容。大不了我以后不看她这张脸了。放，今天。哥一定带你逃离火海，你和他离婚。
0: 他敢离，
1: 必须离。
2: 我离。
0: 你敢离？
2: 我敢离。
1: 离，
0: 我不离，
1: 必须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
1: 离，
0: 不离，不离，不离，不离，不
1: 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0: 你又骗！
3: 骗！忙的，忙的，来，小凤来，来，来，来，来，来，你听叔说啊，我知道啊，你对小芳好，但是呢，咱忙的对小芳也放不下。现在这样，你俩你说出理由，我看谁的理由好，小芳跟谁能幸福，我就让小芳跟谁，行不行？
1: 好，我先说，首先说，小芳我们俩在一起以后，我能领她进城，能给她安排工作，我还能让她住上楼房，你能给她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1: 啊。
4: 爸爸妈妈，
0: 我儿子。
1: 小芳啊，才三年孩子这么大了？
0: 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跟我前妻的。
1: 你还是个二婚？
0: 怎么了？
3: 小芳，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叔说啊，现在啊虽然他是后妈，但是他们处的就跟亲的是一样一样的，他们母子根本就分不开。你就听叔的，赶紧放弃吧，回城啊。
4: 爸爸不让妈妈走。
5: 妈妈你别走。
0: 放心，有你俩在，你妈走不了。
1: 你不甘心。小芳，你跟我进城以后，叔我能保证我带你看电影，带你旅游，带你环游世界，你能给他带来什么？
0: 我有俩孩子。
4: 爸爸
5: 妈妈
0: 儿子。
1: 我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都能放在小芳那儿。你有钱吗？
0: 我没钱呢，但是我有俩孩子。
4: 爸爸
5: 妈妈
0: 儿子。
1: 这个孩子真烦人，这俩孩子。你就说吧，怎么样才能离开小芳？说出个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好，小芳赶紧走可以，但我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把我这俩孩子也带着。
4: 爸爸，
1: 这俩孩子是真缺父爱，这是。
4: 爸爸，爸爸，爸爸。
1: 行了，我为了小芳，我同意，可以把这俩孩子带上。小芳，跟我走，走，
0: 等等。你一过来，我现在是妻离子散，俩孩子都让你带走了。我现在就有一个条件，
1: 说，
0: 你把我也带上吧。
3: 滚！你还能要这脸不？啊，你干啥呀？人家小峰人宽宏大量啊，人家把俩孩子带走就够意思，你还跟着搅和啥呀？峰啊，你把我也带上吧。
1: 哥哥，哥哥，不是，爸爸，爸爸，爸爸，这回咱们终于团聚了吧？走吧。
0: 好。姐夫，我姐没看错你呀，你真是好样的。
1: 姐夫，
0: 惊不惊喜？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呢？你就你说，你说。
3: 好好，我说，这个芳，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去，去。哎，把妆都卸了啊。小芳啊，

0: 这小芳啊，这果然是没看错人呐。我就以为你这城里的孩子靠不住，没成想你宋小峰对感情啊是非常专一的，叔呢就把我的孩子小芳嫁给你，我放心了。
1: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0: 你这前两天不是发个电报吗？说今天要回来，我呢就想测试一下你变没变心，所以我就亲自我导了这场戏。
1: 哎呀，哎呀，哎，那他是谁呀、啊？
2: 我不是你小舅子张宏熙吗？
0: 我外甥。
1: 这俩喝酱油长大的孩子呢？
0: 他是我二舅的小姨子的表哥的大姨子家的，他跟那个两个儿子，知道叫啥不？
1: 儿子？哎，不对不对不对，那个弟弟。
0: 对，叫弟弟。好、啊，哈、啊，那个收拾完没？
2: 收拾完没？
0: 出来吧。
1: 凤儿，你没变。不一样啊，
3: 傻瓜，那都是假的。
1: 放
3: 风，
1: 你们几个能不能回避一下啊？
0: 是啊，当爸的可看不好。行，那我回避，我回避。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

0: 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汪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1: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0: 汪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2: 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阮老师啊，
1: 今天怎么了？
2: 您不知道我这几天呐、我都要累死了啊！
1: 怎么了？
2: 前几天啊，回了趟老家，就帮我爸呀、我妈呀收拾那个屋子哈、好多的那老物件。嗯，有一床头柜儿。他俩当年结婚用的。我爸说这是你妈陪嫁过来的。说这个东西在当时啊老值钱了。我说这都几十年了，这老木头一个了，扔了得了呗。他俩呢就是舍不得扔。哎呦，我这累了几天啊，搬这个搬那个。算下来也没扔几样，把我累的是腰酸背疼的。
0: 行啊，你就当锻炼锻炼，运动运动吧。
1: 哎，不过你说这事儿啊，立冬，你要理解你爸妈，因为那个是你爸妈当时美好的见证。再说了，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咱们这个社会发展的真的是叫日新月异，发展的特别快。现在咱手里的工资也高，对不对？养老也有保障了。但是在你爸妈结婚的那个时候，一个床头柜呀、那叫一个柜呀、那是非常昂贵的。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的三大件。
0: 哎，真是，
1: 现在就得要车子房子，还得要票子，对不对？
0: 对。
1: 那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结婚你得凑腿儿，36条腿儿或者是72条腿儿啊，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吧，对不对？

0: 对不对？那个时候都以这个腿儿为主，那36条腿儿，我说你们算啊，床
1: 4个，
0: 大厨
1: 8个，
0: 五斗橱
1: 12个，
0: 床头柜，桌子，再来4把椅子，嗯，那不管怎么样加一起它就是36。
2: 哎呦，这36、72那就更多了 啊
0: 是，
2: 这老一辈人的爱情吧也跟那说彩礼一样那么的朴实无华啊，哎，但又是那么的实实在在
0: 啊，是，嗯，说到那个老的时候那个感情啊，我想到我在东北那会儿遇到一位东北大哥，
2: 东北大哥，啊，
0: 我就在他的身上我就发现了一件很传奇的事儿，嗯嗯，这大哥姓冯，二马冯，我叫他冯大哥。这位冯大哥，他这个人得到过幸福，同时他也失去过幸福，所以这个人就更加希望找回幸福。
3: 你看来这里边这是有故事的啊，到底怎么回事？您给说说呗，
2: 说说。
0: 我接着往下说啊，就是同时在冯大哥的身上还有一道祖传的美食，就这个美食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道美食，冯大哥也不会在最美不过夕阳红在这个时光当中鼓起勇气去找寻他的真爱啊。
2: 黄昏恋，我听明白了，啊，是吧，
0: 听明白了。
2: 哎，还有一个美食，
0: 这他永远不会忘，
2: 哎，这里还有美食的事儿呢啊啊，一说到就是我最爱听的。哎，张老师，啊，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在冯大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听我慢慢说来啊。这个冯大哥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初恋叫小平，他们俩彼此相爱。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害羞，都不好意思直接的表白，但是他们俩呢都是彼此双方啊有那个意思，嗯，小平姑娘呢总是给冯大哥做鞋纳鞋底儿
3: 啊，对，
0: 什么织毛衣啊织围巾的，那个都兴自己动手，嗯，不兴买的，因为没钱买啊。哎，还有呢买布给冯大哥呢做衣服，而这个冯大哥呢经常给小平姑娘呢买那什么小镜子，嗯嗯，小手绢，嗯，送一小包白糖什么的。
3: 白糖
0: 啊，对，
3: 那个时候的白糖那可是紧俏货呀，
0: 没错，
3: 等于现在的奢侈品。
0: 是是是，嗯，按理说呢那个时候这种行为就叫做谈恋爱，
3: 对，
0: 可是随着这时间久了，这小平啊见冯大哥迟迟的你怎么不提亲呢，嗯，所以就大胆主动的就跟冯大哥说了，他提出来了，然后啊，嗯，然后人家冯大哥咬牙切齿的给拒绝了。
2: 啊，怎么还给拒绝了呢？嗯，难道小平家要他彩礼要的太多了？
0: 不是不是，主要是冯大哥不想拖累小平姑娘。
2: 怎么回事？
0: 就是那个原来呢小平姑娘家里的爸妈啊身体都特别不好，平时呢是小平要照顾爸妈，那么本来小平的爸妈就想小平要是嫁了人就可以有人来帮帮小平了，嗯，可是关键这个冯大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为他的肺不好，肺很虚，那天天的就是你走近都能听得到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哦，一阵一阵的咳嗽，走到哪儿吭咔吐痰，哎，一个劲儿的在那儿上不来气啊，倒倒气，
3: 倒气儿，
0: 哎，对，不光是这样，他这个背呢年纪轻轻的已经这样子了，
1: 驼了，
0: 驼了，直不起腰来了啊，就像个小老头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呢，他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别的小伙儿都在地里收菜呢，嗯，可这冯大哥呢，动不动没劲了，就坐下来了，歇会儿，干不了重活。他想啊，我自己都是个病秧子，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帮小平去照顾小平的爸妈，嗯，所以他就觉得我不能害了小平这一辈子，所以呢就只好狠心的就拒绝了小平。那么小平一看你已经拒绝了呀，嗯嗯嗯，后来呢也没办法，含着眼泪改嫁了别人了，嗯，但虽然说是拒绝了小平姑娘，但是这个冯大哥那个时候心里也就别提多难过了，
3: 那肯定的，
0: 嗯，然后就喝酒，嗯，一喝酒喝一宿啊，他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3: 就本来这个身体就不好，嗯，还这么喝酒，那不就更不好了吗？
0: 是，
3: 但是咱也能说得过去啊，是吧？有情人嘛，
0: 借酒浇愁嘛，
3: 啊，就这么结束了。嗯。

0: 搁谁谁也受不了。
1: 对，那么冯大哥眼见着小平他最爱的女孩子嫁了人了，这个时候呢，自己的那个心呢就心如死灰。后来呢，正好赶上，那个四川的到他们那儿来招工，四川的工厂来招工。他就报上名就去了，也算是离开了伤心地了，打算自己呀、孤独终老了。不过上天也算眷顾这个冯大哥，到了那边厂里啊，遇到了同厂的鬼子姑娘，四川的
0: 啊，桂枝姑娘，
1: 对，叫桂枝，桂枝姑娘，桂枝姑娘呢，那性格特别讨喜，而且对冯大哥呢也是有好感。但冯大哥跟他说了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是呢，这个桂枝姑娘她就说了：“冯哥啊，你这个情况我能帮到你，我们家有一道祖传的药膳，肯定能改变你的情况。”
2: 那阮老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美食
1: 啊，
2: 是不是就是在冯大哥身上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美食，就是这个药膳？
1: 没错啊。于是呢，桂枝姑娘呢不由分说，就用家传的这个药膳给冯大哥让他用。果然，冯大哥用了一段时间吧，就发现这身体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个咳的时候呢越来越少了，而且不喘了，咳嗽呢。开始没痰了，然后说话的声音吧，这嗓子亮了起来，干重活有劲儿了，这个身板呢也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了，也结实多了
0: 哟
1: 啊，
0: 这不等于脱胎换骨换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1: 是，
0: 这药膳的功效这不亚于一次重生啊。
1: 啊，
0: 这药膳这效果也太厉害了吧。
1: 是
3: 是
0: 啊，
3: 这什么药膳呢？
1: 啊，
0: 对呀，
3: 您得说哈，您不能卖关子，您得说
1: 啊。我得说，
3: 我也特别好奇。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听到冯大哥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问呢，就像你们俩一样
3: 啊，
1: 这什么药膳呢？
0: 是不是
3: 看看
1: 啊？冯大哥就说：“这是桂枝家祖传的
0: 哦。
1: 那冯大哥的妻子桂枝啊，他们家祖上都是行医的，而且呢，他们祖上还曾出过一位御医，叫景东阳。而这个药膳就是出自于景东阳之手。你们俩知道康熙当时活了多少岁呀？
0: 68。
1: 我知道这个问题考不了你们俩。不过我告诉你们，就在那个时代，68那是长寿的。很多的帝王30来岁、40来岁，走了的不少啊。那么当时这个康熙为什么就活到了68呢？那就是因为御医景东阳给出的这道药膳。
0: 哎呦，那您这么一说，那冯大哥喝的是跟康熙皇帝同款的药膳呗？
1: 对，同款的。这个药膳呢叫紫苓汁和棒羹，这个呢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老方子，那么传到这个桂枝他爸这儿呢，很多的老方子都没了，都丢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药膳方了。同时呢还传下来一包粉末，你俩猜是什么？
0: 什么？
1: 紫色的粉末
3: 啊，
0: 紫苓汁粉。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3: 对。
1: 那么这个药膳方里用的就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苓汁。
3: 那就对了，祖上传下来的，给帝王用的紫苓汁粉，那能差吗？那都得是万里挑一的。
1: 确实，这冯大哥呢也是非常愿意积极的去配合。喝完了这个药膳紫苓汁和棒羹以后，乖乖，这个身体好了，他就特别感激桂枝，并且逐渐地被桂枝所打动，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又生了一个大胖女儿。那段时间呢，他们这两口子的日子过得真叫幸福。不过呢，上天呢好像就跟那个冯大哥有点过不去，开了一个不太好的玩笑。这个桂枝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的就走了。
3: 哎呀，你看，
1: 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呀，冯大哥的女儿大了，出嫁了，冯大哥又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那他这么多年，他总是觉得心里亏欠着小平。于是呢他就想采用那个最最以前找人不就是贴那寻人启事吗？对不对？
3: 对，
1: 到老家那

0: 那个地方去贴寻人启事找小平。他说如果说小平还在这个世上生活过得很美满呢，那我就祝福他，我就不去打搅他，祝他一直幸福下去。如果说小平现在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想跟他再续前缘。他说我欠他一份幸福。
1: 哎，也许小平啊正看我们的节目的，干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他呼吁一下。万一他要是看到了呢？
0: 刚子，不用了，
1: 不用了啊。
0: 因为小平大姐呢，我告诉你，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小平大姐在她58岁的时候，她的先生因为一场病走了，小平大姐一个人是单身。你想找到了多么不容易啊，
1: 太有缘分了。
0: 是是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珍惜爱你的人，哪怕是这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不太容易解决，那既然是两个人相爱，就应该两个人在一起去共同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共同努力。
0: 对，共同努力，这样呢到最后就不会留有遗憾。你说当时这个冯大哥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没有想到去怎样把自己的身体调好。
2: 对，
0: 他就光想着我身体不好，不能照顾小平你的爸妈，所以你去找个身体好的人照顾你的爸妈。而且呢，小平嫁的这个人也没跟小平走到最后。
2: 而且我觉得当时啊，就对所有人可能都是一种伤害。
0: 没错。但是到最后呢，好在呀，
1: 团圆了。
0: 对，结局结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好两个人都是单身。我相信冯大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每一天都是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的。
1: 这个时候才是最美夕阳红啊，兜兜转转40年大团圆的结局。咱们得恭喜一下这个冯大哥还有这个小平姐姐。
0: 对对对。
1: 好了，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不光是他们的故事啊，更感兴趣就是那叫什么来着，紫菱之河蚌羹啊。河蚌啊，
0: 河蚌，
1: 紫菱之啊，啊那得多好吃啊，你得教教我们吧。
0: 行啊，这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啊。这个紫菱之河蚌羹，冯大哥呢很慷慨的就把这个组方呢就告诉我了。这个药膳呢特别适合常年咳喘的人，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啊，虽然有的年纪不大，但是嗓子总是有痰呢，走走路你就觉得走快点上不来气了，气有点短，说话呢气不足的，胸闷气短，呼吸感觉好像胸腔有什么东西压着的这种感觉。就是有这些感觉的朋友，你都可以吃吃我今天说的这道药膳。那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做这道紫菱之河蚌羹。制作这道紫菱之河蚌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菱之粉4到6克，河蚌肉呢250克，冰糖适量。具体的制作步骤呢，就是首先呢把这个河蚌肉啊切成小块，切好了以后放在一旁备用。然后我们拿出砂锅加水，里边放入河蚌肉、紫菱之粉一起煮，用文火保持沸腾1小时。那么在出锅前5分钟，我们再加入适量的冰糖，等到冰糖彻底的融化了以后，这就可以开吃了。

0: 怎么样啊，紫菱之河蚌羹，
1: 嗯，
0: 学会了没有？
2: 哎呀，
0: 啊，这羹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
2: 哎，这药膳咋还能做得这么有食欲呢？
0: 啊，
2: 太香了。
0: 啊，

0: 哎，
1: 香是一方面，主要是这药膳呢对咱们的健康太有帮助了。
2: 你看人家就说在点子上了，
0: 是是是。
2: 今天的这道紫菱汁河蚌羹呢，第一呢，它是食材搭配的很有讲究，河蚌肉呢具有润肺滋阴的作用，对于改善咳嗽嗓子疼等等情况呢，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河蚌肉呢里边含有丰富

0: 能量的储存，有增强体力、耐力、改善疲劳、保护肝脏等等作用。那这个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冰糖呢，不光是在这一道药膳当中起到了一个改善口味的这么一个特点，同时冰糖呢还能增加营养。冰糖里富含维生素 A， 它有保护呼吸道上皮，预防这个呼吸道这个感染，还可以滋阴润肺，还能去除肺燥肺热，使人的呼吸畅通舒适，有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最最关键的一点了。
1: 我抢答了，
0: 批准。
1: 对
0: 啊，
1: 就是那紫菱脂粉。
0: 对对对，没错啊，就这个紫菱脂粉，它不是普通的紫菱脂粉，必须用的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更得是全株入药的紫菱脂粉，因为全株入药的紫菱脂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普通的灵芝孢子粉呢，也就是进入完全成熟期以后，就是孢子粉它已经不是药效最强的时候了，
1: 嗯，
0: 有些过熟了，
1: 嗯，
0: 反而是镶金边的时候，整个灵芝都处于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它那个母体跟子体的能量都是最强的，
2: 最有劲儿。
0: 就比方说吧，
1: 嗯，
0: 就是像一个运动员，
1: 嗯
0: 那就是处于一个运动员最顶峰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退役以后的运动员，那要是跟咱们三个去打球，我是最不行的，你们俩还能跟他去跑跑，
1: 那也够呛，我觉得
0: 也比你们俩跑得快，对不对？
1: 嗯，
0: 哎，但是跟最强的比呢？他退役了嘛，那要差一截了，
2: 嗯。哎呦，这个确实是啊。
0: 啊，所以呢，好的紫菱脂粉呢，就是要全株采集，并且全株入药。就说咱们刚才说的冯大哥的情况，
1: 嗯，
0: 首先他这个病免疫力低呀，
1: 嗯，对，
0: 免疫力低，听听好像又不是什么不好的大病，但是免疫力低不是个小问题。那你要是免疫力低了，大大小小的毛病全都会找那个免疫力低的人。同时呢，这个冯大哥他为什么总是吭吭吭的咳不完呢？
1: 嗯，
0: 他就觉得他那个肺吧憋得特别难受，他这个气儿他实在是不顺。那这个因为什么呢？找找原因，气血供不上了，肺部的经脉它淤堵了。那这个紫菱脂粉能通脉，能补虚，那通肺部经络的淤堵，那淤堵比方说那肺部的垃圾，那个脏的那个痰，
1: 嗯，
0: 吭吭吭咳到最后痰就没了。那么通脉之后它还能补虚啊，你久咳就造成你肺部的虚损，用了这个紫菱脂粉以后感觉是太好了，
1: 嗯，
0: 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脂就帮他干什么呢？
1: 嗯，
0: 通肺部的经脉了，修补了肺部的虚损了，让他这个气息啊
2: 畅了，
0: 畅了，对，
1: 嗯，
0: 就改掉了他原来那个吭吭咔咔一直咳喘气不匀的那种状态。然后呢，这个胸闷气短、痰多、嗓子不清亮等等这些都慢慢改善了。那么这些的结果是在哪儿找到了答案呢？在紫菱脂粉上就找到这个答案了。
1: 嗯，
0: 那现在我讲到这儿，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呢也有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您就吃点紫菱脂荷棒羹。那么至于这个紫菱脂粉，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那您呢就多跑几个地方尽力的去找，找到那当然最好，找不到呢普通的灵芝粉也行，总比没有好吧。
2: 嗯，紫菱脂粉啊是个宝，有了它健康跑不了。好的，不知道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紫菱脂粉荷棒羹。那如果大家没有学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嗯，重庆老袁
0: 啊，
1: 他说阮老师
0: 啊，
1: 我现在对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紫菱脂啊
0: 啊
1: 特感兴趣，
0: 特感兴趣，
1: 什么雌雄同体呀，啊
0: 嗯，
1: 有什么镶金边的
0: 啊，
1: 呵，这听着太厉害了，
0: 啊，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
0: 啊，
1: 这个我太爷太奶奶
0: 嗯
1: 好像就是
0: 是
1: 好像就是说来自于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他们就跟我讲过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芝啊他们那儿叫仙草
0: 啊
1: 就可遇而不可求谁要是能拿到

0: 这个东西，好家伙，那能长命百岁。
1: 嗯，
0: 我当时还小嘛，
1: 嗯，
0: 当故事听了。没想到今儿听阮老师您讲了，
1: 嗯，
0: 还真有这好东西啊。啊，我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跟今天讲那个老冯
1: 差不多吗？
0: 差不多。
1: 哎呦，真
0: 我也经常咳嗽，
1: 嗯嗯，
0: 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像有跟那个毛一样，
1: 嗯
0: 啊，这刺挠啊，痒，尤其到这换季的时候，这痰还多，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轻微的哮喘
1: 啊。
0: 哎，那您说我吃点这个雌雄同体带金边的这紫灵芝
1: 啊，
0: 最好还是打成粉的
1: 啊。
0: 哎呀，那对我的身体肯定好啊，我用起来也方便。
1: 嗯，
0: 拜托了
1: 啊，
0: 你找找吧。
1: 这过来了吗？这问题？
0: 对呀，找找这好的紫灵芝粉吗？
1: 你这位微友啊，真逗啊。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紫灵芝可能就是一个传说。
2: 嗯，
1: 那我告诉你，还真不是传说，雌雄同体带金边的紫灵芝真是有的，但是呢，是属于世间比较罕见的。包括很多人，就连你小时候听的这个故事，他们都没听过呢。
2: 嗯，
1: 啊，更别说见了。那么要想买到，属实是有点难上加难。第一，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它比较难找，因为世间比较罕见。
2: 嗯，
1: 第二个就是呢，找着吧太贵。
2: 嗯，
1: 真的是太贵，很多朋友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他偶尔吃一点可以，你让他用个三个月半年什么的，他就没那个经济条件。如果说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大家用上紫灵芝调理身体，那就是太好了。
2: 嗯，
1: 是不是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免疫力都提升。就您目前这个哮喘这个情况，你要是买到这个紫灵芝粉，那对你目前真的是有很大帮助的。紫灵芝粉它通脉补虚啊，通脉说的就是身体当中的脉络，脉络就像是人体的通道。你气管为什么老是咳嗽，老是有痰，就是气管里它有一些垃圾毒素，这个地方不太通了，都堆在这儿了，那么多了你不得吭就咳出一口来，吭又咳出一口来。你这个气管里呀，你这个肺部啊，有点像个什么呢，一个比较大的垃圾场。
2: 嗯，
1: 你说时间长了它怎么会让你轻松，怎么会不让你得点病呢？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点这个紫灵芝粉，让它上场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哎，去除身体里的这些垃圾，把这个经脉都打通了，打扫干净了啊。
2: 嗯，
1: 然后呢它不能走，它还要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把这个虚补上来，给你营养补充上。然后你再想一想，哎呀，我这个肺的营养补充了，炎呢也消了啊，逐渐的你这个咳嗽啊、咳痰呢、喘呢，那就没有了呗。
2: 嗯，
1: 所以说你呀，老袁同志还是早点用早点好啊。
2: 嗯，
1: 这样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嗯，
1: 你没事呢别的地儿少去逛逛，药店多去找那个紫灵芝粉，没准哪家药店它就有，或者呢托这个朋友们，
0: 不是
1: 啊，问问
0: 人都说了，让你帮着忙找一找
1: 啊。这不，后边那句话我还没说呢。我这边也帮你去找啊。
0: 对，
1: 我找呢，第一要品质好，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美的紫灵芝粉。
2: 嗯，
1: 啊，不过你要给我点时间哦。啊，不然的话我遭不到啊。
2: 别有耐心，等等阮老师啊。
1: 对对对，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嗯，心里美呀。
1: 嗯，
0: 心里美说，阮老师你好啊，我自从得了那大感冒以后哈，身上就有那荨麻疹
1: 啊，
0: 哎呀，反反复复的，就是不爱好。
1: 嗯，
0: 那皮肤啊特别痒，一挠全是那个红印子。
1: 嗯，
0: 在当地啊，我买了那个普通的灵芝粉之后啊，哎，这减轻不少。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要是用上您说的那种，又是什么雌雄同体，又是那镶金边的，
1: 嗯，
0: 好家伙，又是全株入药的这个东西啊，那就太好了
1: 啊。
0: 这我要是吃上，那就帮我一大忙了
1: 啊！
0: 您帮帮呗
1: 啊，
0: 帮帮忙
1: 啊！行，
0: 您找一款那个好的紫灵芝粉，哎，帮我们团购吧。
1: 嗯，
0: 要是不团购，就您说的，你说啊这么好，我买不起
1: 。
0: 嗯，关键也遇不到 啊。
1: 好，
0: 嗯，
1: 这位微友叫心里美，放心啊。我这边竭尽全力的帮大家去想想办法，找到紫灵芝粉啊。像您目前的用不上紫灵芝呢。

0: 赤灵芝，买点用用也行啊，哪怕是紫灵芝的片儿买到也行，多少你先用着。紫灵芝啊，能抑制抗进的免疫水平，保持人的机体的自身的稳定，防止过敏反应的发生。你有没有想到吧？它对这个我们说的这起的这个
1: 过敏反应，
0: 对过敏反应啊什么的，这儿痒那儿痒的，还真的是管用。特别是我说了，最好的紫灵芝粉来自于海南五指山的雌雄同体的，并在灵芝的外围，就是那个菌盖上，
2: 一圈金边，
0: 对，这种这个紫灵芝连同它的孢子粉上下全部在内打成粉，这个太好了，也太难找了啊！据说是几万颗灵芝当中吧，能找到这样的紫灵芝不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一堆灵芝粉当中有这么一株两株在里头，那就很棒了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紫灵芝全株入药，不仅仅是对药材要求比较高，对这个技术打粉的技术要求也是很高的啊！好的技术能把紫灵芝坚硬的外壳打碎，把粉打得特别细，不仅能保留全面的药效，而且呢还可以把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你吃的时候让它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有效的成分灵芝多糖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以后，相比你吃那个紫灵芝片，那作用就是完全不一样啊！粉比片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1: 对，一个是药材啊得到底，第二个就是技术啊，
0: 对，
1: 但是要达到这两个要求太难了。所以导致这紫灵芝粉大伙不都说吗，太难找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大家要给我点时间哦，我尽量的去帮大家去找，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3: 大家都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沈阳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球员呢已经是出场了，比赛呢即将要正式开始。身穿红色球衣的是沈阳队，身穿浅蓝色球衣的是今天的客队鸡西队。有很多的鸡西球迷也是远道而来。那么一位老朋友，时隔25年之后，波拉米卢蒂诺维奇再次登上了沈阳的绿茵场。看边路的进攻，沈阳队的边路传中，第一下门将扑到了，跟进的补射出界了，是11号马兴哥。这名小将呢，也是曾经入选过 U17 国少的集训队，那么为沈阳队打进了东北超历史上的首球。我们再来看这个进球的过程，边路的传中，第一下对方的6号吴越解围踢刺了，门将扑到了第一点，但是马兴波马坐的卢飞快，拍马赶到补射将球打进。再看沈阳队边路进攻，哦，这个球非常有想象力啊，小角度的选择的是打门而不是传中，真是人不张扬枉少年呢，这个球很有想象力。角球顶了一下出来之后，鸡西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我们看这个球，前场2打1，直接选择吊门，啊，稍稍是高出了球门。这个球呢，想尝试一个贝克汉姆式的吊门啊，可惜啊，没有掌握好脚法。再来看沈阳队的边路的进攻，这一下呢，可以说鸡队的铲球铲的还是非常的干净。王瑞乐尝试边路的突破，被鸡队直接将球呢铲出了边线。那王瑞乐也是替换老将王林登场，在边路非常活跃，又是沈阳队的机会。这一次呢，门将老将孙元及时的出击，将球扑了一下。上半场比赛呢，沈阳队是1-0领先。好，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这是沈阳队边路的传中头球，顶向了远门柱，门前是一片混战呢。最终鸡西队的球员们呢众志成城，将球是挡出了底线。我们来看这个球，7号陈子华一个明显的滞空，腰腹发力非常足，顶向了远门。

门柱啊，角度要的有点太刁了啊，顶到了门柱上。马兴波是尝试在门前补射，但是呢，基队的球员们合力将球破坏出了底线。角球的机会还是顶向远门柱，这次进了，沈阳队2-0。哦，这个球啊太神奇了，二号韩宇亮刚刚替换登场，第一次触球就进了。高明奇指导这个换人啊真是神了。那为他送上助攻的也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16号马玉轩，这是韩宇亮的一个闪电进球啊，真是马作的如飞快，攻似霹雳惊弦的。再看沈阳队连停带过形成单刀打进角，16号马玉轩，我们刚刚还在强调高明奇指导的换人神了，马玉轩也收获了进球，完成了一传一射呀。啊，这个球呢，马玉轩停球这一下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啊，连停带过。那面对门将，他也是非常有想象力，选择打了一个近角。其实门将孙元呢，面对单刀只能是赌，他选择扑向的是远门柱，但是这一下呢，没想到近角被对方打穿了。沈阳队还有机会，7号陈子华，打门是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门柱。陈子华在场上也是非常的活跃啊，几次呢为沈阳队制造有威胁的进攻。旁边给到的是基队的主教练于明阳指导。比赛进行到了上庭补时阶段，沈阳队还有机会啊，这脚球呢是王瑞乐选择了一脚兜射远门柱，基队的替补门将这球呢反应还是非常及时。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4名球员呢撞在了一起，可以说呢即便比分已经是3-0了，但是场上双方球员仍然是每球必争。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助攻，沈阳队在主场3-0完胜机器，收获了首战的胜利。而基队的球员同样也是收获了现场的包括来自沈阳球迷的掌声。那么也希望呢年轻的基队再见。

好，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长春在主场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对阵通辽的比赛。这场比赛现场也是座无虚席，还有很多呢从通辽来为客队通辽队加油助威的球迷跟着赛事来旅行。那长春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通辽队身穿的是浅白色的球衣。赛前，长春足球的名宿杜振宇为双方开球。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这是通辽队的一次边路进攻。裁判员应该是吹了长春队的犯规，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门呢。这个球呢是来自于通辽队的10号球员黄秋南，很有想象力。再看长春队禁区内直接打门，可惜啊这个球射得太正，被门将呢是得到了。上半场踢了超过半个小时，比分仍然是0-0。看这次通辽队的机会，单刀球被长春的门将是成功化解。这个球打得漂亮，扑得精彩。长春的门将呢，上半场两次扑救都非常的神勇。哦，裁判员响哨了，有球员，长春队的球员倒在了禁区内，裁判员响哨，这样的话是点球。主场作战的长春队获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上半场第38分钟，这是通辽队的21号卢斯兰马穆提禁区内的一个冲撞的犯规，裁判员判罚了点球。29号武博阳站在了

0: 点球点前，打门出界了，这样的话长春队1-0领先。看台上的长春球迷非常的激动，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长春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点球打得很坚决，虽然说呢门将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也是望球兴叹。看台上有很多长春的小球迷非常的激动。同僚队啊，这一次我们看裁判员再次指向了点球点，裁判员在和 VR 裁判在进行沟通。我们来看啊，这个球1/2球，但是呢应该是有犯规，这样的话同僚队同样获得了点球的机会。24号卡米热尼开立幕，一个停顿，一脚贴地斩球进了。这样的话呢，长春队在领先了也就只有几分钟之后，同僚队同样是用点球的方式呢将比分扳平。卡米热尼开立幕啊，这名球员的这个点球呢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啊，角度非常溜。下半场又是同僚队的一个任意球的远射啊，能够感觉到同僚队的脚头还是非常硬的。又是开立幕边路的传中，电射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边路的传中，凌空的电射，门将反应非常的及时，来自于同僚队的一次漂亮的边中配合。同样长春队这个球呢顶得也很精彩，但是呢同僚的门将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这个最终啊双方是1-1握手言和。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西风带高压脊东移的影响，今天白天呢，辽宁西部和中部以北地区呢，提前出现了盛夏型高温天气。不过随着新一轮冷空气影响的抵达，明后天呢，我省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区域性大风和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那今天夜间呢，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北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西南大风天气持续，而明天白天到前半夜区域性大风来袭，大风蓝色预警将上线。中西部和北部地区风力强劲，最大阵风是8到10级，局部11级，而渤海北部和中部海域最大阵风也有8到9级，请注意防范。那在西南大风的助推下呢，明天白天省内气温将会继续的冲高，那其中阜新铁岭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直接突破35度。由于风干物燥啊，明天中部西部北部地区的火险等级是高危的，请严防一切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不过呢，明天傍晚到1号的早晨，随着冷暖空气的碰撞，第一轮强对流天气将会登场，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呢是有雷阵雨的，并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一号午后呢到前半夜，图上我们看到这些蓝色区域呢还将出现一波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降雨过后呢高温天气呢也将得到缓解。好了，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大连晴，21到

0: 28度，鞍山晴转阴23到32度，抚顺晴转多云17到33度，本溪晴18到32度，丹东晴16到26度，锦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营口晴转多云21到28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9到35度，辽阳晴21到33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0到35度，朝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盘锦晴转多云20到26度，葫芦岛晴20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支部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3: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2: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4: 跟着支部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支部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2: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5: 我们支部有力量。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许昆林会见沙特阿美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
1: 记者深入渔船木改钢设计和建造现场，记录各地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新建渔船早日下水。
7: 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瑞平，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
7: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1: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今晚打响，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东北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7: 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一行。
8: 许昆林对塞勒扎伊德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生产准备期。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

0: 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包括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在内的四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希望沙特阿美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快推进华锦阿美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积极扩大业务布局，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研发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举行，希望沙特阿美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深入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知名企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锦阿美项目建设过程中，辽宁及时高效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完善配套设施，统筹谋划产业集聚区，成功落地一批关联项目。我们不仅见证了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更看到石化全产业链发展的广阔空间，对项目生产经营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沙特阿美将继续与辽宁密切配合，全力推动华锦阿美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同时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力度，围绕延伸产业链、科技创新、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晨、顾军、沙特阿美亚洲及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眼下的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六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缸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
2: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缸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缸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3: 木改缸这个进展现在啥样
4: 了？现在呀，我们这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厂的料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5: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
6: 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龙的，预计呢在8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5: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
7: 现在50多条，在谈的客户也是50个左右吧。咱现在工人现在基本是满负荷生产，没有休息了，就是成天就是干活。
5: 带着船厂的进度诉求，工作组来到了大连的一家船舶设计公司。
8: 增加这个型框也好，型身也好，它主要是为了匹配它的工具，
9: 对吧？对，
8: 我的工具跟这个工具我得相符，
9: 对，
8: 别浪费了，
9: 对，别浪费了。这样的话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你还能够有效的使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这个主机工具。
10: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缸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缸渔船设计工作。
5: 2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缸渔船的更新

0: 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本台报道。
1: 伪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伪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安全度汛。
2: 检查人员来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场卧龙沟伪矿库，现场查看伪矿库安全在线监测系统、排水井塔、坝体、尾沙排放管路等设施。在检查中，专家发现水位标尺的设置存在问题。
3: 这个信号，视频信号传到咱们监控室，咱们这个监控人员直接对着看，他看的是你绝对标准。所以这块必须得写绝对标准。
4: 这个围挡，现在是企业为了防止人员误进入，而设置的。但是呢，它不利于我们这个水位标尺的观测。稍后呢，我们会将其他问题隐患一并下达现场整改指令书，保证企业按期整改完成。
2: 卧龙沟伪矿库根据调洪演算结果，严格控制库水位，为汛期安全生产提供足够调洪库容。
3: 利用好我们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咱们坝体的位移、这个进水线的埋深、包括降雨量、干台长度等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与下游解放村签订了联防协议。共享咱们网库的预警信息，实现联防联动。
2: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处的两座伪矿库进行了全面巡查。头顶库的核心风险在于附近密集的人居，这两座伪矿库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也因此成为应急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
5: 主要对这个坝体，还有整个库区这个排洪设施，包括这个应急道路，还有救援物资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就是整个的一个救援设备再完善一下，包括警示标识啥的，这个还需要再完善。
2: 为确保汛期安全，企业针对伪矿库开展定期排查洪沟、节水沟堵塞等隐患，并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和防汛值守制度。
6: 我们始终让水必须保持在蓝色警戒线之下，如果超过蓝色，我们那个整个防汛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必须把水降下去，都派专人，整个防汛小组的人去巡查。整个坡有没有渗漏，有没有裂隙？
7: 我们将督促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防汛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坚决杜绝其他问题发生，做到安全度汛。
2: 本台报道。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红线不是橡皮筋，职工生命更不能成为压缩成本。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安全生产硬措施悬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安全制度若只挂在墙上，技术监管若流于形式，再先进的设备也挡不住人祸。安全生产无小事，刚性制度必须刚性执行，专业监管必须长牙带电，智能化监测、人员定位等技术装备更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要让专业化监管、穿透式核查图纸、人员、设备做到追责到人，杜绝纸面合规。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唯有把刚性举措贯穿全流程，压实到各岗位，方能筑牢安全防线，严防事故悲剧再度上演。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沈阳市于洪区以逢四说事等活动为载体，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每月的4号、14号、24号，于洪区各个社区的说事点都格外热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解决社区里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和谐社区的说事点，大家正集中商讨

0: 小区充电桩扩建的问题。
1: 太少了，我每回晚上是9-10点回来，没有，来回就是满小区找这个东西。
2: 但是有不少一楼的居民老害怕，你说离我家这么近，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3: 这个材料是二级阻燃的，并配备这个就是啊消防的一个监控，按照每10个端口配2组灭火器。我们也和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论证，
0: 问题逐一解答，项目顺利推进。目前沈阳市于洪区在凉亭、长廊、小广场等居民聚集地设立了300余个说事亭、500多个说事箱，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诉求。
4: 刚才咱们到那个守望亭和这个联心廊呢，都是我们一个一次阵地。比如说我们社区文化墙的建设，道路这个坑洼不平、停车难、晾晒难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议事会上解决的问题。
5: 我们以前呢都没地方去说去，有的呢小事变成了大事，然后就生成了一些矛盾。但自从有了这个，涉及到谁就把谁请来，把事呢就解决了。
0: 说事日当天能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复杂问题组织相关部门会诊，及时向居民反馈办理过程及结果。截至目前，逢四说事活动已经开展3400余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4200余件，群众满意度95%以上。
6: 从解决一件事儿到解决一类事儿去发展，我们还有一个与邻一起的服务日，我们也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帮助他去链接相应的资源，让我们的一个基层治理更加的切实有效。
0: 本台报道。
7: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
8: 昨天，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余位科学家的20余件套实物仿制品、3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
9: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8: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助疗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
10: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11: 做农业科研，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埋头苦干，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功，才能行稳致远。
12: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13: 我们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啃基础研究的硬骨头，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8: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先进经验与实践路径。
14: 始终保持探索热情，扎根科技创新一线，全力保障国家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8: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本台综合报道。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目前全省法院成立了96个少年法庭、16家中院、32家基层院，实现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
15: 各地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0: 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未来发展，深耕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师生进法院双进活动。
1: 本台报道。
2: 省委决定孙富春同志任中共葫芦岛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3: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将于今晚19:40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氛围和两队备战情况如何，请看记者刚刚从通辽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通辽少体中心体育场，能够容纳28000多人。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开票不到10分钟就全部售罄。
5: 我是鸡西人，但是我生活和工作在通辽，可以说我来到这里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见到过鸡西的人，因为我们相隔真的是甚远。就是我真的十分开心。
6: 我们这个地方，内蒙古这地方本来就是好客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所有人来，然后咱们一起交流，一起玩。鸡西加油。
4: 那在23号的长春赛区呢，跟随球队客场作战的通辽球迷就火了一把，现在还有谁没听过不要睡觉？
7: 通辽是个不要睡觉的城市。东北超第一个主场对战鸡西的比赛，说大家都非常重视，希望那个通辽队能在那个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旗开得胜。
8: 内蒙有这个羊肉是吧，比较著名，但是呢肉吃多了呢，得需要这个冷面汤和冷面去消化消化，希望我们能带走3分吧。
9: 我们也准备好了牛肉干啊、手把羊肉啊，你都可以吃，但是3分肯定是带不走的。在沈阳鸡都没了，在通辽还行，把西都干走。
4: 鸡西呢是黑 G， 而通辽呢是猛 G， 也就是说今天黑哥来挑战猛哥，那到底谁是谁的哥？今晚我们赛场见。本台报道。
2: 今晚通辽队主场对阵鸡西队，辽宁卫视频道、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后，大连队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
10: 视频中的小伙是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回程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11: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10: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未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战术细节。
11: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反而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12: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10: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11: 通过在这个高铁上写作业，让这么多人认识我，有网友们也在给我加油打劲，我会把这种加油转化成我前进动力，然后争取首发，然后拿下下场比赛。
10: 明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本台报道。
1: 为深化京沈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沈阳森林动物园等6家景区需提前预约，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本台报。

0: 道。由省民族和宗教委、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今天在本溪举行。本届运动会将在9月7号至13号在本溪举办，设有珍珠球、狩猎、板鞋竞速、赛威呼等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
1: 像珍珠球、赛威呼这些项目，把日常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2: 首次将汉族的运动员的参赛扩大到所有个人项目，所有的竞赛的小项首次突破了100项，它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更是一个群众体育的盛会。
0: 本台报道。
3: 2026年辽创会投融资路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集群专场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日前在大连举办，5家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标杆企业登台路演，辽宁基金等金融机构推介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多组企业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达成对接意向。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昨天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深情抒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铿锵誓言。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智堪赋能城市创新引领未来主题会议上了解到，辽宁正在勘测领域加快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化感知网络，实现城市空间数据实时采集、精准运算。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人民政府近日联合批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第2批飞行区及配套工程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这标志着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设计审批工作全部完成，机场整体建设方案、技术标准、投资规模得到最终确定。昨晚，辽宁铁人南波湾队主场迎来上半程收官战，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精彩配合，铁人队3-2战胜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收获3连胜。国内首部非遗辽菜典籍《中国辽菜大典》今天在沈阳首发，该书系统梳理了辽菜发展脉络、经典菜品、技艺精髓与文化内涵，是辽菜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成果。为期3天的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日前开幕，来自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还将举办水产品研发创新应用大赛等20余场专题活动。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

0: 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

0: 动向。
1: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

0: 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 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质

0: 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设计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

0: 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0: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

0: 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呢将正式的开始，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第二轮的首场比赛，通辽队坐镇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鸡西队的比赛。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我们也开设了互动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小付为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与方式。
2: 好的，哈秋，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在观赛的同时点击东北超我是预言家竞猜活动，猜胜负，猜比分，猜哪一队会率先进球得分，只要猜对就可以获得相对应的积分，到积分商城中去兑换好礼或者参与抽奖，赢取惊喜福利。那今天呢，我们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还为各位提供了沈阳话和大连话版本的赛事解说，欢迎关注东北话解说东北超。最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今天赛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晚间19:40，通辽市气温28摄氏度，风力4到5级，温度不低，但相信现场球迷的氛围是更加火热，希望两支球队能够在这片通达辽阔地域宽广的土地上发挥出色。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回来之后继续聊本轮的东北超赛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我相信呢，这个通过首轮比赛过后啊，这个各支球队呢对彼此之间这个实力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
4: 是的，通辽队啊在首轮呢，他在客场是顶住压力逼平了长春，拿到了一分。而鸡西队虽然说是惜败于咱们沈阳队哈，但是呢他们也展现出了非常坚韧的斗志，可以说让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敢小觑啊。那本轮的比赛呢，两支球队对赛前的备战情况如何，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东北超第二轮高能来袭，通辽主场迎战鸡西，昔日大学好友今天上演相爱相杀。
6: 我和通辽队的张金明是大学同学，说要是我们两个谁进球了，就到对方的面前去做亲子动作。
7: 谁在这场当中表现会更好？
6: 那肯定是我。
8: 那场上见了。通辽必胜，场上等着高振宏。
5: 场下是兄弟，场上是对手，这会儿谁也别想脚下留情，必须为了家乡荣誉拼尽全力。
9: 我们通辽是第一个主场嘛，东北超，孩子们现在也特别兴奋，然后我们这个家乡的球迷也特别给力，我们争取吧，给通辽是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0: 我们的队员也重新弄出了战术，应该对下一场比赛吧，会有一个很精心的准备。我们会全力以赴去打好这场比赛。
5: 通辽首个主场士气高涨，鸡西队战术就位，蓄势待发，两队摩拳擦掌，大战一触。

0: 那通过这个短片，我感觉两支球队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啊，一个是想借助主场之势拿下三分，一个呢是想力争首胜来扭转局面。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们俩都赢，但是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这是不太可能的。还就你觉得谁能赢这个？
1: 说实话，这其实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就不到这个中场哨音响起那一刻哈，真是一切结果皆有可能。所以说呢，这猜不透才带劲儿。但是有一点巧合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这个车牌代码上来看哈，今天晚上啊是两个 G 之间的博弈。怎么说呢？就是通辽在内蒙古的车牌代码是蒙 G， 而黑龙江这边呢，鸡西的车牌代码是黑 G。二 G 之争，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谁能笑到最后了。
0: 没错，其实呢，在这个电子竞技当中呢，鸡西这个缩写呢有多种的含义啊。那其中一个就是 Good Game， 精彩的比赛。那我们希望呢，通辽队和鸡西队呢能够联手为大家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那现在呢，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1: 好，新凯湖的风吹起科尔沁翻涌的绿浪，完达山的松涛应和着

0: 马头琴的悠扬，下马酒换成了绿烟菊，西辽河与穆陵河因足球而深情对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通辽队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转播。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哈秋。那今天晚上整装东北，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现在呢，画面上给出的是通辽队啊本场比赛的23人大名单。那么今天呢，通辽队身穿的是蓝色球衣。现在画面给出的是鸡西队的23人大名单，鸡队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那双方的首发阵容，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哈秋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今天的比赛场地是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8000多名球迷到现场来观赛。可以说呢，在看台上，草原儿女用他们最热情的呐喊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客人，这就是东北超的氛围。那么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东北超的8座参赛城市当中，通辽和鸡西是仅有的2座没有职业足球历史的城市。但是呢，正是这2座城市拥有着最炙热的民间足球的土壤，而今天东北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现在呢，双方球员呢已经是来到了场地当中，准备呢比赛开始了。那在首轮比赛当中，今天的主队通辽队在客场是1-1顽强地逼平了长春队，而今天的客队鸡西队在首轮呢是0-3惜败给了沈阳队。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今天这场比赛呢，注定是草原与梅城之间的对决，是青春与铁血的碰撞。那么这也是2座草根足球之城在绿茵场上的历史性的首次相遇，首场交手。现在呢，双方球员都是围拢在一起哈，在各自加油鼓劲儿。比赛呢，即将就要正式的开球了。
1: 热忱助力足球发展的嘉宾，他就是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教育部首批100个教育十佳成员，内蒙古自治区草原
0: 给到的是
1: 富力小学教育
0: 通辽队的主教练李阳指导，
1: 校长
0: 也是在通辽在内蒙古足球深耕的多年，
1: 来到我们的中圈位置。
0: 目前来看呢，通辽队身穿一身蓝色的球衣啊，将会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展开进攻。那么上半场鸡西队身穿橙色球衣，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首先开球的应该是身穿橙色球衣的鸡西队。现在画面给到的是鸡西的主教练于洋洋指导。于导在上一场比赛赛后呢，也说要带着队员们在沈阳感受一下沈阳的美食和景色。那么在沈阳休整之后，他们是兵发通辽来迎接今天的比赛。
1: 谢谢您，掌声送给他们。
0: 这是赛前的嘉宾的一个开球仪式啊，接下来呢将是正式的开球环节。好，随着比赛开始，我们再来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主裁判是李鹏，助理裁判苏小飞、王卓。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是鸡西队开球。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鸡西队的场上的11名首发球员，分别是2号张哲浩、4号蔡玉杰、8号伊利哈木江、伊敏江、9号朴敏奎、15号王世贤、16号徐小博、18号刘子成、21号门将刘玉涵、46号乌迈尔、阿布利米提、47号段成瑞、48号杨浩。相信看过上一轮东北超的比赛的球迷会发现，鸡西队的首发阵容是大变样。跟上一场的首发相比，鸡西队只留了3名上一场的首发的球员，剩下的球员呢可以说全都是做出了首发的调整啊，首发阵容换了8个人呢。看来呢，于洋洋指导呢，这场比赛呢是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积极主动的调整，争取在客场拿到3分。一开场就是一脚远射，是来自于鸡西队的队长朴敏奎啊，算是一脚敲山震虎。

关注通辽队。通辽队的首发阵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五号韩新义、十号黄耿南、十一号张涛、十四号武博文，这是门将，也是队长。二十一号卢斯兰马穆提，二十三号马英石，二十四号卡米热尼开利木，七十七号牛浩翔，七十九号张金明，九十五号刘龙新，九十九号魏宏乐。那么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呢，通辽队的首发阵容只做了一处的调整，就是由十一号张涛换下了四十一号李强，其他的球员呢没有变化。那么双方的首发阵容，鸡西队平均年龄是20.4岁，非常非常的年轻。同样，通辽队的首发也非常的年轻，平均的年龄只有21.1岁。场地当中呢是多了一个足球。好，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型的情况。上一场比赛呢，鸡西队排出的是一个4-3-3的阵型啊，但是呢，可以说呢，在客场面对沈阳队的时候呢，被沈阳队压制的比较明显，很难过半场，所以呢，他的进攻端的一些特点，通过首场比赛并没有非常淋漓尽致的呈现出来。而通辽队在上一场比赛呢，在客场长春踢的还是非常的，可以说勇猛啊，一个4-2-3-1的阵型在场上呢很有冲击力，几次有威胁的射门啊，都是呢惊出了长春队一身的冷汗。那今天呢，我们看开场之后呢，应该说通辽队啊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而我们看到鸡西队这边呢，在进攻当中啊，应该是两名中后卫啊配合两名后腰球员，那么另外的两个边后卫呢是大胆压上。跟大家再多说一句，鸡西队的46号、47号、48号三位球员都是呢从鸡西千里驰援来支援球队的啊，在上一场的沈阳的客场比赛当中呢，23人名单里是没有这三名球员的。鸡西队一脚斜长传啊，想打到禁区前沿，球没有拿到。开场之后呢，双方啊在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通辽队后场把球断下来，直接打后卫的身后，这球呢前锋是张金明啊，第一下没有停好。卡米热尼断球之后直接远射，这个球距离确实离出门呢是有一些远的。通过转播画面呢，大家会看到啊，这个通辽的主场，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草坪颜色啊非常的鲜艳啊，但是呢跟大家说一下，通辽的这个主场呢是一个人工草坪的球场啊，并不是天然草。那么人工草坪和天然草坪的球场呢，在球的运行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尤其是高空球这个反弹，可以说呢人工草坪的球场呢反弹的这个回弹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对于鸡西队来说，这个场地应该不会太陌生啊，因为鸡西队的整个球队的班底是以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学生军为主力框架的，而哈尔滨体育学院的足球场全都是人工草。那通辽的这个场地呢也是进行了全新的翻新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场地确实很新，应该说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证之后，它这种人工草和真草的偏差是能够控制在4.8%以内的，所以呢不会影响比赛的质量。我们看这个球，通辽队的边路的传中啊没有传进去，这样的话呢通辽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其实在国际足坛上也有一些球队的主场是人造草坪啊，比如说本赛季我们来看这个球啊，这个是鸡西队呢将球解围出来，但是呢球还在通辽队脚下，边路下底传中，中路倒钩，
很有

想法七十九号张金明，这球虽然说没有进啊，但是呢，在草根足球的舞台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倒钩的精彩动作，还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很敢做动作，这个张金明和鸡西队的一名球员呢，他们两个人其实是这个球场下是同学，是朋友啊，那就是鸡西队的在替补席上朴哲宏啊，两个人呢是大学同学，两个人是同一天出发啊来参加比赛啊，只不过呢是各为其主，而且两个人呢在赛前还约定了，说如果有一方进球的话，一定要跑到对方面前去做一个庆祝的动作。当然呢，今天呢是张金明啊领命登场，首发登场，而朴哲宏是在场下等待机会。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人造草坪的这个话题，其实在本赛季的欧冠的舞台上，相信呢很多的球迷啊是有印象的，欧冠的16强球队挪威的伯德闪耀，他的主场就是一个人造草的主场，叫阿斯普米拉啊，这个球场就是人工草坪。那上赛季呢，他曾经在主场是6-1大胜罗马啊，确实呢让罗马队呢在客场呢是遭遇了非常尴尬的一个比分。看台上啊，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加油助威的球迷啊，这是通辽的一个球迷组织，叫通辽蓝旗助威团啊，他们在赛前呢也是进行了精心的演练，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同时呢也用自己的热情来欢迎迎接客队和客队球迷的到来。在内蒙古文化当中，蓝色是最高贵最神圣的颜色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主队通辽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这个球衣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啊，叫弦声骏影，设计的灵感是来自于骏马和马头琴。而鸡西队的球衣呢一身橙色，同样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金丝穿风，灵感是来自于鸡西的鸡冠山和冷面非遗文化。那么两个球队的球衣颜色呢非常鲜艳啊，在屏幕当中确实呢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观感。看看这个球，头球，二次进攻再传进来，中路有机会，第一下呢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看看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高速推进，通辽队两个人合围啊，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我刚刚这个球慢镜头回放，是好像是有这个一个无意手球的情况啊，但是这个球呢裁判员和 VR 都没有做任何的判罚，应该是一个无意的情况。比赛继续，刚刚这球是通辽队两个人的合围呢是犯规了，这样的话鸡西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球距离球门有一些远，位置又有一些偏，应该是要选择一个战术配合。首轮比赛呢是有定位球进球的，首轮比赛进了3个点球，其中有一个点球就是通辽队打进的。另外呢首轮比赛沈阳队还通过角球的机会取得过一个进球。哦，这个球裁判员跑向了场边，跑向了场边，应该是刚刚的那个禁区内的头球那一下，看看 VR 是不是介入了。裁判员在看啊，应该是 VR 裁判有一个提示啊。本场比赛的 VR 裁判是王阳和刘昌志。东北超呢也是所有的比赛都应用了 VR 的技术，而且呢是完全的按照国际足联的 VR 的相关的规则来进行的使用。我们看裁判怎么来判。

点球，裁判员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通过 VR 回看指向点球点，这样的话呢，主场作战的通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啊。

上半场进行到接近12分钟，通辽队获得了一个点球。通辽队上一场比赛就是卡米热尼开利木打进了一记点球，那这一次呢又是卡米热尼站在了点球点前。能不能打进东北超历史上的通辽队主场的首粒进球，卡米热尼呢其实还是有一定压力的，但是目前看他在球前还是很镇定从容。看看卡米热尼这个球会选择一个怎样的脚法，还是一个停顿打门，球进了，骗过了门将。卡米热尼开利木点球为通辽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呢，卡米热尼的助跑和打门的方式和内马尔有一些相像，小碎步然后一个停顿之后骗过门将，打的是球门的右侧，一个半高球，但是角度比较刁。战花卡米热尼呢，已经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取得了2粒进球了，他暂时是排在了射手榜的第一位。那对于鸡队来说呢，第二场比赛，第二轮比赛，开赛不到一刻钟又落后了。那非常考验鸡西队的韧劲儿了。看看这次边路的进攻，打回来，被通辽队破坏出了边线。其实鸡队今天在比赛的赛前呢，还是展现出了想要在客场争胜的这样的一种欲望，所以呢他们大胆的对首发阵容进行了调整，更换了8名首发呀。但是呢一上来非常的不走运的是呢，又被对方呢得到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这个球门将出来了，没有拖大，直接顶出了边线。鸡队还是没有办法呢把球有效的传导起来啊，目前看开场的这个阶段呢，鸡队把球传导到3-4次以上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双方中场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通辽直接呢打身后来找张金明。

到这支球队从首轮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这支球队的4231的阵型在进攻当中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的两个边路呢球员的特点并不太一样。从首轮比赛来看呢，通辽队主攻的是他的左路啊，他这个左边的就是刚刚拿球这名球员啊，5号韩新玉，这个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呢他的左后卫魏宏乐啊，套

上助攻的这种频次也比较高。好的，基西队反击，看看这个球，边路突进禁区啊，小角度打门，但是这个球呢离自己的身体啊太近了啊，最后的摆腿这一下呢重心没有掌握好，球呢是直接出了底线，来自于48号是杨浩，

然后这名球员呢也曾经是在申花的07年的梯队踢过球啊，速度很快，左右脚呢比较均衡。那今天呢他也是和另外的两位队友从鸡西千里驰援球队啊，因为整个大部队呢是从沈阳直接出发到的通辽啊，他们三个人呢是从鸡西特意赶了过来。通辽队的一个靠近边线的定位球，由这个24号卡米热尼来主罚，前点顶出来啊，还是卡米热尼，边路的配合，想要摆脱啊，被机器队呢是破坏出了边线，王世贤的一个防守。刚刚突破的球员是牛浩翔，77号，是4231当中呢靠右边的攻击型的前卫。牛浩翔呢更多的是会选择一些内切，直接传中，中路停球第一下没停好，禁区内乱战，将球解围出来。好的，我们看机器队的反击，给到边路，能不能拿住？伊利哈木江想要尝试摆脱，伊利哈木江和通辽队的后防线上的球员是这个如斯兰，两个人呢曾经在秦皇岛足校一起踢球，一起生活了有4年左右的时间，彼此之间是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呢恰好一个是进攻端啊，就是刚刚提到的伊利哈木江，而如斯兰呢恰好是防守端啊，所以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应该说会有比较频繁的对位的情况发生。但是刚刚呢防守的并不是如斯兰。机队的门将出来呢把球抱住，是21号刘玉涵啊。上一场比赛呢机队的门将是1号老门将孙元，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呢他也算是在整个互联网上是火了一下啊，很多的球迷啊开玩笑说他是反向预测，赛前说机器队会3-0取胜啊，最终呢是沈阳队3-0赢球了。但是呢孙元这位老将呢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热情，而且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还因为球场上收获了一段特殊的友谊，在通辽队啊，在机器队前往通辽的比赛的这个出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沈阳队的老将39岁的王林特意去高铁站去为孙元和机器队送行，两个人呢就是在球场上通过呢攻防产生了感情。好，我们看这个球啊，险些出现了一个后防线上的失误，机器队好在呢门将注意力集中啊，出来把球抱住。上半场踢了超过20分钟的时间了，比分呢是通辽队1-0暂时领先，进球的是24号卡米热尼开里姆啊，还是一记点球。

实鸡西队在进攻当中啊，他两个边后卫或者说边翼卫，他是敢于大胆压上的，他的整个后防线呢防守。

的过程当中，相当于是两个中后卫和两个后腰形成了一个中路的一个四方的格子。这个四方的格子呢，有点像科尔沁草原上的草方格。

队长朴敏奎啊来主罚，裁判示意呢要听哨声。裁判示意空调队的人墙要推到9.15米以外。这个球距离球门的距离是超过30米的，比较远。还是传中，高空球第一点下来之后，裁判示意，边裁示意越位了。

辽队的球员在边路这下呢没有停好啊，出了边线，这样的话球权是给到吉西队。从开场的这段时间来看呢，通辽队在后场一旦有反击的机会，他这个长传啊打击队身后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执行得很坚决。我们看啊，又是一记长传球啊，找他前面的这个进攻的支点，79号张金明。所以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其实是非常考验吉西队的后卫线的，特别是这个中后卫啊，像4号蔡玉杰，恐怕呢要经历更多的考验了。哦，这一下，张金明呢是想把球踢回到场内，刚好击队的球员呢是去封堵这一点，他这个摆腿啊，应该是摆腿这一下呢是硬碰硬啊，踢到了击队球员的身上，而且呢脸也是撞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比赛继续，目前呢吉西队的控球率是58.5%，通辽队的控球率呢是41.5%。可是通辽队呢在自己的主场还是更多的是想用速度和反击的方式去展开自己的比赛。

比赛开始到目前这25分钟的时间来看呢，通辽队和上一场打长春的比赛呢又有一些变化。上一场比赛通辽队更多的是在左路展开进攻啊，今天呢左右两路呢更加均衡了，甚至说呢右路今天顶替41号李强登场的这个11号张涛啊，他的这个进攻啊压上的更加靠前一些，所以呢通辽队的右路进攻今天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看看吉西队这个球打到进攻三区之后呢，这个球的处理还是细节做得不到位啊，刚刚这球接球之后没有停好，

力的接外球，制造禁区内，吉吉队拿住点，转身有没有机会打门？打了一脚被挡出来了，他二次进攻，这个球有难度了啊！这个球确实有难度，没有助跑的空间，球呢离身体很近，原地摆腿，确实很难。

公聊队啊，还是尝试在边路来做文章。球没有出边线，看看这球，裁判示意还是

通辽队的界外球。在东北超期间，通辽市也是打造马背游、美食游、自驾游、歌舞游四大特色 IP， 九家 A 级景区开设了观赛的第二现场，十五家景区推出了优惠政策，22条精品线路全线上线，让球迷在看球之余游草原、品美食、赏民俗，感受科尔沁的文化魅力。

上半场进行过半，其实两支球队呢在运动战当中并没有制造出真正的比较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太多的机会，更多的还是在中场的位置的一些争夺啊。两队呢确实在场上拼抢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啊，当然了比赛的策略呢不太一样，空聊队呢还是更愿意尝试一些反击的机会，机队的控球比较多啊，但是呢真正打到对方腹地的形成打门的机会也是比较少的。

道队，这个门球开出来还是直接找锋线，蔡玉杰不敢大意啊，直接把球呢是开出了边线。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鸡西队今天摆出的也是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啊，两个后腰位置站得很牢，包括两个中后卫，只不过进攻端的两个边翼位呢敢于大胆压上。通辽这边的一个变化的特点就是在于24号卡热米尼和他的10号黄耿南这两名球员呢，位置是能够相互去进行一些兑换互换的。看鸡西队这个配合还是没有挺好，通辽队依然是利用自己的进攻端球员的冲击力去尝试一些反击的打法。画面给到了看台上的通辽的助威的球迷，刚刚取得进球的卡热米尼啊，卡米热尼

夜路直接传中，第一点机队顶出来，伊利哈姆将给到队友反击的机会，乌麦尔想交给王浩，不过这个球双方的球员啊动作都有点大啊，这应该是卢斯兰啊，通辽队的卢斯兰得到了一张黄牌。

那在本场比赛赛前呢，通辽队是积一分，跟长春队一样都是积一分，但是呢通辽队暂时排在本轮之前首轮战罢之后呢是排在了第四的位置上啊。因为根据东北超的积分的规则，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呢，首先考虑的是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啊，相互之间的这个首先考

这是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因为打平了嘛，然后是考虑相互之间的净胜球数，然后是相互之间的进球数，那么再往下是全部比赛的净胜球数，全部比赛的进球数啊，如果还是比较不出来的话，就要比较公平竞赛积分，得一张黄牌是记一分，得一张红牌是记三分。在首轮比赛过后呢，通辽队是得到了两张黄牌，而长春队身上没有黄牌啊，所以呢比较公平竞赛积分，通辽队暂时排在第四位。那今天呢，卢思兰又领到了一张黄牌。VR 裁判还在做提示。主裁判呢，看来是要还是要跟 VR 裁判进行一个沟通啊。主裁判李鹏通过耳机在和 VR 裁判呢进行交流。

裁判还在沟通，裁判还在沟通。介入呢，大概是有几种场景，一个是是否有合规的进球啊，是否有点球发生，是否有直接红牌，以及呢给到的判罚对象是否出现错误。另外呢，今年国际足联新增加的规则呢，就是关于第二张黄牌错发也是可以 VR 介入的啊，以及呢复合角球的判罚和判罚对象的错误的范围的扩大啊，大概这七种情况是可以介入 VR 的。我们看这个球呢，裁判在沟通完之后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体系这边是杨浩和朴敏奎，想打一个战术配合，第一下没打出来啊，应该是直接传中了。看中路争顶，通辽队顶到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通辽队，球没有出禁区，通辽队大脚解围出来。看黄鑫啊，这个韩鑫义啊，边路速度非常快，想跟队友寻求配合啊，没有打出来。杨浩呢，向前冲了一下，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是我们看这球应该是。应该是有越位的。

机器队的界外球。还是机器队啊，张哲浩继续来发。

到另一侧，红辽队抢得很凶啊。77号是牛浩翔，这球呢上抢的非常积极，机队的球员多少有点等球了。徐小博啊，16号，门将示意自己来啊，打脚，还是红辽队顶回来，双方在中路呢，中场呢在进行着球权的争夺。

奇袭队到目前为止他的进攻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在传切的过程当中，往往在传到第三第四脚的时候，他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就开始下降，所以呢球没有办法呢连续的形成传切配合。通辽队呢打的就相对来说呢更加的简单直接一些，但是这种打法非常有冲击力啊。我们看这球，前场又是把球断，中场要把球断下来，还是直接找前锋啊，不在中场呢做过多的纠缠。

上半场打了38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了，比分呢仍然是通辽队通过一个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两队上半场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呢，都是想在边路去做文章。我们看这一球，边路这一下没有，第一下没有踢好啊，好在门将出来啊，把球抱住了，而且呢应该是有一个冲撞门将。79号张金明啊，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但是击队这个球员呢，后卫解围啊，相当于是给了门将一个刀山球啊。我们看这球，15号王世贤啊，解围呢球踢呲了，哎呦，这一下是头撞到了膝盖上，硬碰硬啊，这一下撞的是比较狠的。队医进场，希望呢不要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看除了队医之外，应该是通辽主场的现场的医生也进场了。那看来这一下这个门将刘于涵啊，这下撞的应该是不轻。于洋洋指导呢也是眉头紧锁，我们不希望球员在场上呢出现这个严重的伤病和意外。

通辽主场现场的医生退场了，那看来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我们看，再来看一下。球员们呢也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到场边来补水。哦，我们看门将站起来了，应该是没问题。也为刘玉涵送上掌声啊！这个球确实是很考验门将的勇气啊，面对高速飞奔而来的前锋啊，自己呢敢去堵这个枪眼，这一下不容易，好样的。我们看吉西队是打算要换人了，八号伊利哈木江下，19号朱前宇上，然后呢是纳姆热啊，替下的是16号徐小博。上半场进行到41分钟，吉西队率先的换人，看通辽这次机会，有机会啊，没有形成射门啊，门这个是后卫又指向了点球点吗？又一次指向了点球点。那看来呢，吉西队这个后卫的这次。

次的近距离的放铲啊，应该还是先碰到了人，再碰到了球。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哦，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呢，确实这一下是先碰到的对方的进攻球员。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鸡西队又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啊。当然了 ，VR 是要进行一个复核的，裁判员也在等 VR 的一个最终的论断。这个球呢，卡米热尼的这脚直塞给的时机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啊，因为对方呢正好呢在右侧形成了一个防守的真空地带，一脚直塞啊，五号很有冲击力的这个边前卫边锋黄新义突入禁区之后呢，是被击队放倒，但是。裁判员啊，又是跑到了场边来，通过 VR 来回看一下，应该是 VR 裁判给了主裁判一些提示。

这个球的关键呢，还是在于是先碰到的球还是先碰到的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李鹏，VR 裁判是王阳、刘昌志。

这个球是发生在鸡西队刚刚做出了人员调整，在一分钟之前，鸡西队呢是刚做了两个人员调整，就是八号和十一号，分别是伊利哈木江和这个应该是八号和十六号两个人呢下场。裁判最终的判罚仍然是指向了点球点，仍然是指向了点球点。就是这球，卡米热尼这个直塞呀，给的是恰到好处。韩新义突入禁区，应该是四号蔡玉杰的一个放铲。这球也没办法，因为已经追不上了，不铲的话对方也要形成单刀打门了。我们看通辽队换了一名主罚的球员啊，卡米热尼呢把这个主罚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队友，

是十号球员黄耿南。助跑打门抽筋了，打向了相同的方向，也同样的骗到了门将十号黄耿南，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帮助通辽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两粒点球让通辽在主场在上半场就取得了两球领先的优势。球员们呢也是跑到场边和通辽的球迷在互相的这个致意庆祝。刚刚我们还提到这个十号黄耿南和卡米热尼呢，他们两个人的位置在比赛当中是经常会互换的，都是比较全面的中场，能攻善守，体力很充沛。这样的话呢，鸡西队在客场0-2落后，我相信球迷呢都会非常的期盼鸡西队的东北超的首粒进球的到来，因为首轮比赛呢

0: 他们没有取得进球。今天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形成太好的攻门的机会。上半场是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因为刚刚有这个 VR 的回看是发生在了伤停补时时间，所以呢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横向的摆脱塞到禁区内没有拿住，禁区前沿空调队把球摘出来，还是往边路交，直接打身后，这个打法很坚决。这个两个边前卫啊，77号牛浩翔和这个5号韩新应啊，他们俩的这个个人的边路突击能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呢，有基西利的球员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暂时也是吹停了比赛。那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双方其实都是想在边路去多做一些文章，这也是现代足球的一个潮流，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和纵深啊，在两个边路呢争取去撕开口子，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那足球场上呢讲究两翼齐飞，这个边路快马如果说能够在边路撕开口子的话，确实对球队的进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说到马，通辽这座城和马的缘分是非常的深，这里是中国马王之乡，科尔沁草原的风养出了蒙古马的猎骨，也养出了通辽人的豪气。您可以到扎鲁特山地草原看万马奔腾，那是大自然最原始的冲锋号，比任何进球来的都更加的震撼。也可以去朱日和草原旅游区，戴上头盔，登上马靴，亲身感受什么叫草上飞的快感，什么叫一马当先的豪情。在通辽，足球和赛马骨子里是同一种东西，拼的就是那股子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通辽人从来不服输，所以呢也欢迎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能够呢到通辽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科尔沁草原的速度与激情。看这个角球直接拽向球门，门前混战，好，裁判员我们看裁判啊，这个球怎么来吹，好，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上半场结束，比分呢暂时是2-0，通辽队在主场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暂时是2-0领先基西队。可以说呢整个上半场基西队打得要比首轮面对沈阳队呢要从容了一些，但是呢确实自己在禁区内的两次错误让对手是惩罚了基西，而通辽呢在主场显然呢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理想的一个局面，但是2-0呢不能代表一切，相信呢中场休息基西队也会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啊，我们也期待双方下半场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一小段广告，我们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这个比赛呢，已经是完事儿了啊。那哈秋，那暂时呢，目前通辽是2-0领先鸡西。那你解说完上半场比赛之后，你的感受如何呢？
1: 说实话，上半场比赛呢，我其实，对鸡西队稍微觉得有一些遗憾哈，因为今天呢，通过这个比赛的首发阵容啊，就能够感受到鸡西队到了通辽之后是非常想要通过自己的一个积极主动的调整来争取呢在客场拿到三分的。
0: 没错。
1: 所以呢，鸡西队是更换了8名球员哈，首发阵容跟上一场相比，这个主教练是很有勇气、很有魄力的。而且呢，有3名球员，就是这个46号乌麦尔、47号段成瑞和48号杨浩，他们三个人呢都是从鸡西哈是千里驰援球队啊，这个其他的大部队呢是从咱们沈阳直接到的通辽。可以说球队是很想在客场有一番作为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上半场呢也占据了更多的控球的球权。但是呢，问题就是当他们在进攻当中，当球传递到第3、第4脚的时候，往往这个球传的不到位。所以呢，进攻呢没有延续下去，这是一个问题。而自己在防守端呢，两次可以说是失误，或者说两次错误吧，让这个通辽队呢获得了两个点球的机会，而且通辽队呢也确实把握住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通辽在主场上半场呢确实取得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半场比赛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2-0比分呢也不是一个多么悬殊的比分哈。我相信双方下半场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那其实呢，通过上一轮啊，这个鸡西呢对战这个沈阳，可以感受到这次啊来到这个通辽的这个体育场的话，整个鸡西队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而且从这个两支球队的对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鸡西队的话，我感觉会踢得更加的积极，而且呢这个场面上也是更加的好看。但是非常可惜，几脚射门没有射中这个球门中间啊，都是踢出了这个底线，真的是很可惜。有射门，但是没有得分呐。
1: 对，
0: 那比赛呢是非常的精彩呢。今天呢这个现场球迷的这个气氛呢也是十分的热烈。东北超是点燃了足球的激情，也让文化呀、体育啊、旅游啊，还有这个消费呢是得到了融合发展。那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5月23日，东北超首轮比赛正式开踢。当天，4省区现场球迷超过10万人，没有到场的球迷则是纷纷扎堆到第二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呐喊。
3: 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4: 足球带我们欢乐啊！进了，来，进了，好，进了，好，好球，好球，非常高兴，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5: 都欢起来，乐起来，大伙一起玩起来。
2: 球场上有激情，城市间有流动。沈阳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16%，大连、长春、哈尔滨成为主要异地客源。沈阳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增172%，其中醋喷鸡架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54%。东北超不光是足球，更是惊吓最动人的城市风景线。
6: 球队加

0: 哎呦，真的是一场比赛带火一座城市，一项赛事呢是让东北超是多城联动。那无论是球场的高光时刻，还是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本届的东北超。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通辽对鸡西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好，我们看到这是通辽队那脚倒钩。其实这个球真的是有点惊艳到我了，因为在这个草根球员的这种赛场上、这舞台上，尤其是这个主场的首场东北超比赛啊，一上来，能够敢于做这样的动作，正中大雁啊，这个球，非常有想象力，很有魄力啊。虽然说没有进，但是呢，很精彩。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辽队啊，他这两个边路打的是有声有色。上一场呢，我们看这是一个点球的这个球啊，就刚刚这个传中。哈米热尼的这个点球也是成功的骗过了门将，
0: 这名球员的这个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强大的，
1: 对，很自信。李阳指导啊，在场边也很高兴，这也是深耕内蒙古足球多年的。通辽队啊，边路的这个打得很犀利。
0: 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鸡西队这个上半场对边路的这个防守也是做了这样一个之前赛前的应该是比较针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吧。其实边路防的已经很到位了，但是还是让这个通辽是撕开了口子。
1: 这个球啊，也是先是边路的进攻打后卫身后，后卫解围没有解围好啊，这是第二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了。韩新义啊，另一个边路的快马啊，这两个球啊一左一右啊，都是两个边路的球员制造的杀机。
0: 就这个球的话，我觉得他就如果说他处理得更合理一点的话，他不去下铲的话，而是直接跟到底的话，其实他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很小了，是吧？
1: 我觉得可能后卫呢，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可能体能下降了，感觉自己应该是跟不上了。而且那一瞬间其实是一个缺氧的无氧的状态，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一瞬间的事儿。这两个点球进的还是很精彩，两个人打得很坚决，
0: 而且同一个方向，
1: 对，这都骗过了门将。
0: 那这个上半场比赛呢，可以说非常精彩啊，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大家不要走开，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回来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观赛，同时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东北超周边大礼包等各种福利。
4: 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参与互动的网友呢真的是很多啊。那刚才在一条弹幕上说我是

0: 一席人在沈阳工作，现在呢在第二现场为家乡加油。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球迷，就是在异地啊，看到这个家乡的球队的相关的任何信息，都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强烈的这种共鸣。其实这也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的本能吧。
1: 对，其实让我想起来这个作家史铁生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的故乡并不止于是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无比辽阔的心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的话，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敏感的情绪啊，也正是我们对家乡爱的深沉的证明。
0: 那对于东北这片土地而言呢，家乡二字广义上并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通辽或者是鸡西。其实出门在外，我感受特别深啊，就是不管是走在哪儿，一般虽然说我是这个辽宁人、沈阳人啊，但是一般回答我都是
1: 东北的。
0: 对对对，就像这个刚才弹幕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发的说东北加油啊，整装东北一起加油啊，等等等等。
1: 对，大家一起努力啊，我们为共同的家乡来加油。那弹幕上呢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了，说这个蒙 G 和黑 G 的足球比赛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吧。您说的没错啊，这场比赛呢应该是通辽和鸡西历史上的首次正式的足球比赛，可以说东北超为东北足球的历史写下太多的第一次了，我们也共同的期待东北超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好的，那下半场比赛呢即将开始哈，那你觉得对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的表现有什么期待呢？
1: 首先呢，我是期待鸡西队能进球
0: 啊，
1: 因为已经踢了一场半了，还没进球呢。而且这场比赛能够感受到鸡西队其实是想主动的求变，对吧？想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比赛的内容呈现。所以呢，我下半场首先是非常期待这个鸡西队能进球。另外呢，就是希望两个队啊都有更好的一个比赛的发挥和表现。虽然说通辽队是2-0领先了，但是那句话怎么说呀？这足球比赛呢，就像是科尔沁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啊，不到最后一秒钟咱谁都别着急收帐篷。
0: 再说到这个天气哈，就是从前方回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现在的天气呢这个温度是27度。其实上半场可以看得出来两支球队拼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那这个温度对于两支球队的队员来讲的话真的是消耗很大。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体力吧。好，我们马上呢这个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通辽坐镇主场对阵鸡西的下半场比赛。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画面呢交给前方。
1: 好，来自我们通辽的作家鲍尔吉原野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天空不理会苍鹰的飞行，大地不理会骏马的奔腾，但苍鹰和骏马知道自己才是这天地间最自由的主角。今天东北超的赛场上，这些草根球员就是这片赛场的主角，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属于他们的鲜衣怒马少年郎。好，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通辽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是由哈秋为您带来的。那半场战罢，目前呢通辽队在主场是凭借着两个点球暂时2-0领先鸡西队。画面给到的就是鸡西队，我们看队员们呢表情还是很淡定的啊。鸡西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橘色的橙色的球衣，那么也希望呢鸡西队下半场能有好的表现。流水不争先呢，争的是滔滔不绝。足球场上呢也不争一时的猛，争的是90分钟之内气儿喘匀了，韧劲儿不断啊，就像通辽的蒙古马一样，咱们得有耐力、有韧劲儿、有拼劲儿。希望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够有更好的精彩的发挥。那下半场比赛呢将首先是身穿蓝色球衣的通辽队来开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那客队鸡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好，随着主裁判李鹏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那中场休息回来呢，两支队目前还没有做人员调整，但是呢鸡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在第41分钟的时候呢是换了两个球员，换下的是8号伊利哈姆江和16号徐小博，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和17号朱前宇。那么东北超的比赛呢，一场比赛是允许一支球队更换7名球员，但是换人的次数 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共

是三次啊，当然了，中场休息也可以换人啊，算上中场休息的一共有四次换人机会，完成七次的换人。同僚队的反击，哦，这球打穿了，拼速度，牛浩翔再给。可以说这个鸡西队的后卫啊回追啊身体对抗，看这球拿胸部去抢点，张金明，这一下应该是有鸡西队的后卫呢在回防的过程当中啊肩膀似乎是受伤了，好像是二号张哲浩倒在了小禁区内，这是一个45度的斜长传，用膝盖顶了一下，这球也很有想象力，但是呢顶完之后和鸡西队的二号张哲浩是发生了一个身体接触啊，这一下应该是张哲浩呢看来撞得不轻啊，队医进场。

看台上的及其啊通辽的这个球迷，叫通辽蓝旗助威团，加油声也是呢有组织有纪律，现场的氛围营造的非常的好，画面也给到了及其球迷啊。及其今天呢也有几百名的球迷啊，是特意呢从及其远征客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门将这个球没开好啊，直接是开到了通辽队脚下。我们看裁判应该是响哨了啊，这个球呢，继续队有一个犯规。通辽队的十号黄耿南倒在了草地上。击击队的队长啊，九号朴敏奎啊，有一个拉拽的一个动作，

但是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这个朴敏奎呢是将黄耿南拉了起来，也是不断的拍着他的肩膀，在表达歉意啊，也在表达着鼓励。击队做出了第三个人员调整，张浩哲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样的话呢，他被换下，换上的是44号曹素啊，曹素。在下半场第49分钟，机器队做出了第三个人员调整，由曹硕替下了张哲浩。

给球开到禁区内，这个球裁判应该是吹了冲撞门将啊，因为小禁区内呢门将是要受到保护的。机器队的球员呢示意要不要给一张黄牌，因为这儒斯兰身上有一张黄牌了，如果再领一张黄牌就要被罚下。虽然说这一下撞的呢确实是比较重啊，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其实两个人都是奔球去的啊，并没有呢恶意的这样的一些犯规的举动。通辽队这个球罚的还是相对来说对于门将呢是比较的有考验，门将呢不出击，对方呢能抢到点，出击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刀山球。

好在问题不大啊，两个人呢都恢复到了比赛。上半场比赛，基西队在进攻当中是很敢于去投入兵力的，他两个边后卫的压上的幅度很大。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呢，在运动战进攻当中，他们在前场的球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球传到，往往传到第三角、第四角的时候，这个传球的准确性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呢，进攻呢没有办法持续施压。他这球小范围三个人的围抢，把球抢下来啊，但是呢，球权还是在反复的争夺、反复的易主。其实基西队这个前场的逼抢做的还是非常积极，有通辽球员倒在了地上，应该是五号球员韩新义。直接大脚往禁区里吊，二点球，塔米热尼啊，直接一脚凌空的远射，这个脚呢，这个脚法呢没有掌握好。塔米热尼这名球员确实在场上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有点 B to B 的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能攻善守，而且身体呢很强壮。裁判示意应该是有手球，快发任意球，边路直接吊门，哎呦，这球险些，好在门将啊没有怠慢啊，把球呢是扑了一下。这个吊门的感觉有点像2002年世界杯小罗吊英格兰门将希曼那个球了啊，只不过呢当时那是一个任意球啊，这个球是一个边路的一个传中。通辽的门将武博文说：“我可不是西曼啊，西曼当年是，已经是一个老将了，啊，但是我现在还正年轻啊，正当年。这个球呢扑的还是很漂亮的，看看基队角球，直接传进来，奔向门前，门将把球拍出来啊，应该也是有一个冲撞门将的这样的一个犯规。”这个球的传球的脚法呢是有点去相当于去削这个球，所以呢球呢在空中运行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啊，弧线呢也不是很大，门将在判断上和出击上呢应该说相对是比较从容的，但是这个球因为它是在小禁区内啊，有这个进攻球员呢就在门将身旁啊，所以呢在争夺当中应该是撞到了门将，队医进场了。因为有门将受伤啊，这比赛是必须要先吹暂停的。裁判在向客队的教练组呢示意，我的表在记录时间。客队呢在示意哈，说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赛的竞打时间会减少，但是裁判示意我心里有数。西西的球迷在看台上

卡尔美的这个极西队的客队的球衣呢还是挺好看的啊，一个橙色的球衣。我相信呢荷兰球迷对这身球衣应该是更感兴趣，跟荷兰队的球衣感觉很像。这球衣的名字叫金丝穿风。通辽队这身呢是他们的主队球衣，叫弦声俊影。这次卡尔美也是为八支参赛队精心设计的主场和客场队服，都是非常有设计感啊，也有呢城市的一些核心的元素在里边。可以说东北超呢确实吸引来了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企业来赞助，包括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赞助商之一，就是这个吉利汽车啊，也是东北超的赞助商，包括五百强的像京东、宁德时代这样的一些五百强的企业，都是呢纷纷的来赞助东北超。

辽队直接呢想要用界外球去找锋线上的球员啊，这个球又被击队是破坏出了边线，还是99号魏洪乐来罚，击队大脚的解围，看机器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球，吴迈尔，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能不能打门？太犹豫了，啊，连续的在正面想要去尝试过人，但是呢，最后错过了一个直接攻门的机会啊！这球其实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呀。进攻还在继续，击队球进禁区，乌迈尔漂亮的晃动，分边。曹硕的传中，可惜啊，后点呢没有球员，又变成了通辽队的反击。卡米热尼，两个人在防啊，门将把球拿到。接一个大脚往前传，好的，看击队这一次横向摆脱，还是没有形成射门的空间，这段时间呢击队是可以的打到这个通辽队的禁区的正面，但是呢在最后啊临门一脚的选择上呢还是有一些犹豫，总是想呢这个铺平垫稳之后啊再选择打门。

辽的这个球迷助威团呢，确实呢在场边的这个表演哈、啊、还是非常的整齐划一的，给人的感觉很像通辽的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安代舞。安代舞呢往往就是成百上千人统一的一个动作。其实呢在足球场上这个两支球队也是一样，在场上这11个人呢也得像安代舞一样11个人一条心，

看，通辽队也做出了人员调整，五号和十号啊被换下场，上场的是26号和19号。19号塞比热丁、安尼瓦尔和26号辛波汉啊，两个人换下的是10号黄耿南和5号韩新义。

漂亮的转移，卡米热尼视野非常开阔，边路传中被挡出了底线，角球。同样是这种转移球啊，我们看卡米热尼这个球的处理呢，可以说就脚法的掌握，包括大局的视野、时机的掌控做的都比较好。基队呢还是有一些着急了啊，有一些球啊，他的这个转移呢想法是好的，但是呢确实呢一着急啊，往往这个细节处的把握就不是很到位。我们看这个球，卡米热尼来主罚，角球，通辽队也是呢学阿森纳哈，在这门将身边啊站了两个人，干扰门将的这个视线和扑救的范围，直接转向了后门柱顶回来，好在基西的球员呢将球是破坏出了边线。这个角球还是有一个战术设计的，打到后点，然后呢往中路再点啊，去抢这个第二落点。边路三个人的配合，刚上场的19号塞比热定，乌麦尔啊，这个球呢在边路想尝试突破，通辽队的犯规。

下半场打了也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了啊，目前的比分呢还是通辽队2-0领先，两个进球都是上半场通过两个点球打进的。看这次连续的突破打门，球进了，又是卡米热尼，又是卡米热尼。这个球呢是刚刚替换登场的塞比热丁在左边路的连续的内切突破之后，虽然说呢最后没有控制住球，但是呢球是到了卡米热尼的脚下，他直接的一脚打门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卡米热尼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已经是进了三个球了。当然了，按照我们看这个球进球过程啊，连续的突破之后呢，最后球员的解围啊，积极队解围啊，没有解围出去，球呢蹦蹦跳跳来到了卡米热尼的脚下。这个中路的79号张金明啊，这个故意的一让，这个球还是让得很好，如果他接球的话恐怕是要越位的，但是呢按照比赛的流程 VR 对这个球是要进行一个复核，看看究竟有没有越位的情况，进球是否有效。主裁判李鹏在等 VR 的一个意见，机器的队员们呢也是在申辩

裁判员说要看一下，裁判示意呢要看一下。现在画面，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的进球无效。好，裁判自己呢并没有去到场边去看视频回放啊，应该是 VR 裁判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罚，就是越位啊，越位位置回接。这样的话呢，比分仍然是2-0。对于通辽队来说，第一个运动战进球啊，目前还是姗姗来迟的状态啊。通辽队虽然说在东北超已经进了3个球了，3个全是点球。又是边路19号，摆脱直接打门，稍稍的是偏出了球门。我们看这19号球员上来之后啊，他很有特点啊，身高不高，身高只有1.72米，但是呢，这个塞比热丁的脚下非常灵活，是吧？几次这个内切啊，确实是给基队的防线呢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通辽队还是塞比热丁沿边路。2个人来防啊，这球我们看塞比热丁很自信的，面对2个人的加防还想过，脚下确实有活，

所以说呢，会骑马的孩子学球可能都比较快，因为脚底下有根，心里有数啊。所以呢，我们看这通辽队的球员们在场上踢球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像草原上的套马的汉子，很有想象力，也很大胆，很有冲击力。当然了，鸡西的这个群众足球呢，它的起源是来自于工矿职工的足球啊，也是非常有底蕴，非常有文化。那么鸡西足球呢，在黑龙江的足球的这个舞台上呢，它的男女足都曾经是多次的拿到了省级比赛的冠军。而且呢，鸡西这个当地啊，它这个足球开展的也是非常的火热，包括鸡西的这个新凯湖沙滩足球邀请赛已经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知名的 IP。这个球要吃牌了，这个球是要吃牌了。48号杨浩啊，这个追不上对方了，直接是伸手去拽。拽到的是对方的这个26号，也是刚刚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辛波汉。杨浩吃到一张黄牌，

看下半场呢，这个通辽队啊做出这个人员调整之后，他还是很有针对性的。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呢，一个是出现在了左边路啊，加强左边路的一个突击；另外呢是在中前卫的位置上啊，换下了黄耿南，换上了这个辛波汉，换上一个有生力量。其实上半场通辽队更多的进攻呢是打的是他自己的右路，而下半场通辽队呢又把进攻的重心呢放到了左路啊，尤其是这个塞比热丁上场之后，在边路的几次的突破和带球非常的有危险。

西队直接大脚到禁区前，二点球的争顶，西队拿到凌空想打一脚，踢刺了。应该是通辽队有一个拉人的犯规动作。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中立球迷呢，此刻都非常期待鸡西队能够有一个精彩的打门，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啊！因为鸡西队，确实呢在场上表现的是非常的顽强。这场比赛呢，从首发的调整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有争胜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渴望。又是一次传球的尝试啊，没有打成。在这儿呢，我也想起了作家张康康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荒的春天是埋在冻土之下的，靠的是一股子韧劲儿顶出来。那今天的鸡西队呢，其实目前就非常需要这股韧劲儿，得顶下去，得顶起来啊，把自己的希望顶起来，把自己的进球的机会顶出来，加油鸡西队。

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打门。哎呀，稍显遗憾呐、啊！刚刚领到黄牌的杨浩，禁区内呢，第一下停球没有太停好啊，再想打的时候，对方的这个封堵已经上来了。门将的控制范围，吉队也是急于想要争取一个进球，所以现在是大举压上，这个后防线也要小心呢、啊。通辽队的反击很有冲击力。前场断球，又被反断。双方现在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很凶的。

下半场即将要打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比分还是2-0。我们看这个球，机器队二点球没有拿到，通辽队叫到后卫线，后场的传导很耐心很从容啊，两球在手心不慌啊。好球啊，这个卡米热尼这个球传的非常的有穿透力。26号尝试摆脱，没有机会再交出来，直接远射，这球跳弹了，还有机会补，球进了，球进了。77号牛浩翔，这个进球的过程呢和东北超的首球的进球过程非常像，就是外围的一脚远射，这个远射看似没什么威胁，但是呢防守球员呢想去堵枪眼，结果堵枪眼的过程出现了跳弹，然后呢出现了二次打门的机会。牛浩翔把握住了，我们看这球，机器队自己的堵枪眼没有堵好，这样的话呢3-0。下半场第75分钟，机器队继续做人员调整。38号朴哲宏替下了18号刘子成。

是要下一个后卫上一个进攻型的中场。另外呢，七号夏雨替下了48号杨浩。啊，杨浩身上有一张黄牌啊，情绪也有一些激动啊，所以呢把他先换下来。这样的话，鸡西队的三次换人的机会就已经全都使用完了，一共是换了5名球员。啊，也就是说呢，本场比赛鸡西队不会用满7个换人名额了。东北超的比赛呢，和国际足联的正规的赛事区别呢，主要就在于这个换人呢多2个人。正常的比赛呢是能换5名球员，那么东北超呢为了给更多的草根球员的机会啊，也是让比赛呢能够场上球员的体能更加的充沛，比赛呢更加的精彩激烈，所以呢是每场比赛每支球队可以换7名球员，但是跟国际足联的正规的赛事换人的制度是一样的。就是除了中场休息之外呢，在比赛进行当中只能有3次换人机会。77号进球的牛浩翔下上了30号埃和伞，另外呢同样进球的功臣卡热米尼下场上的是41号李强。

0: 裁判员应该是给了通辽队一张黄牌。刚刚登场的李强啊，得到了一张黄牌。我应该是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啊，蹬到了对方的小腿。李强
1: 换下24号查理，换下41号李强。
0: 刚刚登场，第一次碰球啊，就吃到一张黄牌。

裁判还在和第四官员进行交流。还是跟 VR 裁判啊在进行沟通。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又是空调队的边路进攻，横向走，再下底，两个人在防啊，最后呢是造成了应该是一个犯规啊，30号刚刚登场的埃和散图尔逊啊，图尔红，埃和散图尔红。战花是在边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塞比热丁也在招呼球迷啊，为球员们加油。这名球员替补登场之后呢，在场上很淡定，很从容，也很自信啊，非常敢做动作，人不张扬枉少年呢。看这个任意球传到中路，把门将

乒乓球呢收入怀中，直接大脚，通辽队把球解围出来，球权反复的争夺，还是边路塞比热丁摆脱之后左脚打门，这球打得比较正，让门将呢直接把球抱住了。

该是有同僚队的球员啊，在刚刚的争抢当中是有点受伤了。我们看这球，哦，李强和这个于天豪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冲撞，

后场直接大脚，还是找锋线的球员。这样打的话呢，有点过于的简单粗暴了。天道队的这个正面防守啊，显得是密不透风。哎呦，这球门将险些呢和队友之间出现一个失误啊，开大脚踢到了本方球员的后背上，好在呢没有弹到自己球门的这个方向。比赛进行到83分半钟的时间了，比分呢通辽队是3-0领先。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场比赛对于鸡西队来说确实是比较艰难的，留给鸡西的时间呢不多了。但是我相信屏幕前的球迷呢都是和哈秋有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是希望鸡西队能够取得赛事的首球啊，能够呢有一个精彩的一个进攻。看这次边路的配合，吴迈尔边路突破下底传漂亮，后卫呢解围踢出了底线。吴迈尔这个下底之后的这个倒三角的低平球传的还是很好的。

球，球呢还是比较高，比较飘，比较有利于后防的球员呢，防守球员去争顶。葡萄队这个反击，李强给到中路，右边是有空当的，三十号进禁区了，直接小角度打门，角球。哇，这个小角度的拉杆爆射呀，打得很精彩，门将扑得也很漂亮。我们再来看埃和散，这脚球部位吃得很准，力量很足啊。中辽队角球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呢，中辽队如果取胜的话，他们呢将巩固自己呢在积分榜前四的位置，而对于鸡队来说，在东北超开赛以来的连续的头两个客场呢，如果说接连的失利的话，确实他们在积分榜上呢是要继续排在一个垫底的这样一个情况。好在呢，下一轮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主场，

继续发教学，还是通辽队的教学。传到中路，第一点继续顶了一下，后卫再解围出来，乌麦尔想要给队友，但这球呢没有传好。通辽队后场控制球，还是在边路。这是一个通辽队的界外球。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后边的赛程安排。先来看这个边路的配合，打角解围出来。通辽队第三轮比赛，6月27号啊，将是在晚上的7:40客场对阵呼和浩特，这是一场内蒙古德比。看看吉西这次机会啊，这个球没有停好啊。随后呢，第四轮，7月4号，通辽将回到主场是对阵大连。第五轮7月18号，将会来到沈阳与沈阳队交手。那么8月8号，将会北上哈尔滨啊，与哈尔滨队交手。那么看这球，扣过来之后再打抽进了，还是这个下半场换上来的塞比热丁，塞比热丁，这样的话呢，4-0。

球员啊确实很自信啊，但是呢这个球VAR 还是要复核一下有没有越位，这个传跑时机的整体把握还是很好的，形成了默契，胸部停球这一下停的也非常的出色，包括这一扣扣出了机会。塞比热丁啊，这叫打门，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 VR 的复合有没有越位，裁判还在等消息。刚刚我们介绍了通辽队的比赛哈，第七轮呢8月15号他们将在主场对阵延边，鸡西队后边的比赛呢第三轮6月27号在主场对阵长春，第四轮7月4号主场对阵延边，第五轮第六�轮是连续两个客场，7月25号客场对阵呼和浩特，8月1号客场对阵大连，那么第七轮8月15号鸡西呢将回到主场对阵哈尔滨啊，这是黑龙江德比。

裁判应该还在等 VR 的复核。第四官员呢举起了补时的牌子，我们看要补多少分钟。哦，裁判自己要看一下，下半场补时十分钟。好，补时十分钟，因为下半场确实呢，VR 的暂停的时间呢要多一些啊，包括球员受伤等等这个情况。把裁判看完了，不算，不算。进球无效，进球无效，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毫厘之间呢，但是我们说在草根足球的舞台上能看到这么精妙的传切的配合，即便是最后是因为差之毫厘越位了，但是同样是让大家觉得还是非常的精彩。也希望这样的精彩的配合呢在东北超的舞台上能更多的呈现。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段呢，通辽队3-0领先，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吉队呢也没有找到太多的一些比较好的破门的办法。但是哈秋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对于鸡西、对于通辽这两座城市，它究竟意味着

为着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比赛，一个胜负输赢的问题。东北超对于通辽和西西来说，其实是给了本地孩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足球的念想，让这两座没有职业足球历史的城市的孩子可以不用从小背起行囊远走他乡去试训，在家门口就有一个舞台，踮踮脚他就能够着。这是对这两座城市的草根足球最大的意义。通辽队啊，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做出了多名球员的换人调整，给到更多人上场展示自我的机会。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想要发展没有捷径可言，无非就是把根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就像是科尔沁的治沙人那样，做一个长期主义者，把根扎进土里，把汗滴在场上，静下心扎下根，慢慢等它成长。其实东北超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破土的模样，所以呢，我们应该继续的给东北超一些时间和耐心，给中国足球一些时间和耐心。当然了，我们也应该给到鸡西队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加油，鸡西队！上庭补时呢，还有八分钟的时间。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呢，中场哨音没响起那一刻，一切是皆有可能的。哈秋呢，也想用黑龙江的著名的作家迟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啊，迟子健老师的一句话呢，来激励一下鸡西队吧。那先来看这个进攻，啊，没有机会。迟老师曾经说过，说一个人的文章啊，写了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败笔的话，那这篇文章呢，无疑是被判了死刑了。但足球比赛不一样，它可以十分之九都是败笔，但是如果在伤停补时的一瞬间，一头狮子能觉醒，啊，能反败为胜，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华彩。这就是足球最大的魅力所在。当然了，这场比赛对于鸡西队来说，我们想要去完成这样一种逆转，确实是需要巨大的一个惊喜和运气。但是呢，东北超才刚刚开始，这才是第二轮比赛。那么也可能前两轮鸡西队写的文章不算是一个华彩，但是我相信后边他们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的呈现。球，哎呦，球又进了！这是卢斯兰，非常精彩的一个头球，边路的定位球，这个进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卢斯兰的进球。伤停补时，第四分钟。非常漂亮的甩头攻门啊！这个卢斯兰这个甩头攻门的进球，有点像2002年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厄瓜多尔的球员瓦伦西亚的那个头球，啊，甩头攻门，甩得很充分，顶得很漂亮，战花4-0。鸡西队能不能进一个大门？哎呀，稍稍高出了球门呢，最好的机会，7号下雨。确实有一些可惜了啊，这个球我相信屏幕前的球迷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的，多么希望鸡西队能够把这个球打进，再为我们奉献一个精彩的进球。但是呢，东北有句老话哈，叫好饭不怕晚，期待鸡西队的进球吧。还是通辽队的进攻，

那本轮的其他的场次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晚上还是7:40，是长春主场对阵大连的比赛。那哈秋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解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辽台的卫视频道、体育频道，或是北斗融媒客户端啊，包括呢央视频的相关的转播。那么在6月12日，哈尔滨队将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比赛时间仍然是晚上的7:40。6月13日，周六晚上的7:40，沈阳队将在主场对阵延边。上庭补时呢，还有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西西队整体已经压到了中圈了，就希望能够呢取得一个进球。又有球员呢倒在了场地内。这场比赛虽然说是一场草根的比赛，但是我相信大家看过之后呢，能够感受到两个队啊在场上这种对抗的强度还是比较大，双方的精彩的这个拼抢，这种精彩的高节奏的对抗攻防的回合数都是比较多的。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是希望在场上啊能够呢有更加精彩的呈现。看到这担架队啊，很有特点，蒙古汉子啊，穿着这个应该是民族的这个服饰啊，抬着担架上场。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球员在比赛当中呢出现意外。比赛的尾声阶段，体能下降之后啊，确实呢是容易发生一些伤病的情况。本场比赛，通辽队14射正，西西队只有2次。

0: 这样的话，担架呢是把这名受伤的球员是抬出了球场，因为在伤停补时阶段又出现了伤病的情况，所以呢裁判员应该会象征的啊相应的再多补一点时间。目前的这个比赛的时间显示啊，补时的十分钟已经到了，应该是还要再补一点。画面给到的是内蒙古的主教练李阳指导，也是深耕内蒙古足球多年，带领通辽的球队呢拿过蒙超蒙甲的这个双冠啊，也是呢相当于是内蒙古足球的一个通辽现象。
1: 这里面还有谁？

哦，这一下是不是撞到了后脑勺啊？顶着也是要的疼啊，好在没什么事儿。起身接着踢，那这个任意球应该说是机器队本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好的进攻机会了，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加油，机器！

距离呢比较远，虽然说很正，但是呢想直接打的话比较考验脚头了，恐怕呢还是要寻求配合。掉到禁区内，哇，想来一个倒钩，很有想法。通道队把球解围出来，裁判还在给时间，

0: 是一个任意球，直接吊到禁区内。好，随着裁判员中场哨音的响起，比分定格在了4-0。通辽在主场取得了他们在东北超的首场胜利。但是呢，哈球此刻想说呢，比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两座曾经彼此陌生的城市，两座相隔了千里的城市，因为足球，通过足球实现了相识、相逢和相拥。我们不妨再看看这些流着热汗、面带着笑容的双方的球员，你眼前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新凯湖的波涛转眼就变成了洁白的云朵，飘到了通辽的上空，继而又化作一场浪漫的雨，滋养着这辽阔的草原。而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变成了漫天风雪，实现了遥远的拥抱。正所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在相互的击掌致意，也是呢围到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画面啊。双方球员呢是手拉手相互的致意，向裁判致意，彼此拥抱，这是东北超的应该有的样子，这是整装东北应该有的样子。胜不骄，败不馁，好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呢，让我想起了梁晓声说的一句话，说人这一生啊，穷不怪富，孝不比兄，苦不择妻，气不兄死，这是一种担当。足球场也一样，赢不骄，败不躁，伤不怨，拼不退，也是一种担当。我们看到卡米热尼啊，领取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的奖杯。可以说双方的球员呢，用他们自己的汗水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世间。这场比赛结束了，但是东北超的故事还将继续。好，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解说的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比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通辽主场啊以4-0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比分呢战胜了鸡西。那解说了整场比赛，哈修啊，那这场比赛哪个地方、哪些地方啊是印象比较深刻呢？
0: 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幕的画面让我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1: 嗯，
0: 因为整装东北这个概念在赛后双方谢场这个环节是具象化的。
1: 嗯，
0: 这一点是我相信，屏幕前的所有的球迷也是喜闻乐见的。我们是希望这种温情的画面能够在东北超的舞台上能有更多的呈现。哎，场上呢真刀真枪的去较量，但是呢那是以球会友，对吧？场下我们是东北一家亲。而且呢整场比赛呢可以说通辽队在他的主场应该说还是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比赛内容，他的边路进攻打得很有特点，包括他下半场替补上来几个球员哈、确实很有冲击力，很有特色，进的球呢也很精彩，但是呢，我也觉得鸡西队呢就稍微有一些的遗憾和惋惜吧，其实也有机会，不是说没有机会哈、就是离这个最后进球啊差那么一点点，差之毫厘哈、谬以千里，但是呢，我相信这个进球不会离得那么远了。
1: 对，
0: 我相信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鸡西队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我们也把祝福和这个期盼吧送给鸡西队。
1: 嗯，虽然说鸡西呢在客场呢是，失败了，但是呢，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呢，这个通辽的美食能够填补这些小伙子的遗憾了。
0: 哎、是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呢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和这个我们球迷朋友的这个互动的情况。
2: 好的，那在这里呢，小傅先恭喜通辽获得了今晚比赛的胜利，也希望两支球队能够。

0: 胜不骄败不馁，希望鸡西队下一场能够重振旗鼓，好好的发挥。那比赛十分精彩，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关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留言互动也是十分的热烈啊。小夫已经看到了，有好多网友都猜中了今晚的比分情况。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的竞猜活动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今晚的参与和互动，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超赛事。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5: 好的，欢迎回来。那明天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呢将继续进行，长春队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呢是对战大连队，
6: 这是两个曾经得过中超冠军荣誉的城市之间的较量，可以说更加的值得期待了。那东北超带劲儿将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

0: 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到党员干部个人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那么什么是正确政绩观？新征程上又该如何实现新作为，做出新业绩？今晚会客厅对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解读正确政绩观。

0: 平时我们和很多基层干部在交流的时候，大家对政绩都有很多自己真实的感受。您觉得从根本上来讲的话，政绩是什么？什么又是政绩观呢？
1: 我们说的政绩，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指领导干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在一定任期内呢，履行岗位职责所取得的绩效，就是为政的成绩、功绩和实绩。政绩观通俗点说呢，其实就是观政绩，就是如何看待政绩。政绩观是衡量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一把标尺。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不仅影响到领导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长，而且也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
0: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也是时代之问、实践之问。那么什么样的政绩观是正确的呢？
1: 我们可以把正确政绩观和错误政绩观做一个对比，更直观一些了。从思想动机看，正确政绩观体现的是为民造福，为的是公；错误政绩观呢，体现的是为个人升迁，为的是私。从理念原则看，正确政绩观强调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而错误的政绩观则从个人或者小团体角度出发，按利益原则做事。从时间路径来看，正确政绩观强调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而错误政绩观主导下则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搞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桌子定调、拍大腿后悔，最后呢拍屁股走人。正确政绩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0: 政绩分为显绩和前绩，那有一句话说得很形象，修一条路，领导一来呢就看得到，但改善土壤、培育产业、修复生态，可能几年都不一定看得出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把显绩和前绩的区别讲了出来。您觉得为什么既要显绩亮眼，又要深耕前绩呢？
1: 我们说的显绩，其实呢就是计其见效，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引起关注、群众拍手称赞的成绩。所说的浅绩呢，就是周期较长、看

0: 看不见摸不着，未必有轰动效应，但关系长远的工作显即亮眼，就是要有突出的问题意识。面对改革攻坚中的复杂问题，面对老百姓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掩耳盗铃，要以解题的思维承认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呢不仅能在报表中看到数字的提升，也能在生活中呢获得切实的感受，让美好生活的图景呢更加真实可及。我觉得深耕浅绩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很多艰难复杂的问题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步接着一步走。生态文明建设、文物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很多工作呢都是周期长、见效慢，但是呢却是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这些工作也许在短期内不会立竿见影，但是呢却能够为地区发展奠定兴盛之基，为群众幸福夯实稳定之基。
1: 干事创业政绩观至关重要，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正确的政绩观和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0: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从实践上看，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政绩观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发展观回答发展为了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效果。党员干部政绩观端正，才能真正的将发展重心放在提升质量和效益上，而不是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数字。若政绩观发生偏差，就会陷入呢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眼前轻长远等误区，不仅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还会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呢带来隐患。当然，高质量发展也是正确政绩观的检验标尺，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停留在口头表态，那么只有完整准确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那么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呢，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2: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
3: 昨天，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余位科学家的20余件套实物仿制品、3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
4: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3: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助疗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
5: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6: 做农业科研，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埋头苦干，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功，才能行稳致远。
7: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

0: 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1: 我们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啃基础研究的硬骨头，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

0: 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1: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本台综合报道。
2: 丹心如炬，勇攀高峰，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把汗水洒在辽沈大地，将赤诚融进时代发展，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3: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几十年如一日深耕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领域，为我国食品工业及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曾担任歼八多个型号飞机总设计师的杨凤田院士，耄耋之年依旧奋斗在通用航空的研发一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洪铎潜心科研，全力推进我国皮肤医学发展。东北大学第一位自主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文邦春，首创振动利用工程这一新学科，培养研究生200余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阳近日入选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成功完成奋斗者号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没有国家，你没一个，也没你个人了。所以一个人应该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你，你去好好研究。所以我这个一辈子的目标呢，就是以国家的基本任务为目标，来完成我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
5: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工作者，他要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扛在肩上，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勇攀高峰。
6: 我觉得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这第一个啊。所以年轻人啊，必须努力奋斗，为了比我强，比我超过我，那就好了。
3: 弘扬科学家精神，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辽沈大地上，广大科技工作者向心攀高，创新创造，活力奔涌。从辽宁科研团队造出超级铜箔攻克不可能三角，到全球首例气固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在辽宁诞生，再到国产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正式交付，今天的辽宁正把一项项科技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回望那些默默托举国家向上的身影，我们更能体悟科学家精神的千钧分量。什么是科学家精神？是杨凤田院士不断开拓航空疆域、践行国家需要的挺膺担当，是陈洪铎院士坚持北上求学、留学后又毅然归国的赤子丹心，是文邦春院士为国科研、为国育才的不变信仰，是赵阳研究员为大国重器锻造钢筋铁骨的攻坚突破。正是这份精神，让无数科技工作者甘守寂寞，勇攀高峰。现如今，他们攀登的陡坡已成坦途，他们点亮的灯火正在照耀前程。致敬追光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接过精神的火炬，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勇闯新路。以科学家精神砥砺前行，人人奋发自强，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铮铮誓言。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后，大连队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
1: 视频中的小伙是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回程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7: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1: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未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战术细节。
7: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

0: 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发展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1: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2: 明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本台报道。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1: 咋没人呢？

0: 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企业才有的活。
0: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1: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有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啊？哎，韩经理人呢？
0: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呢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1: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办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1: 我
0: 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露露脸，给我吓得一拘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
0: 上哪收礼去啊？
1: 那不会查到你这来吧？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2: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1: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1: 啥呀？
2: 二迷糊。
0: 到。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
1: 你确定没事哈？哎
2: 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1: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2: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给我吓的。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1: 你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1: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3: 不累。
1: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3: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2: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歇会
1: 儿啊。来。哎呀，你别客气，
3: 别挠我，
1: 哎呀，你进来吧。
3: 哎呀，我还没干完呢，你
0: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2: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1: 我
2: 先得看，歇会儿来，坐下。
1: 来，
3: 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2: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1: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3: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2: 六项禁令？不是这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1: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3: 你好，小妖精。

0: 公司派我来的。
1: 什么公司啊？
0: 总公司呗。
2: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1: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0: 哦，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2: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0: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3: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0: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2: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0: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1: 小师傅，
0: 小妖精。哎，
1: 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2: 点的啥呀？
1: 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2: 怎么讲？
1: 好吃呗。
3: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1: 干爹辣椒炒好吃。
2: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1: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0: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3: 对，送给您的。妈呀，
1: 真的是收下吧。
0: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1: 不是，
0: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1: 当然。
0: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1: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0: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3: 确实没法显摆。
0: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哎，
2: 不是，不是，
0: 我这也干。
1: 小师傅，这个礼品啊，其实我就拿下，那没事儿。
0: 立正！再卡机。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嗯，
1: 他客户。
0: 你呢？
3: 保安。
0: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1: 我们公司新产品。
3: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咦
0: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1: 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0: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1: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走。
2: 不是，要走我都不收，咋整啊？快点，快点，快点！
1: 站住！
3: 经理，别。

0: 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哦，
1: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毛病啊！哎呀，快点！
2: 我比你俩还健康呢！不行了，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2: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0: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

0: 说，这玻璃怎么擦？
1: 玻璃就怎么擦？玻璃就咔这么擦的？不专业。
0: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1: 30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1: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1: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玻璃。哇
0: 塞，全答对了。
1: 对呀、啊，
0: 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1: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2: 哦，该跳的。哎
3: 呀，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1: 不是刚才你
3: 长着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啊？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1: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哎
3: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这有俩出去。
1: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3: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1: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忙，胆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走！出去！
1: 是。
3: 啊，不是我让你给他走。
1: 你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别暂停，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4: 妈呀！
3: 你还吃人呢？
1: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3: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1: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3: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1: 我走了。
3: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0: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1: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3: 我就收了，怎么地？
5: 怎么地？
3: 怎么地？
5: 怎么地？
2: 哇！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1: 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2: 再见。
3: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0: 跳也没有用，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担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父亲、爹、岳父、爸，
2: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1: 哥，不是，爸，给你，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2: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好嘞。
2: 那个我，你个人呢？
1: 这，哎呀妈呀！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2: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3: 来了吧？我妈呢？
2: 5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1: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3: 哎，好，
1: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3: 好嘞。
2: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1: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啊。哎呀，
4: 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2: 你，
4: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啊？

0: 说话吧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我再说了，那都四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哈爸？
1: 你这嘴呀，
2: 爸爸，
1: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2: 板打了！哎呀，
3: 你说自打你坐着块
4: 好嘞。
3: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儿。
2: 谁？
3: 杨树林儿？
2: 杨树林啊？杨树林？
3: 对呀，
2: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3: 是啊，
2: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地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儿就是腕儿，人家特别傲娇地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3: 说啥了？
2: 滚。
0: 该
3: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2: 你差点就报警了。
0: 闭嘴。
3: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2: 谁呀、啊、
0: 谁呀、啊、哎呀，
2: 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
3: 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四十来年了，可结果可惜不是你跳广场舞啊。好了跳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2: 你锁定个目标
3: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2: 好嘞。
3: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啊、锁定个疑似目标、嗯、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呀。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能歌善舞啊，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
2: 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0: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啊，
2: 大姐爸爸、哎哎、大姐父亲。
0: 爸，
3: 姑娘
0: 没事吧？
3: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0: 吃着呢。
3: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也算是了却了你妈妈的一个心愿。哎呀，
2: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激。
0: 爸，
2: 对不起，哎呀，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哎、呀，我知道啊，爸呀，你说你、哎、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0: 是啊，
3: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2: 那啥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说，要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哎呀，
2: 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3: 啊、哎呀，不是，不行了，
2: 不是，爸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0: 啊，对，
3: 你说的啊，
2: 那我说的，
3: 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说，
3: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嗯、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把你妈画骗出来啊，你俩感觉这样行不行？
0: 您扮演杨树林？
3: 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
0: 行吗？
2: 爸，啊。你刚才不都说了吗？人家杨树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大高个大模特，你看你这尺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3: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大气爸爸，大气父亲。
0: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5: 赶紧给他买点药。
0: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2: 真去啊你啊。喂喂
3: 喂，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2: 爸，我干啥？
3: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3: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2: 永远有多远呢？嗯，
3: 有多远你就给我。
2: 我知道了，爸。
5: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大气爸爸，大气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3: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

0: 来了。
1: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2: 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2: 靠边。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3: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1: 我
3: 停，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1: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3: 不像。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3: 杨，杨过呀。
1: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3: 少个胳膊吗？
1: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3: 谁呀？
1: 我。
3: 咋的了？
1: 杨树林。
3: 谁呀？
1: 我。
3: 你呀？
1: 啊！
3: 咋的了？
1: 我是那杨树林。
3: 杨树林啊？
1: 啊
3: 啊！你好。
1: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3: 你模特？
1: 我是模特。
3: 残模啊。
1: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
3: 啊，后来截肢了。
1: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3: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1: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3: 你说你是我同学
1: 啊？
3: 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1: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3: 你是不是进水了？
1: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这特别聪明。
3: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1: 请出题。
3: 请听题
1: 啊。
3: 一加一等于几？
1: 等于二。
3: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1: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3: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1: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3: 行行行行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1: 二加二等于四。
3: 四加四等于几？
1: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1: 我跟你玩呢。
3: 不服啊？再来一题。
1: 来吧。
3: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1: 老虎。
3: 错。
1: 狮子。
3: 不对。
1: 那是啥呀？
3: 斑马。
1: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3: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1: 斑马。
3: 错。二维码。
1: 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3: 我再赠送你一道。
1: 来
3: 来，蹲下
1: 啊，
3: 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1: 人参。
3: 错。枸杞。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1: 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3: 他会文艺。
1: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3: 他会胸口碎大石。
1: 给我拿块大石。
3: 他不用大石。
1: 不用石头。
3: 嗯。
1: 铁锤碎胸口啊。
3: 不行啊。
1: 这个这还会别的不？
3: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1: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3: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1: 翻跟头。
3: 对，
1: 没问题，帮我拿着。
3: 你行啊？
1: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

0: 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1: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0: 我咋不是了？
1: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0: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1: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我走了，我有
0: 站住！
1: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0: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1: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
0: 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啥意思？
0: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1: 递过。哎呀，
0: 咱俩拉过手没？
1: 拉过。哎呀，
0: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1: 拿过啥呀？
0: 那啥就是，呀，
1: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0: 啥意思？
1: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0: 你给我站住！哎
1: 呀，你干啥呀？
0: 你不认识我了？
1: 我啊！
0: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哎，
1: 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哎呀，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喂，我是杨树林，不是，我是你爸。
2: 爸，我刚才找到一张照片，我觉得吧，这个就是我妈要找的那个杨树林。
0: 你把它发过来，我看着我要弄。
2: 我给你发过去啊。哎呀，
1: 你还搁这趴活呢？哎妈，你太执着了。
0: 老伴儿啊。
1: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0: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1: 啊？
0: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
1: 啊？
0: 你看看，是不是他？
1: 杨树林儿。
0: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儿。

0: 知道我为杨树林，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儿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

0: 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

0: 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哦，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

0: 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想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

是，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

0: 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膀胱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0: 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巨大的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极其短暂，往往在一次四

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溅落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活。

苔藓、第一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养育出历史悠久、灿烂。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

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

在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

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达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是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溪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云岭牛，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

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吃，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来，
0: 什么呀？
1: 要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

0: 人肉了。
1: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三次，放好。
2: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1: 不用去了，
2: 听我的就对了。
1: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4: 好汉，
3: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2: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1: 为什么？
2: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好汉啊，过来呀！
3: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4: 过来呀。
3: 好吗？
4: 进来。
3: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4: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3: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
2: 哎，
1: 绑上，坐着吧。
3: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2: 灌酒。
3: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2: 来，喝来。都你。
3: 我看喝两杯。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3: 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3: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3: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味儿。啊？妹妹
2: 啊，
1: 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3: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跟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3: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3: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就当我是蜘蛛，给我放了吧。
2: 啥？
3: 当我是蜘蛛。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蜘蛛啊，咱俩是同类呀。 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3: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
0: 快走啊，
1: 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0: 啊，
1: 好人一生平安。
0: 啊，
1: 有过
0: 也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
0: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5: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带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5: 好，
3: 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0: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2: 慢着，妹妹，用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
3: 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4: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3: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6: 陆家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了呢？
2: 好汉，
6: 好汉。是叫我吗？
2: 过来呀。
6: 好吗？
2: 进来呀。
6: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啊。
2: 进来。
6: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2: 自己绑上。
0: 啊，行，绑上绑上。
6: 啊，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6: 还得绑上啊！
0: 那绑上绑上。
6: 哎呀，
0: 姐，快走吧，快走吧。
2: 啊，
0: 到底儿。
2: 这干啥呀？
0: 快走快走，
2: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2: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2: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6: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墨迹了，
6: 今儿有点多。
2: 使点劲儿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6: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6: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0: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1: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2: 白姐姐，白姐姐，白，
1: 你别墨迹，痛快说。
2: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1: 说重点。
2: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1: 说重点。
2: 我是只猪。
1: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一点。
2: 好人一生平安呐！
1: 啊，行行行，
2: 有我多少？
1: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3: 这不是
1: 这人呢？
3: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1: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3: 你看，不用搂了。

0: 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6: 来，来，开始啊！
0: 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声就走啊！
8: 喝错了。
7: 今天奋笔。
8: 这是你，
5: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反我经，吃我经，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5: 站着！
7: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个。

0: 好啊，
1: 是不是还得给我房啊？
0: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1: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1: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2: 还有存货。
1: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
1: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1: 你这些我。
2: 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啊，行了，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1: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1: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1: 那啥呢？
2: 快走啊！
1: 什么都喝，你我俩。
2: 你喝多了。
1: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3: 大哥，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4: 好，
3: 再是，再来一个呢。
1: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3: 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1: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2: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1: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2: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样。哎呀，
1: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2: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1: 这啥玩意儿？
2: 那

0: 近大盘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0: 不错 ，Vivian。嗯，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1: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0: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嗯，
0: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啊啊啊、老爷，老爷，老
1: 爷，爷爷，快快快快快！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啊，
1: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1: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1: 二什么？您说啊。
0: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1: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2: 好的，好的。
1: Oh my god！
3: 小姐，我们怎么办
1: ？Count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5: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4: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全到了吗？
5: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5: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4: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OK。
4: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4: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走走走，来这边请来。
1: 你来，你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6: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啊，
6: 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6: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6: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6: 前年。
7: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6: 老三。
8: 谁呀？啊，
6: 一个女的。刚才。哎，
8: 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6: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你们这是不是不是不是？
8: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6: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6: 不是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6: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6: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洗手间在哪里啊？啊，
1: 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啊，
1: 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啊，
1: 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1: 来来来，你赢了，你赢了，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3: 他来了。
1: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4: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5: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6: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那不溜达烧了吗？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儿，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0: 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1: 上一边儿，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2: 走。
0: 慧安呐，你来。
1: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
0: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1: 嗯呢，咋的？
0: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1: 你可拉倒吧你！
0: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薇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薇安。
1: 别跪啊！别逃！
0: 不是，
1: 拜拜。
0: 撅我干啥呀？
1: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0: 咋的也不可能啊？
1: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3: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1: 滚，
3: 上早了。
1: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
4: 哎呦天！
5: 您好 ，I'm Jake。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1: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1: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
5: 哦，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1: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1: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
0: 哎。薇安，你要回家呀？
1: 嗯，那呗。
0: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1: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走了。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6: 薇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1: 呀，这板好啊。
7: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让你呢，
3: 这苞米苞米，为了你指导。哎
1: 呦天，那苞米
8: 薇安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ie？ 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6: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6: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5: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0: 了行了。
1: 起来，妈让我上这儿坐着来。
2: 顺风啊，
3: 哎，
2: 你来，你帮我办点事儿。
3: 你说，爸，
2: 你找个旅行社
3: 啊，
2: 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3: 哦，
2: 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3: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2: 对，
3: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2: 对，
3: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1: 哎，怎么跟我爸说话了？
3: 爸，没有这样的。
1: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2: 对，
1: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2: 对，
1: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0: 你大嘴巴子踢
3: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气的，
3: 怎么了？
1: 谁气你了？
2: 对门那个老王。
3: 王叔咋的了？
2: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
3: 啊，
2: 就上那个新马泰了。
3: 啊，
2: 你去就去你的呗。
3: 啊，
2: 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
3: 哦，
2: 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
3: 啊，
2: 给我发个人妖来。
3: 真的？
2: 什么玩意儿？
3: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2: 你这么看不着
3: 啊？
2: 我收藏了。
3: 哎。不是爸呀，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我保留罪证。
3: 哦，
2: 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
3: 嗯，
2: 我告诉你妈，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
3: 啊，
2: 就管他叫渣男，
3: 啊，
2: 王渣男。
1: 你别怕。
3: 哟，
0: 我谁王渣男？
1: 王叔回来了。
0: 回来了，
3: 王叔，王叔，王叔。
0: 我老范，
3: 哎，
0: 背后骂人是不是？
3: 没有，没有，
0: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不听着骂我王渣男？
3: 我跟你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1: 对，
3: 哎，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0: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啊，其实我跟你说，师傅，那爸比我扎实，
3: 哎，啊，
0: 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2: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3: 是是是，
0: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
3: 啊，
0: 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
3: 哎呀，
2: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
0: 哎呀，领导今年高寿啊？
2: 61。
0: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2: 没吃过。
0: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2: 没看过。
0: 哎，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3: 你别跑啊！你看
0: 没问题吧？你上没上过？
2: 没上过，
3: 白活了。
2: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0: 对呀，你看你
2: 他8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
3: 啊，
2: 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
3: 哎呦，
1: 哎呦，我的妈呀！
3: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倒是人家，
3: 对对，
0: 我动
3: 你别生气啊，对对对，
1: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0: 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3: 没有，
0: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过2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2: 小心人家牛顶着。
0: 哎，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垂。西班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
3: 哎呦，我
1: 的天！你说呀，
3: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
4: 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380，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2: 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叨叨叨叨叨。
4: 重要的事情说3遍。
2: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
3: 哎呀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1: 上医院吧！
3: 啊！
2: 你出这什么主意啊？
3: 啊！
2: 我去住医院
3: 啊！
2: 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3: 他看你？
2: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3: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2: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3: 媳妇儿，你快过来！
2: 哎呀，
1: 你是你这一天，
3: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
1: 哎哎哎，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0: 舌头长你嘴上倒血没了呢。
5: 爸，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

0: 100胎猪，
1: 100头猪啊！
0: 哎我说你冒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1: 我知道，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0: 对，
1: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0: 你赢了。啊，我再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不要来问你。
2: 王叔，呀，
0: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2: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2: 王叔啊？我是来求您来了。
0: 求我干嘛？
2: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0: 哎妈，姑姑，
3: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0: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呀，这怎么了？这是？
2: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0: 我就不应该，不是，那怎么办？
2: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3: 对对。
0: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乐的我呀，在那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哎
3: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0: 你这是那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哎，
1: 等一下，等一下。
4: 谁呀？
5: 老赵啊，
0: 老赵，
1: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3: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1: 你爸爸是中魔了，
3: 你才见鬼了嘞！我
1: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2: 对不起叔啊，
1: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2: 心魔，
1: 他中了心魔，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1: 当然有好办法。
0: 你说，你说，
1: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0: 你说，
1: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的？怎么的？你也把人打
2: 这么个，全力配合。
1: 好，好。
3: 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是，他就说呀，他呢，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2: 爸呀，
1: 来了，
2: 爸，
1: 来了，
2: 爸呀，爸。哎，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哎，
0: 大夫来了。哎
2: 哎，我爸。
1: 老爸。
0: 小赵。哎呀，
1: 哎呀，你好。
0: 你还在那个机床异常拧螺丝呢？
1: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0: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2: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0: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2: 是吗？
0: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都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不
2: 是，哎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1: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0: 还看我全家情况？
2: 不是真的吗？
1: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
0: 啊？胡说八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
1: 老二女儿，
0: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粘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3: 陈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2: 没有啊。
3: 哎呀妈呀，钱包！
1: 哎，怎么样？
2: 哎，蒙的吧？
0: 蒙的。
2: 叔，你蒙的吧？
1: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0: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3: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0: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1: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0: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
2: 不，爸，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0: 准吗？那你说，
2: 不是怎么了？哎呀，
3: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2: 你看。
1: 你看，
0: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1: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0: 别瞎，你还在我屁股底下。

0: 我屁股里怎么能有钱包呢？
1: 这么顽皮呢？藏钱包。
2: 这神呐、啊！
3: 海蒂呀，这是来的干。
0: 跟你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啊。
3: 当然了，
0: 这么准。
3: 我告诉李家人，听我的话。
0: 啊，我听你的话。
3: 听我的话以后呢、啊，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0: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都憋气，我看着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我
3: 哎呀，你坑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4: 对对对，锻炼锻炼。
0: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4: 怎么了？
0: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啊，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的。
4: 高升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3: 对呀、啊，
0: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4: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0: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3: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0: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3: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1: 爸，我刚才手头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0: 是吧？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4: 是吧？
0: 你爸那心，哎
4: 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3: 对，
0: 敢来吗？
5: 我来了。哎呀！哎呀！哎呀！跟我这个一样。嗯。
0: 买的、嗯，这是天赐神剑。哎
5: 呦，我又来了、啊！
0: 仙人指路，回头望月，
5: 好，
0: 一箭穿心，
5: 一箭双雕，
0: 一俩呀！哎呦，还有俩呀！你和一个和俩呀？哎呀
5: 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剑和我比，哎呀妈！哎
1: 呀，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4: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3: 你不要理他。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3: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4: 对呀、啊，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3: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1: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我这鸟拿走吧。
1: 不要啊？
0: 不要。哦。
6: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6: 你好，
0: 恭喜发财，
6: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4: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啊，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4: 没有吧？行了，
5: 谁说的？
0: 有啊，俩。
4: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1: 对呀、啊，
0: 老王。我这鸟会说话。哎，
5: 哎呦妈，你这鸟会说话呀、啊？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5: 你叫什么？
6: 你好，恭喜发财。
5: 哎，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6: 老范心眼小，就怕别人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哎，瞅啥？说你呢？来，
0: 我不理我，反击。
6: 你好，恭喜发财。
0: 我就会说话的。
5: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6: 拜拜，老范，性格性格不入你。哎呀，
1: 哎呀我的天，哎呀，
0: 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好。哎呀，
4: 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呀，
3: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4: 对呀，
1: 对呀，
0: 有吗？
4: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1: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4: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1: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0: 你得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嗯、你看好事儿吧、嗯，它是你的两倍。
1: 对啊。
0: 坏事儿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啊。
2: 对呀、
1: 啊。能啊，
0: 能。
1: 坏事儿。
3: 嗯。哎呀妈呀！哎呀，我上这儿哪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你是把两个祖传的画瓶都打碎了？妈呀，哪这个倒霉孩子！
0: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
1: 好了，
0: 你看看，
1: 把擀面棍拿来啊！哎，
2: 擀面棍，擀面棍。
0: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1: 撒。
0: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1: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2: 哎呀，别。
0: 王叔、啊，王叔，你这是咋了？
4: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去，不知怎么就把这只脚给崴了。
0: 那这只怎么回事啊？
4: 我上楼梯用不上劲儿也崴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0: 呦，爸呀，看见了吧？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1: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条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啊、疼不？
4: 不疼。
1: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5: 告诉你好消息，你的病好了。
0: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1: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4: 不交，
1: 你管我叫范老臭
4: 不交，
1: 范臭臭
4: 不交，
1: 交。我不想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好
2: 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了。
1: 我明白了
0: 啊，就他
1: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2: 说吧。
1: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0: 哎，不是。哎
6: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哎呀，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1: 老板好眼力，这是一幅李成的山水画。
0: 说句实话，每年都有好些人拿着李成动物园的字画到我这儿来，结果怎么着，没一幅是真的。
2: 朱老板，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但我们家的这幅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到我手里啊也有12代了。
0: 祖传的？

0: 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啊，你看啊，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变成现钱啊。
1: 好说，
0: 那总得让我瞧瞧吧。啊。

0: 前看的李成的山水画不太一样吧？
1: 不一样。
0: 行了，看都看了。
1: 如果二位方便的话，我们后院谈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边。
2: 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去跟他说。
1: 行。
2: 哟，兄弟，擦枪呢？哎呀，你说咱俩都见过两回了，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3: 我又不是舞厅的交际花，不爱交朋友，没什么好说的。
2: 哎，你等会儿，你先坐下，我跟你说两句话。你怎么跟一个刺猬一样，句句扎人？不过也怪了，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不爱闲聊是吧？那我跟你说啥有用呢？你是不是有一个爷爷，外号叫老皮匠，之前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3: 你怎么知道？
2: 我还知道，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不幸死在半路上了。
3: 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跑出来的，爷爷帮了我，本想一起出来的，可没成想。
4: 五十三，就是因为你，哎，要不是因为你，我爷爷现在兴许活得好好的。
1: 嗯，干嘛？啊，
4: 你放开我！
2: 把他放了。裴大，小王子，放下。哎，这是你爷爷的，他临死前让我留下做纪念的，我想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
5: 朱老板，
1: 哎呀，藤原太君，你可忙完了。
5: 你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是李成的山水画。
1: 哎呀，看这画的笔韵、气势，还有落款，八九不离十啊。
5: 太好了。哎，你怎么糊弄过来？
1: 哎呀，我开价了，人家就是不卖呀。
5: 不卖？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
1: 不低呀。哎，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人家说了，这幅画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不是急等着用钱，人家压根儿啊就没打算去卖。哎呀，所以呢，人家要为这幅画找个好的买主，必须是懂画的行家。哦，对了，人家说呀，要和买主当面交易。
5: 当面交易？
1: 是啊。哎呀，你看这藤原太君，我看啊，这样吧，也别费事了，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把他们抓起来，不，把画抢过来不就得了？
5: 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做传出去，那以后谁还跟我交易啊？这样，你通知他们，过两天带着画来到我这里。
1: 好，好的。
6: 哎，五十三，你这嘴角怎么了？
2: 哦，没事没事，来，咱们说正经事要紧。

0: 是这样的，我想啊，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那就麻烦了，动刀动枪肯定不行，就算咱们得手了也很难跑出来。
1: 要我说呀，咱干脆给他来一个荆轲刺秦，图穷匕现。哎，你笑什么？
2: 我笑你们果然都很业余。
3: 冯敬轩，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闭嘴。
2: 杀人的法子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比如可以用毒。
4: 你们总算是来了，藤原太君都等急了。请。
5: 站住！
0: 这是干什么？啊，
4: 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吧？
0: 哎呦，这什么地方啊，朱老板？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怎么会来这儿呢？
4: 例行检查，这是规矩。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进进出出的。二位，配合一下。啊？
6: 嗯，这个得什么？
3: 口红啊。哎。口红，女人用的东西。
4: 二位，请，请。
7: 二位，我时间宝贵，咱们就略取中国人古玩交易时那些套路和手段。如果你们拿的真的是李成的真迹的话，那价格好说。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0: 没问题。上一次朱老板都没好好看，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嗯，
4: 那好，那好。
3: 朱老板，请。
7: 对了，二位，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
0: 哦，在哪儿啊？
7: 就在隔壁。
0: 好，那就看看藤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嗯，
7: 行，
0: 好，走。
7: 来，你们看，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稀世珍宝啊！哎呀，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嗯，
0: 好东西。
7: 看见没？是元代官窑的作品呢、啊
0: 哎。这些东西太漂亮，太精美了。
2: 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到时候你给藤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滴，他喝完以后，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7: 瓷器了解多少？哟，
0: 不是太了解，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哦，
7: 不瞒你们说，这些东西我收藏来的可是大费周折呀。哦，都是一些稀世珍品，二位可以大饱眼福啊。

0: 体の対策が来ました。
1: うん、分かった。下がれ。
0: はい。
1: 阿瑞，不好意思，我还有些事情要忙，要不今天先到这。

0: 新任免犹大中尉特别搜捕大队队长，犹大中之前麾下所有人归犹大中所管，大日本皇军华中司令部。这是什么情况？
1: 自命的意思有那么难理解吗？就是这个人，以后归我调遣，要杀也只能由我来杀。
0: 起来！开始吧！
2: 哎，亚历！
0: 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什么时候喊停，由你藤原君说了算。我希望这个能平复藤原君心里的怒火。

0: 当时发生了什么，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1: 我大姐跟武营长两个人犯险进了鬼子窝，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
0: 如果让我去，日本人兴许正给藤原雄收尸呢。
1: 是吗？
0: 松开！
2: 哎，黑道，
1: 你再说一遍。
3: 别说话。
2: 行了行了，松开。任务没成功，不是谁的责任。有本事窝里斗，应该想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坐下。
4: 哎，二哥，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5: 没事儿。
6: 别动！
1: 别动！
6: 别动！哎，别动！
4: 怎么了？你们要干嘛？邵先生呢？
2: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7: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0: 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邵先生，什么意思？
1: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画是假的。
2: 这画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1: 没错，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是假的。我刚在后堂验过。
0: 邵先生，您是不是看错了？要不然您再好好瞅瞅。
1: 看错了？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别说是看了，我拿手一摸我都知道是真是假。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否则的话别想出这个家门。
0: 邵先生，您想想，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1: 只有你们动过这画，不是你们还有谁啊？
2: 日本人头元雄和朱老板他们都摸过这画。
0: 对了，肯定是那个姓朱的，他在检查画的时候中途掉了包。
3: 啊，是。哎，邵先生，邵先生，
4: 藤原太君，都验过了，肯定是真迹。
5: 漂亮，真是太好了。朱老板，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这样，现在我任命你为扬州商会的会长。
4: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君了。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君多多关照了。
5: 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里程的真迹，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把这幅里程的真迹和两幅皇胜的真迹全部展示出来，到时候把扬州的收藏名家全部给我捡过来。
4: 这藤原太君，这光办画展那有什么意思啊？哦，
5: 你的意思是
4: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玩家，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你藤原太君下的帖子没人敢不来呀，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这不比我一件一件的去换钱要来得快吗？
5: 很好，太好了，还是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呀？啊，
4: 国强，国强，
5: 连我这经商世家都心悦诚服啊！
0: 邵青姑娘，邵先生怎么样了？
2: 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一直坐在屋里发呆，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0: 邵青姑娘，能让我跟邵先生聊会儿吗？
2: 他谁也不想见，还让我转告你们，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0: 五分钟，我最多跟他聊五分钟，也许跟我聊完之后，他心情会好一点。

0: 邵先生，
1: 如果是来道别的，就不必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0: 邵先生，我来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能换回我的话吗？啊，如果不能，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0: 赵先生，我们商量过了，您是为了民族大义把画交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负。更何况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藤原兄。
1: 怎么，你还能把画给我抢回来吗？
0: 对，您说的没错，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帮你把画抢回来。

0: 臭丫头，你能不能轻点？哎，你故意的吧？这工钱你想不想要了？
1: 哥，你跟一个丫鬟置什么气呀？行了，你下去吧。
0: 没可顺心的事儿。哎，我听说你在账房支了30根金条，你干嘛呀？
1: 你没听说吗？藤原雄过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买他几件。
0: 我又不好那口，买他干嘛呀？挺老贵的。
1: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是平安。
0: 哎，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哥我现在刚被人打完，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1: 藤原雄见利忘义，你得罪了他，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0: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我还怕他不成？
1: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等他走了你怎么办？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藤原雄的手上。
0: 那30根金条也太多了吧。哎呦，你个丫头，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1: 疼点好，让你长点心也好，长点记性。
2: 动筷子，快吃菜吃菜。
3: 邵先生，实在对不住，没有保护好您的画。我没想到这个藤原雄竟然这么老奸巨猾，我们着了他的道了。
2: 不说了，这都是命。看来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3: 邵先生，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这份情我们一定以后补偿。
2: 来，喝了这杯酒，咱们就此别过。
4: 老爷，老爷，老爷，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请帖。
2: 什么请帖？
4: 您看，

0: 恒渊兄这个王八蛋，他居然要在他的别墅里边搞什么酒会，还要搞文物拍卖，拿着我的画去招揽客人，简直欺人太甚！来，喝酒。
1: 哎，邵先生，我看这送行酒啊，还是别喝了，没准啊，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2: 吃饭了，陆明妮，我在练枪。陆梅，这东西啊，特别容易走火，千万不能乱来啊！这枪是谁给你的？这是冯静轩给我的，让我用来防身的。你的心情，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
3: 但是你千万别做出什么傻事来，你的事儿我爸已经跟我说过了，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只是这事儿，咱们不能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
2: 从长计议？多久？10年？20年？陆明，你别这么说呀，我爸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兑现的。你也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4: 我不饿，有点困了。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5: 你说什么？孩子？有可能就是咱们的同学小毛子。

0: 连孩子都不放过。
1: 其他的人呢？
2: 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他们先撤了，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0: 三呐，天高皇帝远，没人管着他，又不知道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赶快派人去找他们。
1: 之前呀，咱一直没有机会接近童元雄，接近他那些宝贝和邵先生的画。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2: 你的意思是，我们混入藤原雄的画展去偷画？
1: 没错，藤原雄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简直欺人太甚。再说了，邵先生为了我们，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们必须去。
2: 我同意武队长的意见。那天我们的目标不光要偷出邵先生的画，而且还要偷出藤原雄在中国搞到的古玩，都弄出来，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3: 说的都没错，可是你想过没有，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4: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们家有个保险柜，外面罩个大铁门，铁门上有个密码，这密码只有藤原雄自己知道，门口有日本兵24小时守着，这就比较麻烦。
5: 只有藤原雄知道密码，那我们总不能让藤原雄把门打开然后我们走进去吧，这不现实啊。
6: 为什么不能？藤原雄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文物出事，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在这个保险柜里放把火，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
1: 放火？那个大门是锁着的，还有那么多日本兵守着，火怎么放啊？那天人那么多，万一放起火来伤及无辜，这也是个问题啊。
6: 未必是真的放火，只要是弄出来点烟就行，这点我倒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有机会进入这间屋子，哪怕几分钟都行。
4: 哎，我说各位，这个藤原雄啊，每隔几天会请清洁公司的人到他们家去给他的保险柜做保养、做清洁、撒防潮剂。哎，你们可以化妆成清洁公司的人混进去。
7: 等会儿，少先
4: 生，这个办法我……
8: 您说的清洁公司，您还记得是哪家清洁公司吗？
4: 大发，没错，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呢。
8: 要是这家清洁公司，那就太好了。这家公司啊，是一个日本人开的保洁公司，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里边当工头，我要求他呀，就没问题。
1: 哎，都商量好了吗？啊，接下来就看你那把火烧得旺不旺了。

0: 你这是在干嘛呀？
1: 自制简易的烟雾瓶，明天我保证藤原雄家里面狼烟遍地。
0: 这个是白糖，这个是什么呀？
1: 硝酸钾，别动。
0: 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能制造出烟来吗？
1: 那当然，曾经我们在北平杀过一个汉奸，用的就是这个法子。那天我们把街上弄得全部都是烟，我们趁汉奸和手下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上去就是几刀。
0: 你懂得可真多呀。
1: 我之前在燕京大学学的可是化学，这些东西是个化学系的学生都能做。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能跟你聊两句吗？
1: 坐。小心枪会走火。你说找我什么事？
0: 明天你们行动的时候会碰到藤原雄吧？
1: 也许吧。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1: 你说。
0: 明天行动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
1: 这个
0: 冯静轩，你别忘了，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收留了你？你别忘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被谁丢的？你更别忘了你一直亲口跟我说要替我爸妈报仇的。
1: 我没忘。若梅，我一直都没忘。
0: 行，明天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帮我杀了藤原。

0: 元兄，
1: 你放心，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0: 你怎么现在看我眼神还杀气腾腾的呀？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
1: 如果你不说话，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2: 哎呀，邵先生，您可来了！藤原太君说，这次便请扬州城所有有名号的古玩玩家。如果您邵先生不到，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这局也就算攒得不成功了。
3: 朱老板过奖了。
2: 这二位是？
3: 啊，我的保镖。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出门得小心呢，是吧？哦，
2: 那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位兄弟看着怎么面熟啊？
3: 哦，你当然面熟了，你忘了我带着他去过你的禁锢差呀？
2: 哦，我说嘛。
3: 我听说要搞拍卖，有什么好东西啊？带我瞧瞧。
2: 哎呀，这好东西多了，这藤原太君的东西，那还有打眼的货。哎，等着，这全都是。
3: 哎，我听说藤原太君最近搞了一副软片子，还挺珍贵的。
2: 啊，没错。李成的山水画我瞧过了，东西啊都很对，等会儿啊藤原太君就会请出来让大家观赏的。
3: 好，我一定好好开开眼。你先忙你的，我随便看看。
2: 好好好，请便请便。

0: ました。
1: 今天怎么比平常晚了这么多时间？
2: 啊，老总，路上车坏了，耽误点时间。

0: 能进去，我要进去找他。
1: 不行，不能进去。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是邵仁光的女儿，
2: 这不是邵家小姐吗？
0: 您是静谷斋的朱叔叔？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嗨，朱不忘，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成的画，门口这位太君啊，就是不让我进。
2: 我带你进去。

0: 邵先生，你看谁来了？
1: 爸，我一办完事儿就立刻过来了，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给拦住了，多亏了这位朱叔叔，我才能进来。
2: 哦，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1: 谢谢朱叔叔。
0: 哎呀，客气啥，都是老相识了。你们聊你们聊啊。
2: 你忙。你来干什么？不要命？回去。
1: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我来帮忙的。
2: 你能帮什么？你只能帮倒忙。
0: 回家说，回家说啊，
2: 回去再给你算账。
3: 邵先生，哎呀，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来都来了，裴道
0: 啊，
3: 看着他点。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光临寒舍。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第一，我收藏了三幅画，尤其是新进收藏的李成的珍品。第二呢，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请大家过来鉴赏一下。我这个人呢，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如果哪位嘉宾和朋友能看得上眼的，请尽管开价。

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画，大家可以随意的喝喝酒，欣赏一下这些古玩和字画。
1: 哎，凭什么你穿军官服啊？
2: 从这气质也看得出来，我穿军官服就是个军官的样子。再说了，你会日语吗？
1: 不会。
2: 所以接下来听我的。
0: 这个老狐狸
1: 怎么了？
0: 桌子上摆的那几个东西啊，除了那个青铜爵之外，剩下全是假的。
1: 假的？假的？藤原雄怎么会拿假的文物出来卖呢？
0: 哼，我跟你们说，古玩行里头假货永远比真的多，拼的就是眼力。我估计这几件东西也是藤原雄过去买的假货，他想趁此机会把它卖出去。
1: 这个青铜爵啊，一会儿记得把青铜爵顺走。
3: 哎，得嘞，

0: 你去把枪给他们送去。
1: 哎，你干嘛？
0: 我四处看看，顺便看看他们撤退的路线。
1: 这么大排场，这得花多少钱啊？
2: 哥，你怎么不算算这次能挣多少钱？
1: 好久不见。
3: 这位就是陈小姐。
4: 不是说开车丢钱吗？怎么我枪了？你管不着。你听我说，我也想杀他，他手上沾了我很多战友的血，但是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正事要干。
0: 反正咱们计划也是闹出个乱子，不如趁现在浑水摸鱼杀了腾云兄。
4: 你疯了？这么多日本人，你不要命了？必须按原计划行事。
5: 秋哥，都行吗？西藏。
6: 군도잡았다군모대나굴러서
7: 그노해이씨와김모사보드교구시대엄마이도관계나
4: 하이你在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在偷懒，我在教训你。
4: 那你也不用打我吧？

0: 当然用得着，我是替我爷爷挡的。哎，老姚，问你个事儿，这早野俊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1: 哟吼，东北关东军，家里头是部队的，他妹夫叫什么中村的，
0: 是啊，
1: 在武强打仗，让那个叫武十三的给杀了，这不急眼了吗？千里迢迢笼络那个中村的旧部，跑到咱们扬州来了。哎呦，要说这个武十三呢，说起来呢，真是个丧门星啊。哎，他来到咱们扬州之后，出了多少事儿，是不是？是。
2: 早野君来了。
1: 啊，

1: 现在没人，不如先下手为强。哎，ここの警戒員はしばらく交代なしだ。だからお前ら手伝って。警戒員。
2: 勤务时间得恁们拖啊，我们还能坐卡里面的，撒开点事呗。嗨，啊！哎，他刚跟你说什么了？
3: 说要在这站岗。
2: 站岗？那秀才那边怎么办呢？他们身上没家伙呀。
3: 你问我，我也没注意。 下面我们拍卖的文物，那可不得了了，是宋代的青铜爵，底价是15根金条。15根，怎么样，
4: 哥？
3: 有没有出价？咱们也开始交价吧。交什么呀？15根金条，
4: 机会难得啊，有人交价吗？
2: 等什么等？再等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拍了拍了呗，这什么破玩意儿？就15根金条。17根金条。好，这位先生出到17根金条。停停停停，17根了，算了吧，算了吧。20根金条。哎，这保险库怎么还没动静啊？要加你这边加这么多呀？22根金条。
5: 你不要命了是吧？你再不交我记着好了。我交。
2: 各位兄弟，我尤大中叫个价，承让了啊。23根。25根。26根。50根。
4: 哥，接着交。
3: 这屁眼子一共就带30根金条，对呀，20根，已经出到50根金条了。肯定会有人要的是吧？50根金条，一次；50根金条，两次。
6: 哎，老郭，
3: 啊，
6: 怎么没人要啊？50根金条，3次，
3: 成交。
1: 根本不止50根金条，我告诉你啊，反正我可不出这钱。老郭，回去以后不会为难我吧？啊，我这是好心啊，你得帮我。你松开，你现在知道闯了祸了。
7: バカ、なぜ仲間を得た？退散にさせろ。はい、松開。
3: 没事儿，没事儿啊！腾原太君临时有点事儿，马上就来，马上就过来，啊，大家可以啊，先稍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抓紧行动。

急げ！気をつけろ！急げ！急げ！気をつけろよ！

0: 慎し、デイリーのスランコをきちんと検査する。
1: トミー大臣、
2: 朱老板，朱老板，我的管呢？我的管呢？说，我的管呢？找不到我的管，你们都得死，谁都别想给我活着。
1: 太爷太君，我刚才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
2: 你说什么？
1: 我看到一个小偷偷走了挂在墙上的字画，后来让一个太君他抓住了这个小偷，结果少人国的女儿从后面把那个太君给砸晕了，就走了那个小偷。
3: 说话呀，冯景雪，哑巴了你？你说过帮我杀了藤原雄，替我爸妈报仇的，你说话。

0: 呀，说话！
1: 妹妹，你听我说。
0: 你说。
1: 对不起，这次没有机会，但我没忘了我的承诺，我一定会替你爸妈报仇。

0: 师父先睡了，让我在这儿等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成了。今天你可不知道啊，这个藤原家的宝贝可真多，我都看花眼了。
0: 是吗？
1: 嗯，今天还有一伙人也对这宝贝感兴趣，这帮人还挺厉害，放了好大一片烟，不过他们反倒是帮了我，要不是他们我还得不了手呢。最后你猜怎么着，这伙人都已经把花抢到手了，是我从他们手里切过来的。

0: 早就该死了。
1: 为什么？你我都是师父一手带大的，你还是人吗？
0: 没错，我是他捡来的，你也是。可为什么他对你就像亲生的，对我呢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呀？什么好事总想着你，你犯了错从来连句狠话都没有，他养我就当是养了一条狗。
1: 那你也不能杀了师父，他是我们的师父，是养育你我的恩人，你对得起他吗？
0: 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这些年替他卖的命，替他弄回来那么多值钱的玩意儿，早就够还他的养育之恩了。小师妹啊，我算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就得替自个儿活着。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骂得好，尽管骂。如果忘恩负义可以带来荣华富贵的话，敢问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挡住诱惑？

0: 这个不报吧！这个欺师灭祖的，他竟然把师傅给杀了！
1: 怎么会？
0: 这不可能！还愣着干嘛？
2: 怎么能杀人？
0: 快给我追呀！快！你们几个去那边，剩下的跟我来。
3: 冯敬轩这小子虽然性子了，但却实是一把好手啊。只可惜他不愿意跟着我们，
4: 他是担心沈家那姑娘才留下的。再加上他平时就独来独往的，不跟咱走也正常。
3: 哎，不过哥，冯敬轩可是我看上的，你可别给我抢人啊！
4: 行行行行，都是你的。

0: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玩了一辈子的鹰，到了还是让鹰给啄了。
1: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0: 来就来了呗，哪个日本人？
1: 是日本兵，就在咱们门口，来了大批日本兵。
0: 去通知所有的家丁都给我准备好。
1: 是。
0: 他来得正好。
1: 来来，拿好了。给你
2: 冯继轩这个人说的倒是挺好的，但从来不办实事。我爸爸真是看错人了。
3: 洛梅，你冷静些，他们这次是冒着生命危险才把那些古董抢回来的，没出事儿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仇啊，早晚会报的。我去看看。
2: 小金子，
1: 小姐，
2: 出什么事了呀？
4: 快点，
2: 怎么像要打仗似的？
1: 咱们宅子被日本人给围了，老爷让你带着洛明小姐赶紧躲进密室，有啥事也别出来，快去。
2: 好，
4: 快，
1: 快。邵先生，日本人已经把外面围得水泄不通了。
5: 邵先生，
1: 我看你让所有的家丁护院都背上枪，难道你想跟日本人血拼吗？
0: 不然呢？难道要我跟日本人投降吗？
1: 邵先生，我们留下来就是为了以防不测，保护您的安全。我的意思是，你先走，我们留下来。

0: 你们跟日本人打，对啊，这是谁的家？嗯，当然是你邵先生的家。可是这日本人都围成这样了，你这……我的家，日本人闯进来了，我跑了，你觉得合适吗？我的家不需要外人守护。
1: 你们也用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你们走吧。邵先生，不管你走不走，我们都要留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邵先生你的安全。黑蛋，哎，准备。

1: 太君，你就是来做客，也用不着带着这么多人吧？
2: 邵先生，我没有得罪你吧？
1: 没有。
2: 邵先生，我是非常的尊重你，每次你到我的府上，我都封你为上宾。
1: 说的没错，很好，那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古玩？
2: 藤原太君，我听说你丢了些古玩，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把这事儿栽赃到我邵仁光的头上，你未免是不是也太瞧得起我了？我邵仁光看上的东西，无论多少钱，我都买，用得着干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吗？
1: 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3: 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你，朱老板，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他。嘿，邵先生，以前咱们关系也算不错，可这事儿事关太君呐，我也不敢隐瞒呐。确实啊，我亲眼看见你的女儿少卿在酒会出事的现场砸晕了一个太君，救走了那个偷画的小偷。 你说这闺女，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偷画的人就是你在酒会现场带的那个两个保镖之一，藤原太君，那天偷画的人就是他的保镖。怎么样啊，
1: 邵先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如果邵先生现在和我说出那些古玩的下落，你放心，我保证，你和你的全家会安然无恙。邵先生，如果为了那批身外之物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哼，恐怕是不太划算吧？啊？
4: 去死吧！
3: 太君，我中枪了，我胳膊快掉了！
1: 别说了，走开，别动，快！

0: 回去回去。
1: 什么呢？干什么呢？回去回去。
2: 哎呦，队长，你怎么来了？
3: 日本兵被派去打少府了，让咱们兄弟守着这城门楼子，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哎，没事吧？
2: 没事，队长。
3: 没事就好，要不然我这刚保住的乌纱帽可又得没了。
2: 放心吧，队长，保准出不了岔子。哎，队长，我还听说今天藤原太君家丢了不少宝贝，是不是啊？
3: 这事该你问吗？
2: 哎，对对，
3: 不该问的少多嘴。
2: 哎，对对对。好像是日本人的卡车，
4: 不会这么倒霉吧？
2: 队长，啥倒霉啊？
4: 藤原太君的一城文物就是被一辆日本卡车拉走的。
2: 啊，

0: 三儿，前面有你的通缉令，你最好把头低下来，别让他们认出来。
1: 哦。哎呦，
2: 去看看去。
3: 我去呀。
2: 废话，那还我去啊。去。
3: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太君好，藤原太君有令，今晚一切人都不能出城。
1: 报告言论，报告。
3: 太君，

0: 我警察，把你们的头交过来！哎哎哎！队长，他让您过去。
1: 有什么吩咐？哎，你开城门。城门，这不太合适吧？五十三，别动！别动！别动！哎，别开枪！饶命啊！再动我打死你！英雄，英雄，饶命！千万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2: 让他们放下枪，
1: 好说好说，快点！愣着干什么？把枪放下，快点！

0: 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
1: 哎呦，队长，这怎么办呀？
2: 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哎呀，
0: 都藏起来，
2: 啊，
0: 都躲起来，往里躲，快点，
1: 啊，
0: 快，
1: 走走走走走。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行了，谢谢了啊，谢谢啊。大爷慢走，大爷慢走，藏起来，
2: 都躲起来，我往里躲，快点
3: 啊，
2: 快
3: 走走
2: 走
3: 走走走走。

0: 邵先生，你受伤了，没事吧？
1: 没事。
0: 冯继轩，你带着人掩护邵先生从后门走，我们在这儿盯着鬼子。
2: 好的，邵先生，咱们快走吧，走。
1: 没事，别管我。听我说，我们现在赶紧到密室去，把邵晶还有洛梅接出来，往后门走，快。
0: 邵先生，那你怎么办？不跟我们一起走？
1: 哎呀，不要管我，傻小子，我要不在这儿牵扯日本人，你们怎么逃走啊？
0: 不行。

0: 赵先生，要留也是我们留，我们欠你欠的太多了，怎么也不能让你把命也搭这儿啊！
1: 听我说，我时日不多了，我这一辈子受日本人的气受的太多了，今天这口窝囊气总算出去了，死我不怕，我最怕死的窝囊。你们要真觉得欠我一个人情的话，就把少卿和罗梅带走，一定要让他们活着出去，快走！
2: 少先生，
1: 走！

0: 太君，早月太君，你可算来了！我带着兄弟们奋力抵抗，可是53他们火力太猛，我实在打不过呀！我已经叫兄弟们全都去追了。
1: 别跟我废话，53人呢？
0: 往那边跑了。

0: 躲到后面了。哎，放心放心，别动别动别动，放心放心，凡，放下。吓死我了，怎么是你们啊？我以为是日本兵呢。日本人呢？走了吗？
1: 日本人哪那么容易走啊？赶快跟我走，快点！哎，快走！
2: 丹丹，
0: 我爹呢？
2: 你爹一会儿就过来，让咱们先走，快点跟我走，快点。
1: 磨叽什么呢？快走！
2: 走走走走走，快走！
1: 放开，
2: 快走！快。

0: 终于可以去见
1: 人に伝え、もし丈夫いないで解決できないなら自決して射殺しろ。はい、

0: しいから何が兄だ。
1: バカ野郎、フォーザ知っとるか。急げ、早く来れ。

少仁光，你这是何必呢？如果你现在跟我说出那批古董跟武士三的下落，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怎么样？

小人哥，你放心吧，你珍藏了一辈子的那些骨头，我会替你好好的保管的。

0: 部の駆動兵を失うだけど、だが小人工のとこからこれほどいいものを得た。それは俺に対しての宿儺を。
1: 哥，啊，哎呦，我还以为你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呢，闹半天就这瓶瓶罐罐的，又不能当饭吃。
2: 你懂啥呀？这可都是宝贝，是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赶紧给他搬下来。哎，
3: 昨晚咱们出城的时候，我听到城里响了枪，不会是少家那边出事了吧？
2: 我这一路上也担心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派人去打听了。而且我也吩咐学武去联系二狗子队伍中我们的人，让他们随时留意日本人的动向。我担心藤原兄这一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4: 这样也好，给咱们多点时间做准备。
1: 姑娘，
5: 不行
2: 不行，
1: 你先放下，先放下啊！用那东西太危险了，你先放下吧。大姐，
3: 怎么回事？
1: 大哥，
3: 姑娘，你先把刀放下，咱们有话慢慢说。
6: 你
3: 小麻子，怎么回事？
5: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掀帆布他就窜出来了。别傻愣着想办法呀。
2: 是你？你们认识？哎呀，
4: 之前在何家祖宅偷粮食的时候碰到过一回，他是戏班里的，其实是一个贼。
2: 哦，哎，你还记得我吗？咱俩碰到过一面。
5: 妈呀，
2: 快去看看。
5: 哎，他怎么倒了？我没碰他。
3: 没事吧？
5: 吓死我了，能没事吗？
3: 他中了枪声，快找个人过来给他医治一下。
2: 好。
0: 五十三は逃げた。綾乃君の心の中気持ちはきっとよくないでしょう。
7: 牛沢は逃げた時トランクを乗っていた。

0: 别挣扎了，那玩意儿可是铁做的。
1: 干嘛锁着我？放开我！
0: 哎呀，你可是小偷啊！放开你了，我这丢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可是穷人，一件东西都丢不起。
1: 你才是小偷呢！
0: 哎，我可是亲眼看到你在和财主家偷东西的，你还打死不成人呢？
1: 我们那是劫富济贫，我们一直都在偷坏人、汉奸、日本人。再说我们偷的东西全部都救济穷人了，我不是小偷。
0: 行吧，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来，你先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混到我们车上的？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姑娘，想必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了，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想靠着你的，只要你把事情都说清楚了，我们一定会放了你的啊！你说，咱们呀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是不是？
1: 所以你有什么不能和他们说的，就和我说，嗯？我师兄杀了我师父，还要杀我。

0: 非常感谢你啊，说要什么奖赏？
1: 奖赏不敢当，只希望能跟随藤原太君为皇军效力。
0: 好，从现在起我封你为扬州清相区特别挺进小队队长，专门负责替我搜集文物和保卫文物，你由我直接指挥，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话。
1: 那就多谢藤原太君了，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少人光家里弄到的那批文物，我想押运回日本，

0: 焦队长和朱老板亲自负责押运，稍后我会制定押运计划，运到上海后直接装船运回日本。
1: 是，藤原太监。
2: 吴队长，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太好了。怎么样，大伙都没受伤吧？
3: 啊，你先在这儿待一会儿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邵家上上下下都被鬼子给……我只带了冯锦轩和少卿姑娘回来。
1: 走，咱们出去说。
2: 对了，邵先生临去世的时候委托我照顾好他姑娘，保证他活着。我想要不就把他留在咱们队伍上得了。
1: 如果想让他好好活着，就千万别让他跟着我们队伍走。邵先生已经走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不能再让他有任何危险。
2: 可世道这么乱，你让他去哪儿啊？
1: 去哪儿都比跟着咱们队伍安全。我想啊，到时候派人把他送到南方，那边相对比较安全点。
2: 那你决定吧，我先上那边忙活忙活。
1: 好，
2: 好，走了。
1: 哎，你们都是女孩，没事儿，好好安慰安慰她。
3: 我知道了，
4: 十三哥，
3: 放心吧。
4: 大姐，你们快过去看看吧，这去晚了就出人命了。
3: 怎么了？这是？
4: 走走走
3: 啊！我不想活了。
5: 哎，放下，放下。
4: 哎哎，
1: 怎么回事啊？
3: 少卿，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5: 不是，他刚才抢了我的枪，他突然说要参加队伍，我要不答应，他就死给我看，他非得要死在这儿。我
1: 他抢了你的枪，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他把枪给抢走了？
5: 我不是他。哎呀，你问我这干嘛呀？你快救人命啊！这
1: 哎，少卿姑娘，你先把枪放下，会走火的，很危险的啊。
3: 我不放，吴十三，我就要你一句话，今天你让不让我参加你的队伍？你要是不让，我就死在你面前。
4: 我只听过那以死逼婚的，这以死要参加队伍的我还头一回见呢。
3: 三元，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1: 这都好说，你先把枪放下好吧。
5: 对对，
3: 我不放。吴十三，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得很，你就是想骗我把枪放下，然后再把我赶出去。我告诉你，吴十三，今天让我把枪放下，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让我参加队伍，否则你们就等着把我抬出去吧。
5: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我求求你了。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命关天，犹豫什么？要不你就答应算了。
1: 胡闹，我怎么答应他？
3: 我不管，我不管。吴十三，我上战场是为了给我爹报仇，如果说报不了了，我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别别，好好好好，行行行，我同意了啊。
3: 真的吗？
1: 啊，
3: 你同意了？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啊！你要是骗人，你要是反悔，我一样死给你看。
1: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就绝不反悔。来，你先把枪放下，赶紧。
5: 放下，放下，快快快，他答应你了，放下。
3: 早说呀，我这手都举得酸了。
1: 等会儿，
5: 啊，
1: 你听好了啊，这任务以后交给你了，你给我好好看着。还有，去绕村子给我跑50圈，少一圈我就关你禁闭。
5: 我。为什么呀？
1: 还为啥？还有脸问呢？被一个女人把枪给抢跑了，我不罚你罚谁呀？跑圈去，走。
6: 赶紧跑圈去啊。
7: 这批宝贝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
8: 也就那么回事。哎
9: 哎，快快快，慢点慢点，轻点轻点啊，
7: 慢点慢点，
9: 千万慢点。
7: 喂，
9: 哎，快快快快快，
7: 哎，这可都是值钱的宝贝。
1: 报告。
10: 说，
7: 接到情报，日本人发现的那伙人领头的就是吴十三呀。

0: 太好了，53这小子不但活着，而且动静闹得还挺大。
1: 是啊，哎，团长，你说他们从鬼子那儿抢古董做什么呀？
0: 我估计啊，那些古董是鬼子们从老百姓的手上抢过去的，53他们又给夺回来了。毕竟啊，那些古董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53干得漂亮。现在53他们的落脚点弄清楚了吗？
1: 暂时还不清楚。
0: 这样吧，通知一下咱们派出的侦查员，密切注视一下鬼子们的动向。我想鬼子们吃了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0: 这样的
1: 事儿，
0: 我还真没想
1: 到。我早跟你说了，你还不信吗？
0: 想不到这个早野还跟你这么有渊源。
1: 是啊，一路从河北追到这儿，这么兴师动众，真是够看得起我53的啊！看来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越来越值钱了啊！我说嘛，怎么走到哪儿哪儿都是我的通缉令，这回我终于明白了。
0: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他非得给什么中村报仇，他一定会缠着你不放的。
1: 所以，除非我连他也给灭了。
0: 什么？你还想灭了他？
1: 哎，当然。你别忘了，他手上沾着那些我在卫生队战友的血。另外，他那些部队是当年中村的残部，杀秀跟杀咱爹的人很有可能还在里面。这帮王八蛋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等着，我一个也不会放过，到时候我全给他们收拾了。
0: 哎，三儿啊，报仇这个事儿啊，从长计议，就你这么点下底儿啊，不能跟他们硬碰硬。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自从昨天晚上我知道藤原雄占了邵先生的家，我就怀疑他一定会打那些古董的主意。果然不出我所料，陆陆续续收到的消息显示，藤原雄想把邵先生家的古董偷运回日本。
1: 偷运回日本？
0: 嗯，
1: 这对咱来说还倒真是个好消息啊。哎，到时候咱给他半路全截下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藤原雄这个老东西啊，好像在防着我们打劫这些古董。我同时从两个炮楼的伪军朋友那儿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收到通知，后天有日本人的车队经过，让他们准备好水和食物。可是这两个炮楼呢，又是不同的两个方向。我怀疑啊，藤原雄这个老狐狸弄了好几条假线路来迷惑我们，这两条线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那怎么办？这后天古董就要运走了。
0: 啊，这样吧，我明天进一趟扬州城，去会一个朋友，看看从他那儿能不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哎，哥，咱刚在城里闹过，风声这么紧，非得。

0: 亲自去啊，这是什么人呢？啊，三儿，这个人呢必须得我亲自去，否则的话他不会说的。哦，还有啊，我听说藤原雄成立了什么特别挺进小分队，不知道从哪儿招的人，领头的一个叫什么焦亮的，是他和日本人一起押运这批古董。焦亮？啊，
1: 你们说的是焦亮吗？啊，
2: 哎哎，哥。
0: 对，你怎么出来了？
1: 回答我，你们说的那个挺进队的头目叫什么？焦亮。我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是焦亮吗？
0: 你认识他？你们什么时候去结队？带上我。
1: 带上你？我们干嘛要带你啊？
0: 这个焦亮就是我大师兄，杀我师父的凶手。我要报仇。
2: 是这样的，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报仇的。再说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跟着我们行动也不方便呢。
0: 之前小看我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况且我还救过你们一次，你们那么多人呢，现在不该还吗？
2: 你救过我们？什么时候啊？
0: 你们在何财主家被人包围的时候，飞过来一颗手榴弹，你当是老天爷扔的呀？
2: 那手榴弹是你扔的？
0: 嗯。
2: 哎，你怎么出来的？没人看着你啊？
0: 被我打晕了。什么时候出发？
3: 尤处长，您可算来了，请坐。
0: 怎么又有到这种地方？
3: 您先喝杯茶。
0: 老冯，你看我像是很闲的人吗？
3: 不不不，您是大忙人。
0: 赶紧说说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吧。
3: 其实不是我找你，是我一个朋友，他说他认识你，而且是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你了。
0: 认识我很多年了？
3: 嗯。
0: 谁啊？
4: 是我。

0: 哎呀，这好玩意儿挺多呀。哎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又没说要。怎么着，你要走啊？
1: 我有说我要走吗？
0: 不走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1: 您不是要抢回邵家的那些古董吗？这些事情怎么少得了我？

0: 心吧，我不是来杀你的，放轻松点。
1: 既然不是来杀我的，那来找我干什么？
0: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不见了，找你出来聊聊天，叙叙旧。
1: 哼，叙旧，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搞这么大的动静，这才没过两天，城里还不太平，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该不会是叙旧这么简单吧？
0: 你怎么知道是我搞的动静？
1: 那天我看到你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还不敢相信看到的是你。
0: 还是比我厉害啊。

0: 那天我还以为你没看到我呢。丽丽，你还是那么的聪明自信，也还是那么的漂亮。
1: 冒这么大的风险，该不会是来跟我调情的吧？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知道藤原雄后天要押运一批古董，我想知道他的路线。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到时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之前在藤原雄家里抢那么多，还不够吗？
0: 藤原雄要把这批古董运到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他要运回日本去。这些古董可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你就忍心看着这些古董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吗？
1: 这些年日本人抢的东西还少吗？别忘了，我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
0: 丽丽，我对你的事情也了解了一些，无论是不是出于你的本意，你终究还是跟日本人做事。
1: 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在你的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我也做了汉奸该做的事情。不过念在咱们的老交情上，这次你跟我就当没有见过。
0: 等等，你想不想知道陈峰的下落？
1: 你说什么？你知道陈峰的下落？他在哪儿？
0: 你帮我

みんなで頼むぞ。はい、出発。全員左に向け回れ。

0: 喂，
1: 哎，你干嘛呢？
0: 喂，
1: 你干嘛呢？赶紧放下！
0: 不是，等了一晚上他也不响，我看他是不是坏了？
1: 没准这会儿功夫就有人打进来呢，你快给我放下！
0: 哦，哎呦，

0: 哥，今天鬼子就要把古玩运走了，咱们等了一夜都没消息，是不是你那个朋友把咱给忽悠了？
1: 还等啊？这都等多长时间了？兴许这鬼子的运输队已经出发了吧？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孙大，早饭，早饭来了！哎，
1: 你看现在这个样子，谁还吃得下早饭呀？啊！
4: 哎，这都折腾一天了，你们不饿呀？
2: 对呀，对对对。

0: 再着急也得吃饱肚子，是不是？
1: 是。
0: 给。
2: 我不饿，你吃吧。
3: 营长，营长，扬州城外的观察哨传来信儿，说鬼子一大清早先后五辆车一起出城了，而且各个方向都有。
4: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鬼子的运输队啊！反正人家已经出发了，来不及了，没戏了。
2: 小八子，通知黑道二指导员，立刻集合队伍。
4: 啊？
2: 干什么？五支车队，我们带部队攻打其中两支，五选二，兴许能够蒙住。
4: 嗯，
2: 就算是蒙不住，至少我们还能消灭一车队的鬼子。
0: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2: 哎，那总比在这儿什么都不干强吧？行了，别吃了，快走吧。
4: 嗯，好好好，
2: 三儿啊。

0: 是你那个老朋友吗？对，都精神点儿。里面的同志们，都快点了，快点后面的。哎，吴队长，
1: 少卿姑娘，有什么事儿吗？
2: 等一等，你们是不是要去将我爹那些古董？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0: 少卿姑娘，我不是不想告诉你，只是我担心你会冲动，到时候会做傻事儿，而且我们是去打仗，像你这样的情况，现在压根儿不适合上战场的。
2: 那藤原雄他会在吗？
0: 我不确定，不过你放心，如果碰上他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
3: 你这招什么急啊？我怕你们把我给落下。我都说了要带着你，就肯定会带着你的。放心吧。嗯，谢谢你的枪。哎，好，太君喝茶。哎，喝茶，请。哎，请。
4: 哎，我说兄弟，别光顾着伺候日本人，给我们那边倒点水。
5: 你呀，等着吧，先伺候好太君再说。
4: 你要等不及啊，那边有酒，自己打水去。
0: 哎，我说，
4: 咱们都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啊，你牛个什么劲呢？对啊，都是给日本人办事儿，我只负责日本人，没责任伺候你啊。
3: 哎，我说，
4: 哎，
0: 行，
4: 二狗子你。哎，兄弟啊，对不住，哎，走走走，和他生气干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0: 你抱这么多柴火干嘛呀？少抱点，慢慢做饭，知道吧？
3: 好。
0: 啊，藤原雄要先把古董运到南坎镇，然后从那儿装船运回日本，而且他走的路线也不一般，先往北走，然后再向东。
6: 哎，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合打伏击的地方，那车上装的可都是宝贝，所以我们行动的时候不能随便开枪，只能肉搏。
0: 这样的话，这个伏击地点一定要选择的便于隐藏，而且从咱们藏的地方到鬼子卡车这段距离也不能太长。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根据我朋友给出的消息，我认为陶家洼这一带是最适合打伏击的地方，因为这道路两旁都是树林，视野隐蔽，而且离公路也近，冲锋距离应该不到一分钟。如果鬼子一早就出发的话，
7: 我们现在去赶到陶家洼伏击，恐怕是来不及了。别忘了，鬼子的卡车可比我们的脚板快啊！鬼子这一路上啊，一定会在各个据点休息加油。我算了一下，卡车的油量和距离，他们第一站应该是在这儿——马家桥据点。而且，这个据点里有咱们的朋友。
8: 放心，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他们一定会好好招待日本鬼子的。
7: 太好了，有他们拖延一些时间，就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集合！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好，好。哎，太君，您要的水来了。
1: 哦，好的，好的。
2: 我来帮你吧，来，我来帮你。
1: 啊，要洗，要洗。
2: 来，来。

0: 我看就这儿吧，啊！哎，这树林茂密，正好适合我们隐蔽啊。嗯，这样吧，你们武工队的人在左边隐蔽，薛武带着大刀派的人在右边隐蔽，我在那边构筑机枪阵地，封锁鬼子的逃跑路线。不错，正好形成一个口袋阵。嗯，行，哥，我回去准备了。
1: 哎。小心点儿，别光顾着自己傻充，知道吗？
0: 你放心吧，哥，阎王爷不待见我。

0: 没修好呢？
1: 我说，这离出发时间都晚了快三个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
0: 怎么说话呢？你个乌鸦嘴！
1: 走了，
2: 報告長官、車は直った。出発。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慢走啊，太君，哎，太君慢走，哎。
4: 营长，刚刚收到马家桥来电，说鬼子已经出发了，在来的路上呢。
1: 同志三儿，赶紧做好准备。
4: 是。

0: 咱俩打个赌呗。
1: 打赌啊？啊，赌啥呀？
0: 赌我这次能不能再砍死三个鬼子。
1: 行，赌就赌。我赌你这回啊肯定能砍死三个鬼子。
0: 哎，不对了啊，你应该赌我不能砍死三个鬼子。那你说我不能为了这个赌我故意不砍死鬼子吧？
1: 这是好事啊，证明我对你有信心啊。哎，冯继轩，一会儿我们打起来的时候不能使枪，那样容易打到邵先生的古董，所以我们只能跟鬼子采取近身肉搏。这种招估计你也没打过，要不然一会儿你留下到护卫队吧。

0: 你不觉得沉啊？这个啊，跟咱住那屋子房东张大娘借的，用完了还得还呢。<笑>我觉着吧，你抡大刀啊，没我这斧子过瘾。哎，你说我这衣服
1: 下去，
0: 那鬼子直接就劈两半了。<笑>
1: 啥呀？队长都说了，不管用什么，哪怕是用细花剪子，那能干掉鬼子，那就是本事。
0: 那走着瞧呗。

0: 不是我迷信啊，这老祖宗说左财右灾，我这鹰眼皮儿从出发到现在一直跳个不停，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藤原太君安排的这么周详，而且还有这么多皇军跟着，你怕个什么呀？

0: 兄弟们，准备！
1: 出什么事了？怎么停车了？
2: 栾西汉，你心怀不备！栾西汉，可以开车了！
0: 是不是有人劫车呀？
3: 行了，你小子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0: 我们要被抓了！
1: 真有人劫车呀！快走，先上！
2: 小辣椒，
0: 小辣椒，
2: 跟他，跟着他。
1: 我知道，你小心啊。

0: 打扫战场！等等我！
1: 快跟上！

0: 小师妹，看在我们同门的份上，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吧！趁我现在还没后悔，赶紧滚！
1: 滚！哎，别走！走走走！你们回来，不管我了呀！白眼狼！ 小师妹，你听我说。

0: 你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开枪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师妹？你杀死师父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1: 我
0: 焦亮，你死期到了。

0: 放过我。我真不是有心杀师父的，都是一时冲动。我保证天天给师父烧香磕头忏悔，你放过我吧。
1: 你现在知道错了。
0: 啊，我知道错了。
1: 那行，你下去给师父道个歉。

0: 我们这儿轻点一下伤员，放心吧，赶紧带回去安排人，带伤员们回去休息。行了，兄弟，没想到枪打得好，刀也玩得有模有样的。我玩刀的时间可比玩枪的时间长。
1: 三个半，其中有一个呀，我砍了一刀，三员补了一斧头，所以算半个。
2: 行啊，稳中有胜，只要不比上回少就行。
1: 队长，快点！
2: 哟，哎呀，哟。这不是朱老板吗？您还欠我七根金条，还记得吗？
3: 哎，怎么是兄弟您呢？哎呀，哎呀，久仰久仰啊！什么七根金条啊？那哪行啊？只要你能通融通融，放我一条生路，别说是七根金条了，就是几十根金条，我也双手奉上。
0: 朱老板够大方的，一张口就七十根金条呢。看来这藤原兄太君可没少关照你啊。
3: 其实我真不愿意给藤原太君干那些事儿，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我要是不帮他干那些事儿，我这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难保。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啊。
0: 行了，别演戏了，你我们还不清楚，家里除了三房姨太太以外啥都没有了。
4: 哎呀，我这个呀。
3: 老总，你们就放过我吧，只要你们放过我，你们开个价啊。
0: 哎，你等会儿啊。哎，郭总
2: 啊，
0: 你说如果把他们家里的钱都弄出来，咱们能换多少粮食跟武器啊？
2: 这事儿能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0: 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这不跟斗那些地主老财一个道理吗？
3: 我，
0: 哎，
5: 少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3: 哎哎，冯继轩，谁让你开这枪？
0: 哎哎，算了吧。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也是汉奸，全当给少先生报仇了。
6: 三太，三太，你醒醒啊！三太，
0: 三太，三太，三太，
6: 三太，说话，三太。
7: 队长，我刚才该死，可是被人。

0: 师父，我给你报仇了，你现在在下面，我爸爸给你送下去。爸，今天冯建轩杀了那个姓朱的，也算小小的给你报了个仇。但是他们袁兄一天不得死，咱们的仇就一天不报。爸，我加入新四军了，你的仇总有一天会给你报的。
1: 师父，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加入新四军了。来了，我该恭喜你啊！昨天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气得藤原雄在他的办公室内连杀了好几个从你们手里逃出来的人。
2: 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我们不会打得这么顺利。东西你们拿到了，人也杀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1: 丽丽，我想请你再帮个忙。我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2: 藤原雄的古董接二连三地被我们劫走。
1: 他肯定会恼羞成怒地找我们报复。我们想知道他的行动计划，你再帮我一次好吗？
0: 不行，我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我只帮你这一次。
1: 丽丽，丽丽，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掌握他们的作战计划，那我们的损失会很大，我们会伤亡很多兄弟，你知道吗？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啊！答应我，再帮我一次。
0: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他在汉口监狱。汉口监狱？之前我们团部的一个参谋，也曾经关在汉口监狱。后来他逃了出来，跟我说过，他曾经在汉口监狱见到过陈峰。去年？那证明陈峰还活着，对吗？起码去年他还活着。
1: 曾经我托人想打听日本人的关系，把他给救出来，但是失败了。你们两个先送过去吧。
2: 装好了啊，别给丢了。
3: 哎，
2: 去吧。
3: 好，好。
2: 哎，那个，早去早回啊。
1: 啊，放心，
2: 走吧，走吧。
3: 走。
1: 指导员，这是干嘛去啊？
2: 哎，这不，三太牺牲了吗？ 我打听到三太家里面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我就派人呢给他们送点粮食和青菜。毕竟我们队伍上也不富裕，我和队长已经商量过了，以后三太家有什么困难，咱们队伍负责。
1: 三太太是个好人，要不这样，这两天我找个时间去她家也看一下，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咱们就多帮一些。 好，哎，这是咱们新做的军服啊，总共做多少件？
0: 一半还不到呢，但是还得多亏了武营长，之前不是从鬼子们那儿缴获了两车的棉服吗？分给了我们一些。哎，要是这些做好了，咱们就都可以换上新军装了。嘿，
1: 太好了，我代表我们队伍感谢后勤部门对我们的支持。
0: 指导员同志，你说咱们这都出生入死好几回的战友了。 你能说话不那么生分吗？
1: 是有点生分啊。来来来，我帮你拿。
0: 谢谢。

0: 对了，正好想起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1: 你看，还跟我客气呢。说吧，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小辣椒啊，跟少卿是我们队伍上新招上来的两名女战士。按理说呢，应该是我这个指导员给他们讲一讲我党这个政策和我军的纪律问题。你说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一个比一个倔，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有些话真说不出口，所以我想请你啊帮忙给他们上一堂课。
1: 啊，就这事儿啊？行，包我身上。
0: 行，
1: 但是这指导思想工作要是让我做的话，就得用我的办法来。
0: 啊，你的办法？
1: 嗯，
0: 什么办法？
1: 今天呢，我是来说一说你们加入咱们队伍以后有一些规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吧。
2: 又是那个什么三大注意七八项注意吗？武队长跟我们说过了。
1: 那个既然武队长都给你们讲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个话题，换一个啊。咱们就说那个分工的问题。你们加入我们队伍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头了。我负责的呢是队伍里的后勤部门的工作，你们俩呀进入队伍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我把咱们后勤部门的工作给他做好了。咱们呢一般是不会上战场的。
3: 啥？不上战场？那我加入这个队伍我干什么呀？
1: 这怎么还走了呢？我问你小辣椒，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不上战场就显示不出你能耐啊？
3: 哦，
1: 啊，你还跟我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加入的是新四军，就得听组织的，知道吧？坐下，坐下。你以后就跟着我，忙一些什么卫生队的事儿。少卿同志，你学问大，我知道。我们这儿后勤部门还缺一个记账的，你来我们部门就管管记账啊，物资分配的事儿，行吗？
4: 就让我管这个？那我还怎么给我爹报仇啊？
1: 少卿，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干掉腾云雄，为你爹还有你家人报仇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你还是干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也是武队长的意思，是吧小辣椒？是不是啊？哎呀，问你话呢。
2: 哦哦，你这么听武队长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胡说什么呢？谁说我喜欢？
2: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神是藏不住的。

欢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承认我就是喜欢五十三。少秋，你不是也喜欢他吗？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站住！
1: 怎么了？
0: 你刚都听到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我刚从那儿路过，你快回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知道，你刚刚都听到了。既然你听见了，就别遮遮掩掩了，不如就挑明了吧。

0: 53，我喜欢你。
1: 你喝多了，看你脸红成那样，赶紧回去睡觉吧。
0: 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没喝多，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了。53，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哪儿好，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你今天就给我去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咱们新四军的队伍有纪律，不到一定程度不能谈感情。
0: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我今天就要跟你说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我都说了咱们有纪律，我……
0: 你还在搪塞我。53，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今天就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人吗？是吗？
1: 武十三，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2: 好了。说实话。

0: 兄弟们，准备。
1: 石破君、目の前の敵を脅す資格があるか。

0: 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慢点，慢点，放这儿吧。
1: 医生，
0: 慢点啊！
1: 医生，快，快，快！小心，快！医生，来，老头，哎，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伤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是跟着八队长来的，鬼子火力有点猛，我们挡不住，就退了下来。
1: 退了下来？
0: 对。
1: 那鬼子是不是突围了？
0: 不太清楚。
1: 方碧怡，
0: 哎，什么事儿啊？
1: 你带着人。 继续照顾这些伤员，我带着人去增援，要不然出大事了。
0: 好，
1: 没受伤的，跟我走。
3: 是，
1: 走，
3: 快走，快走，快。

0: 你敢跟鬼子的骑兵拼命？哎呀，这怕啥呀？咱人那么多，你不是要让把那帮骑兵给打跑了吗？你，打完仗我再收拾你。走，抓藤原雄去。走，
1: 去。

そろそろここに着く。敵の陣地はすでに占領した。手坂か引くのか。よし。手榴弾準備。

0: 倒计时，小八子，通知大伙们加固工事，一会儿说不定鬼子会摸上来。
1: 哎，打扫战场！
2: 好，
1: 来这边。

0: ちょうどいいのだ。
1: 攻撃準備。
0: 待て。
1: どうした、早野君。着いた後はすぐに攻撃するでは。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
1: 待つ。

你。

要杀我吗？

0: 你想，你的那些古董，全都是我拿走的。你出来啊，藤原雄！藤原雄，别喊了，我在这儿找了半天了，这家伙被我砍了一刀，肯定跑不远。被你砍了一刀还能跑？要是我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1: 这回他做狗屎运。
0: 今儿个，我必须让他死在这儿。
1: 继续找吧。

0: 藤原大佐は
1: 怪我のようだ。どこにいたの知りません。
0: 早く探せ。藤原大佐を見つけろ。探せ。

房间睡，你先撤，我掩护。别大了，你一个人能顶住这么多鬼子吗？我怎么也肯定死，我留下来，咱俩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别忘了，大不了咱俩一块死，起码还能落个跟鬼子拼死的好名声。

0: 方明仪，方明仪，你醒醒！你醒醒！
1: 方明仪，你醒醒！你醒醒！
0: 方明仪，你醒醒！你醒醒！

0: 没事，那就一定要没事。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大仙，咋样？怎么样？
1: 怎么样了？没啥大事，但片呢，从他胳膊上穿过去了，我把伤口缝合了，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了。走！病人需要休息。
2: 没事吧？啊，你们小声点儿。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非他姐干嘛？都知道你关心十三哥，也犯不着玩命啊，是不是？我说错话了，看透别说透啊。
3: 不是姐，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点也不在乎十三哥。哎，哎，范队长。
2: 这几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队友上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我和指导员都会安排的。啊，
4: 黑蛋，啊，告诉你们武队长，我的伤没事，让他放心。我是不会耽误工作的。啊，还有，
2: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我讲，我尽量去办。啊，
4: 黑蛋，啊。
1: 告诉你们武队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现在就需要他赶紧从这个屋出去。我不想看见他。哦，姐，哥不在这儿呢吧？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啊，你俩吵架了，肯定是，是不是大姐？
5: 就你聪明，
1: 你肯定惹我大姐生气了。<笑>
2: 啊，我知道，哎，住住，
0: 你好好养伤，
2: 扶我大姐啊！
0: 啊，我们走，我们走。

0: 吴队长，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病人需要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你再来找他。
1: 方姑娘怎么样，伤还疼吗？
0: 我的伤没事，你们不用记挂我。
1: 行，那你好好休息。

0: 怎么样？今天打你还疼吗？
1: 我早都忘了。不是我说你啊，你小子就欠揍。哎，你要不提这事儿啊，我早都忘到脑后去了。
0: 哎，刚刚收到城里的消息，藤原雄死了。
1: 死了？
0: 嗯。
1: 不会吧？我就砍他了一刀啊！他当时逃跑的时候，我看他挺有力气的，怎么死了呢？不应该呀。
0: 这个不知道，反正城里送来的消息应该不会错。怎么着，藤原雄死了你还不高兴啊？
1: 我高兴，我当然高兴了。这回啊，总算给邵先生把仇给报了。而且我想邵青他们知道之后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三儿啊，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还多亏了你想出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主意。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你给我摆那官样。哎哥，要我说呀，这回其实应该跪在你头上，是吧？要不是你两次冒险去城里弄情报，咱们这两仗也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尤其是第二仗。哥，咱得好好感谢感谢你那个朋友啊。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呢？怎么都没听你提过呢？
0: 哦，他是我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一个同学。好久没见了。
1: 哎，哥，是不是那个你喜欢的女人吗？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我跟你都是一个娘生的，我还不了解你了？每次跟人家一见面回来都心事重重的，自己喝了顿闷酒，你当我没看见呢？
0: 到底是亲兄弟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1: 啊，真的是他呀？他在扬州？那你干嘛不给他接过来呢？
0: 不行啊，
2: 我和53好不容易找到藤原雄的时候，眼看就要把他杀死了。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所以我们不得已才撤了回来。少卿，对不起，也对不起落梅他们一家。
3: 少卿，少卿，死了，死了！
2: 谁死了？大半夜抽什么风啊？
3: 哎呀，藤原雄，
2: 这不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日本人把他救走了。
3: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跟谁喝酒了吗？薛武，薛武亲口告诉我的，他在城里的内线得到了情报，千真万确。
4: 爸，你听到了吗？你的仇人藤原雄死了，我们的仇报了。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遇到好的女孩千万别撒手，怎么到你这儿就怂了？
0: 他在给日本人做事。
1: 给日本人做事了？当汉奸了？
0: 别光顾着说我呀。说说你啊，你刚才跟方比仪是怎么了？我看你们两个别别扭扭的，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总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在想啊，这以后还得天天见面，要总这样的话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太简单了，把他娶了不就完了吗？
1: 哥，我跟你聊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总开玩笑行吗？
0: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事儿啊。你说说你，人家方姑娘多好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她能够喜欢上你，那是你天大的福分。我说你还在这摆什么谱啊？是不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定什么定啊？不是，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甭管了。
0: 这事儿就该我管。我就问你一句，你喜不喜欢人家方姑娘？
1: 不是，现在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这

0: 哎呦，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谈恋爱。
1: 什么纪律啊？你结个婚自己还做不了主吗？我是你哥，还不能给你做主吗？
2: 营长，
0: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
2: 营长，电台刚刚收到试播最新指示，你赶紧过去看一下。啊，
0: 回来再跟你说。
3: 方姐，我虽然跟你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你挺亲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呢都欠，你就不能惯着他。你说你不搭理他吧，他就会倒贴你，你越上赶着，他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
4: 我觉得你经验很丰富啊，你有喜欢的人？
3: 没有，不就是我们师兄妹之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吗？我见得多了。
4: 其实我和武队长之间，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就是之前在八路军队伍里五连的一个指导员，他牺牲了。何况组织上不是有纪律的吗？这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
3: 我看啊，都是借口。武队长心中有人不假，但未必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啊。你想想啊，这个死去的人在心中能活多久呢？我看啊，八成是少卿。少卿长得洋气白净，又是读过书的女学生，我要是男人我也喜欢她。可是作为女人，我就有点讨厌她身上那股傲慢的劲儿。不就是有钱人家大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方姐姐，你放心啊，像少卿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一定受不了咱们队里这种苦，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走了。
4: 这你都看出来了？嗯，不过我觉得武队长他不喜欢少卿，他说过的。
3: 男人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
4: 少卿，
3: 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
4: 我没有偷听你们讲话，我是过来送热水的。方姐，那你好好休息。哎，少卿，刚才小辣椒说的，他也不是有心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小辣椒，又来说话了吧？
2: 营长，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让转移啊？
1: 上面不是说了吗？为了配合战区在华南的战役，其实就算上面不说，咱们也该挪窝了。这几仗跟小日本打得这么狠，他早晚会报复我们的。赶紧通知下去，做好转移准备。
2: 是。营长还有事儿。
1: 我想了一下，要把三儿和他的队伍也带走。
2: 营长，不是我多嘴啊，您把新四军武工队带走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如果他们加入了咱们的部队，那不就合适了吗？
2: 是，但我估计有点难。上次你弟他不是把你拒绝了吗？
1: 所以啊，咱们得想个法子。
5: 宣任命大日本军大佐早野俊二为阳太区战区司令，全权指挥和调动阳太战区内所有机动部队，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区司令部。
0: 好啊，好。
6: 藤原君的尸骨未寒，但我们现在不能过于因他的玉碎而悲伤。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之前藤原君带来的失误导致了这里的治安状况一直堪忧，接下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肃清防区内的反日力量，

0: 目前头疼的是53和他领导的武工队，所以诸位回去之后好好训练和准备，随时等待我的命令。那么，拜托大家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 之前我和藤原君做的计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计划和行踪，好像都被敌人预料到了一样。我思来想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敌人中间有神仙，占卜算出了我们的计划。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由很愚蠢吧？那么还有第二，我们中间。 有内奸，把我们的情报卖了出去。我宣布一下，如果里面有内奸，我一定会挖出来，绝不会放过。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测，我真心希望这里没有内奼。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1: 刘队长，你留下。
2: 早月太君，还有事吗？
3: 派出去打前站的侦察队出发了吗？
4: 啊，营长，
1: 一大早就出发了。
2: 啊，
1: 哥，
2: 三儿，
1: 哎，
3: 都整完了点儿。
2: 我看你们都在打行装，要走了。
4: 搭把手。
1: 哎，好嘞，
3: 快快。
2: 接到上峰的命令，当我们破开竹篱笆墙，准备南下去参加会战。这么急，说走就走了。
1: 快点！
2: 是，
1: 这边。
2: 咱哥俩刚团聚，就这么分开了。三儿，舍不得哥，我当然舍不得了。既然舍不得，那就听哥一句话，带着队伍跟哥一块干啊！
1: 好。
2: 哥，这事咱俩不是说过了吗？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干脆你也别走了。 跟着我参加新四军吧。算了算了，人各有志，我也不强求了，我不逼你。我想到了咱俩会分开，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一走，咱哥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哥，这两天没事儿，咱俩再喝顿酒吧，好好告个别。
1: 行了，你忙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2: 怎么了，尤队长？你看起来很紧张啊。
1: 没有啊。<笑>
2: 那干嘛出那么多的汗？
1: 是吗？哎呦，屋里热。<笑>
2: 你对泄露情报的事怎么看？
1: 叶太君，
2: 你不会怀疑我吧？我对大日本帝国一向是忠心耿耿啊，这吃里扒外的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笑>
1: 好了好了，我并没有说怀疑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哎呦，
1: 这我哪敢乱说呀？
2: <笑>
1: 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
2: 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我要靠你和你的黄血军。
1: 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
6: 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5: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我要靠你和你的黄血军。
1: 哎呦，这您放心啊，我一定全力配合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情，以后你私底下的小动作收敛一点。
1: 小动作？您说的是什么呀？我好像不太明白。
0: 你私底下买卖违禁物资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皇军对经济犯是什么态度，所以我善意地提醒你一下，不要因小失大。
1: 明白，明白，明白。嗯。

0: 指导员，
1: 啊，
0: 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说。
0: 我要走了。
1: 啊？不是，你要去哪儿啊？
0: 没想好，反正我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1: 方班长，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再说了，咱们这是革命队伍，咋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矛盾，咱们坐下来说开不就得了吗？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指导员，你喜欢过别人吗？
1: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你先回答我。
1: 有过。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女孩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她的。
0: 那你们后来在一起了吗？
1: 没有。我去了延安，这之后呢，很多年呢，也断了联系。
0: 那你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他？
1: 后悔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最后不还是得分开吗？
0: 但是我会后悔。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就算最后这段感情没有结果，最起码我拼命过，我努力过吧。指导员同志，
1: 啊，
0: 你不清楚我们的感情，就不要再劝我了，好吗？
1: 方班长，你和武队长这个条件不够，那现在还不能谈感情。这么的吧，你说这个现在不能谈感情，但我们毕竟还是战友，还是同志，这个革命友谊还是应该有的嘛，对不对？那这么着。我今天晚上把你和武队长叫在一块儿，咱们一起吃个饭，有些什么话坐到桌上就全说开了。
0: 我不去。
1: 哎，就这么定了啊。哎，
2: 大姐大姐大姐，你们在这儿呢，指导员也在呢。哎，那个武营长找你有事儿。
0: 那我先过去了。
1: 哎，去吧。哎，晚上吃饭的事儿别忘了啊。
2: 吃饭呢？
1: 啊，
2: 那叫上我，我跟你去。
1: 几杯不够。
2: 我级别不够，我杀的鬼子都能绕扬州城绕一圈了。
1: 哎呀，别捣乱。
0: 武营长，你找我？
3: 哎，来，方姑娘，来。伤怎么样？
0: 好了，还是要多亏你给我的那些美国药，谢谢。
3: 这你就太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救我，我早就去见阎王了。来，坐。
0: 嗯。哎，武营长，听说你们队伍要转移了。
3: 哎，是啊。所以在走之前呢，我想把心头的一桩大事给了了。
0: 大事？
3: 嗯。
0: 什么大事？

0: 怎么样？
1: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给我的？
0: 对，我现在能拿出来的

0: 53，他同意了？
1: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长兄为父，这事儿我能替他做主，只要你同意就行。
0: 吴营长，这个事吧，有点太突然了，而且我们队伍是有纪律的。
1: 哎呦，就你们共产党规矩多。不过呢，我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国民党，这规矩不就没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方姑娘，我呀想让三儿带着他们的队伍加入我们国民党。你也知道，三儿是我的亲弟弟，在这世上我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能把他带在身边我才放心，那我也得对得起我爹的在天之灵啊，是不是？这事儿呢，我跟三儿也说过两次了，但这小子就是头犟驴，死活不同意，所以啊，我打算把他给强行扣下，慢慢的再让他回心转意。但是这事儿呢，还需要你来帮忙。如果这事儿成了，那你跟三儿的婚事也就成了。所以从根儿上来说呢，这事儿啊，不仅是你在帮我，也在帮你自己啊。怎么样？
0: 那要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同意。但是我想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们手底下的人可不是手到擒来的。
1: 我知道，这队伍当中啊，有一部分人是你带过来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他们就没问题了。至于剩下的人啊，我打算强行搅乱他们的信。
0: 哎，这样不妥。如果有了什么差池，双方打了起来，那伤着谁也不好啊。
1: 是啊，这倒是个问题。哎，你有什么主意啊？
0: 依我看嘛，擒贼先擒王。正好今天晚上郭雨生要我跟53去他那儿吃饭，我呢就在饭桌上把他俩给灌倒了，之后你就带人来，就把他俩给绑了。咱们只要把他俩给抓住，那手底下的人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1: 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啊。但是不对啊。
0: 嗯，
1: 我说你一小姑娘怎么能灌倒两个大男人呢？
0: 吴营长，那你就是小看我了。
1: 哦，
0: 想当年我能带着那么多男人和日本鬼子打，能让他们对我服服帖帖的，我可不是光靠的会打枪啊。
2: 今天呢也没别的意思啊，这个自从队伍组建以来啊，我们三个主要领导人还没坐在一起聊过天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三个呀好好聊一聊，喝酒。

0: 嗯，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在这干坐着干什么呀？来来来，吃菜啊，喝酒。别这么拘谨嘛。哎，这个方班长，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嘛。哎，对，我们这么多喝点酒吧，咱们一开心啊，也就
1: 哎，你这还没好呢，能不能别喝那么多酒？
2: 吴队长，

0: 你还管我的死活呢？咱们郭大指导员可是大夫出身，人家都没说话，你急什么呀？是吧，郭指导员？
1: 啊？啊，对对，那个武队长啊，也是为你好，他不是关心你吗？
0: 是吗？那谢谢武队长了。
1: 啊，来来来，这么的呀？你看，这个方班长都喝了两碗了，这个要不然咱们俩也来一小口。那我也干了。哎，别，不，等会儿，今天啊，是我请客，我做东，但是这酒挺贵的，要是照这么喝下去，这一坛子不就见底了吗？
0: 郭大指导员，你说我这都喝了三碗了，您才喝了几碗呢？怎么了？是不是爷们儿？还喝不喝了？还喝吗？
1: 喝，这么着，咱就喝一小口，慢点儿，

0: 营长，这等了大半天咋还没发信号啊？
1: 着什么急啊，关到两个大男人没那么容易。
2: 来，倒倒倒倒倒。要我说，你们两个那都是多余，多大点事儿啊，咱至于吗？啊，那我
3: 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老针对我呢？
4: 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53，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你。你说我当时管你干什么？现在闹得这么乱，
3: 你我
2: 哎，行，这怎么说着又来了呢？说吧。
3: 木子，郭子，你醉了？喝了多少酒啊？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五连那喝酒都是酒坛子里泡出来的。

0: 营长。
1: 行啊，方姑娘，有两下子，看来以后我得改口叫你弟妹了。
2: 别动！
3: 别动！
2: 干什么？
3: 别动！
2: 别动！
1: 方姑娘，你竟敢算计我，啊？
4: 是你先算计我们吧？你当我是吃里扒外的主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吴二哥。
1: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我着了你这小姑娘的道了。
2: 行啊哥，你真是我亲哥，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啊。
5: 吴营长，我以前敬佩你是条汉子，是条光明磊落的汉子，

0: 就在昨天之前，我们还在一起杀鬼子，怎么今天就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了呢？
1: 少给我废话。三儿，哥这是为你好。
2: 把枪放下。
1: 你放心，我们一旦逃出了村子，我自然会放了你们营长，但是现在不行。
3: 想逃没门儿。
2: 吴十三，我告诉你，这可是你亲哥，我就不信你敢对他下手。
4: 没错，他是下不了手，但我能。你们营长的命可是我救的，就算我今天要取了他的命，你们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你们要是再不撤出去，咱们就看看我敢不敢开这个枪。
1: 把枪放下，快点
2: 放下。

0: 走。天快亮了，通知队伍赶紧出发。嗯，走。
1: 三儿，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把我放了吧。
0: 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村里村外肯定都被你的人围个水泄不通了吧？不带着你，我们怎么出得去啊？
1: 行啊，臭小子，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0: 行了，就送到这儿了。三儿，你别怪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不管什么时候，哥为了你，可以豁出几条命去。行了，三儿，把眼泪憋回去，像个男人一样，要走就走吧，快点。
1: 走啊！走走走！哥，我走了，你多保重。三儿，以后哥不在你身边了，要记住哥的话。

尤师长，这是托人花大价钱弄出来的，不过半年之前已经从武昌监狱被押走了，至于押去了哪里还得慢慢调查。

0: 我先走了，
1: 早野君儿找你，到底什么事啊？你老盯着我干嘛？你是不是要事瞒着我？哥，你说什么呢？日本人的情报是你出卖的吧？哥，话可不能乱说，这可是要人命的。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背着我去调查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了？
1: 陈峰在武昌监狱吗？

0: 你心神不宁的，肯定就是有事儿。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去拿日本人的情报换来的？你还没回答我呢，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疯了！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兄妹俩都得没命。
1: 你想打死我，然后去日本人那里领功。

0: 是哥不好，哥刚才脾气急了点，不该那么说话。啊，哥也是为了咱俩好，这真让他们知道了，这咱俩不就玩完了吗？命都没了，还拿什么找陈峰啊？
1: 哥，你还记得你以前怎么跟我说的吗？你说只要我帮你抓到扬州城所有军统的人，你就帮我找到陈峰。
0: 可结果呢？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陈峰在武昌监狱的事情，你为什么瞒着我？为什么？
2: 妹妹，我知道你委屈，我真不是故意瞒你的。我知道的时候，陈峰已经被转走了。
0: 那陈峰现在被押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找人继续再查了。妹子，陈峰好歹是我的妹夫，我不会放着他不管的。我担心他的死活。啊，进来。

0: 有什么事儿说吧。啊，队长，咱们那批货到了韩二庄已经好几天了，兄弟们都在问啥时候进城啊？
1: 进个屁！也不知道早野太君怎么知道咱们走私货的事儿。前两天开会特地点了我一下，这节骨眼上让他碰见，咱们死定了。
0: 这早野太君怎么会知道咱们做私货买卖？咱们走私货也不是一两天了，摊子那么大，说实话，他知道也正常。可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哎，要不咱们也像藤原太君那样，分他点甜头？
0: 哎，他跟藤原太君不一样，他不爱钱。 这方法不行。哎呦，这批私货可值好多钱呐！想想我都心疼。哎，这样，你先带兄弟们赶到韩二庄，让兄弟们吃住全在哪儿，千万别有什么岔子。等风声不紧了，我再通知你。去。
2: 我休息。 何処にいるかも。何としてもやつを生かすな。絶対にやつらを金山郡から生かすな。わかるか。もしもし、浅野だ。今、小河寺の。

0: お前ら安心しろ。俺はフシャラと違う、お前らの命を取らない。だがそれで俺は寛容な人ではない。お前らの責任を取らないのは戦場にいた戦士の報告だから。国民道の部隊には違う服着た奴はいない。ウシャさんはまだ鎮相中にいるかもしれない。続きはお前ら愚かな過ちをし続けないでほしい。お前らが続けて俺の下で生きて戦う希望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1: はい、
2: はい、はい。
3: 少卿、少卿、快快快快快，粥来了，粥来了，给你大碗的，大碗的，快喝。
4: 这算什么粥啊，里面的米粒都数得过来。
3: 来，都给你。
4: 哎，不用不用，
3: 喝吧，我不喝。
5: 人家有钱人家大小姐之前过的啥生活呀，天天的山珍海味，能吃得惯这个吗？
3: 胡说八道什么呀，
4: 拿着。我不吃了，我不饿。
3: 哎，
6: 我们呢得赶紧想办法，出来两天了，带的粮食啊都快见底了，争取啊赶紧找一个落脚的地儿，队伍不能成天这么在外头晃荡。
7: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啊，从我哥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就没顺一张地图出来呢？现在这附近有什么情况地势什么都不清楚，小八子只对扬州城附近熟，这里离扬州城有点远，他不灵了。
8: 哥，哥，
7: 怎么了？
8: 指导员，前面发现有二狗子。
9: 那天喝了不少，
10: 还喝这么一小酒量。
4: 没事
10: 的。哎，停停停停停！哎，怎么了这是？
4: 啊，这位大哥，我和我妹子是去乡下探亲戚的，可是你看他脚崴了，我们这都走不了了。我看
10: 不错啊，
4: 你也有马车，要不您载我们一程吧？
10: 哎，行行行行，那那上上，来来来来，我
4: 谢谢你，谢谢，
10: 车往前点，哎，来来来来来，
11: 慢点。
4: 大哥，您这拉我们上了车，您还没问我们要去哪儿呢？
10: 不用问。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4: 那不行，我们。

0: 亲戚说了，要是回去晚了会骂我们的。
1: 哎呀，放心吧，跟着我们不会骂你们的，他怕这个的。是，哎，这是他，怎么
2: 手榴弹呢？
3: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咦，
2: 哎，快过头！
4: 干什么呢？这是？
5: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
6: 一个个色胆不小啊，头抬起来我看看。认识我是谁吗？
2: 不认识。
6: 没见识。这么多好东西啊。
7: 香烟。
6: 哎呦，哎呦，看这个还有酒呢。哎呀，不错呀。哎，哥，
7: 你看。
6: 哎，这是什么呀？哎，果子，这有罐头啊。
8: 这就是罐头
6: 啊。我看这就是罐头。
7: 对呀。
6: 哎呀，真好！我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玩意儿呢。十三哥啊，晚上能不能让我尝尝这个？
8: 行，这都是你弄的，我凭你吃两盒。
6: 谢谢哥，谢谢哥。
0: 不对啊，要不是我和方姐姐，她齐三元能那么轻松把那个二狗子给制服了吗？队长，你太偏心了。指导员，啊，管管啊！
9: 都有份，都有份。来来来，给给。
7: 哎，你们看看这个，这什么呀？这什么呀？
10: 这是饼干，土包子啊？
6: 饼干？什么饼干？
10: 尝尝不就知道了？
6: 能吃的，郭子尝一个，
9: 来，
0: 给我。
6: 好吃吧？
10: 好吃啊，快尝尝。
0: 撕不开啊！我尝尝这个。哎，
6: 给我留两个呀！来，看还有什么？
2: 哎呦，好嘞！
6: 伙计，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知道。你们是新四军，
11: 没错。我们呢，就是新四军。我们军的优良传统呢是善待俘虏，但是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 你出来跟我聊会儿。
11: 走。来，黑蛋，
6: 来吃块饼干啊。吃块，没事。你们那些东西送哪儿去啊？
12: 我们是捕头镇炮楼的，这些东西是送到韩二村的。
6: 是吗？
11: 那给谁送过去啊？
12: 这我们不知道啊。
8: 不知道是吧？又不说老实话是吧？
12: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上头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村口大院里去的，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取。
11: 行了。
8: 走。
11: 你怎么看？
6: 这里边啊，肯定有猫腻。要不，人家跑一趟也怪累的，咱做做好事儿，替人家送一趟。
13: 队长，
6: 呸！
8: 这两天不是啃萝卜就是啃黄瓜，啊！村里还有没有鸡了？去找找，
14: 去找找去，
8: 脸都给吃绿了。
13: 队长，村里前两天就什么都没了，啊！
8: 去看看去。哎，上面不是派人给咱送吃的和酒吗？怎么还没来啊？

0: 还是怎么样？哎，这村口啊，除了两个放哨的，没别人了。哎，是不是鬼子？鬼子穿老百姓的衣服，不常见呢。队长，队长，
1: 怎么样？
0: 来，慢点，老乡，发现一个老乡，好像是村子里的。
1: 各位好汉，我就是一穷种地的，家里没钱，
2: 快起来！老乡，
0: 老乡，你误会了，我们呢是新四军的队伍。
1: 你们是新四军？
0: 啊，
1: 真的假的？
0: 您别看我们穿成这样。

0: 们可是如假包换的新四军。老乡，我向你打听个事儿，最近这村里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啊？
1: 对对对，就前几天来的。这伙人一来呀，就霸占了我们村最大的老王家。这伙人每天都躲在屋子里吃吃喝喝，这都七八天了，把我们村能吃的牲口全都给吃了，还不让我们出门。我这是被他们逼着到镇上去打酒，这不才放我出来的吗？
2: 老乡，他们是什么人？是日本人吗？
1: 听口音像是本地人，不像日本人呐。
2: 难道是土匪？
0: 这伪军给土匪送东西，说不通啊。哎，小八子，过去透透他们的底儿。
3: 好嘞。

0: 长，武警来了。
1: 走，给老子看看去。总算是来了啊！怎么东西这么少啊？
2: 就这还少呢？我跟你说，就这还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上面说了，这次就这么多。哎，咱看情况，没准过两天再给你们送一批过来。
1: 啊？打发要饭的呢？
2: 不是什么意思？要不要？不要我拿走啊！走走走走走！
3: 哎，别！搬东西，
4: 快快快！
0: 辛苦了，兄弟。
2: 哼，没事。哎，来一根。哎，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 哎，瞎等个啥呀、啊、你？不该问的别问，知道送你的东西就行了。
2: 行行行，知道知道。那这么着，你看啊，我这一早上也光赶路了，这天这么热，咳得嗓子冒烟了，给口水喝呗。
1: 哎，柳屋水缸里有，去吧。
2: 啊，
1: 去吧，
2: 行行行，啊，
1: 赶快去啊！

0: 都给我搬到伙房里面去，给我炖了啊，晚上。刚才那个人呢？
1: 去里边了。
2: 啊，这儿呢，喝口水都不踏实。
0: 哎呀，喝了这么半天都没喝饱啊，小心胀肚胀死你。
2: 嘿，我这是走了一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这走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吧？行，我走。
3: 都是中国人，一个个打扮的跟庄稼汉一样，但是一走路啊，一看就是当兵的，用的都是山西枣，腰里每人还别了一个20响的盒子炮，屋里还有3挺捷克式，子弹跟手榴弹也不少，人数差不多一个排。
4: 好家伙，哎，这群都是什么人呢？那手里的家伙比咱们都硬，够阔的呀。
5: 我看呀，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
1: 没错，我还正愁呢，咱们出来之后，这弹药跟武器的

兄弟，换岗了。

0: 对劲儿，怎么进院儿没听见狗叫啊？
1: 狗都被他们给吃了。
0: 这帮贪吃的，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0: 妹妹，啊，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啊，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进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

0: 带劲呢。
1: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0: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1: 妹妹，哎，绑上，坐着吧。
0: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1: 灌酒，
2: 灌酒。
0: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2: 来，哎，喝来。哎。都是你。
0: 我看喝两杯。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那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0: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那你快赶紧的啊！
0: 这真吗？
2: 趁我姐妹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多。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2: 你看看
1: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1: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2: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2: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1: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1: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0: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4: 慢着，妹妹，法力尚浅，姐姐来。
0: 对，你来。
3: 你这不把你嫂子给杀了？
0: 姐姐，
1: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3: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0: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0: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5: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了呢？
4: 好汉。
5: 好汉。是叫我吗？
4: 过来呀。
5: 好吗？
4: 进来呀。
5: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4: 进来。
5: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4: 自觉。绑上。
0: 好，行，绑上，绑上。
5: 啊，这怎么？
0: 快点快点，
5: 还得绑上啊！
0: 那绑上绑上！
5: 哎呀，
0: 姐，快走吧，快走吧！
4: 啊，
0: 到点儿，
4: 这干啥呀？
0: 快走快走，
4: 上哪儿啊？
0: 牛魔王来了！
4: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0: 你咋不信呢？
4: 少废话，灌酒。
0: 对，灌酒，灌酒。
5: 怎么样？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0: 别墨迹了，
5: 今儿有点多。
4: 使点劲儿灌！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5: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0: 才反应过来啊，
5: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4: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0: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5: 白姐姐，白姐姐，白，
0: 你别磨叽，痛快说。
5: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0: 说重点。
5: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0: 说重点。
5: 我是蜘蛛。
0: 就等你这句话了。然后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好人一生平安呐！
0: 啊，行行行，
5: 有过多少？
0: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4: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0: 这不是
4: 这人呢？
0: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4: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0: 你看。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怎么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5: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往近点，来来
6: 来，来，开始啊！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
8: 喝错了，
7: 今天奋笔，
8: 今天奋笔，
0: 好汉，来呀！
7: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5: 站住！啊！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5: 还想跑啊？
7: 是不是还得给我防啊？
5: 有觉悟。
0: 对。
7: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5: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7: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5: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0: 有存货。
7: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喝吧，喝吧，
7: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7: 你这些玩
0: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
5: 多换点。
0: 哎，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

0: 你完事儿了。准备下一步，快点。
1: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1: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1: 那啥呢？
0: 快走啊！
1: 什么都不是我俩。
0: 你喝多了。
1: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牛大、牛二、牛犊子。干什么来了？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2: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3: 好，
2: 再来，再来一个呢。
1: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2: 你是谁？
1: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2: 原来你是只猪啊！
1: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2: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啊！
1: 喝牛打牛，滚！
0: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1: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0: 哎，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1: 哎，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0: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1: 这啥玩意儿？
0: 那不能拿。
1: 时光倒流。

0: 管怎么样，
1: 小姐，正如你所料，现在股市一路上涨，最好的那只就是你推荐的德云社。
2: 小姐，老爷来了。
0: 爷爷。
3: Vivian， 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0: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3: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0: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3: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2: 老爷，老爷。
3: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2: 我们破产了。

0: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1: 啊，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1: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怎么办嘞？
0: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

0: 小姐，我怎么办
1: ？Count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2: 二爷，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2: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3: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2: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1: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3: 到了。
1: 全到了吗？
3: 全到了。
1: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3: 打他！
1: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2: 大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0: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1: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2: 嗯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1: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2: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1: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1: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1: 啊，对呀。
4: 出门了。
1: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1: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1: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
6: 谁呀？
4: 啊，一个女的。
6: 过来。你对象啊？哎，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哎，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你问个准。不是。
5: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1: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上厕所。
4: 不是，你不能。
1: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1: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1: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4: 是，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告诉你了呀。
1: 哎，你干什么？
4: 不是，我跟你说，
1: 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跟你说了，
1: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4: 你踩鸡屎了。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4: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1: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
4: 啊，洗手在河里。
1: 那方便呢？
4: 也在河里。
1: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4: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1: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4: 啊，水有。来，喝吧。
1: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4: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哼，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哎，来来来，
5: 你有人了，你有人了，快走喽！
2: 快走！
6: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5: 干啥呀？
6: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5: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6: 那就行。
5: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6: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3: 他来了。
6: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5: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6: 这太东北了。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7: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0: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快快快快！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所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8: 那不溜达劲儿吗？
0: 还溜达劲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烧了吗？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你整混也行，你倒告我一声。第三条啊，谁都别给我往这缸里面扔东西，好不好？哎，嘎嘎凉，拔牙呀。还有第四条啊，哎，这酱咋样了？来，给我根葱，我尝尝来。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
6: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6: 走。魏安呢？你来来来来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6: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6: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6: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6: 这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这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6: 不是，
0: 拜拜。
6: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6: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0: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1: 滚！
0: 上早了。
1: 而且我再给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0: 不是，哎呦天！
2: 啊，您好，您好 ，I'm Jack。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0: 没见过。哦，
2: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0: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2: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1: 杰克，
2: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2: 小姐？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1: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2: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哎，
1: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2: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1: 好啊。哎，
0: 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1: 那呗。
0: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1: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2: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0: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0: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2: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1: 好，
4: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哎
1: 呀，这板好啊。
5: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降分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1: 让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指导。哎呦
1: 我天，那苞米大的
6: 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2: 小姐啊，我真的该走了。
1: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4: 薇啊，你要干啥去啊？
1: 回趟老家，跟伟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1: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4: 薇啊，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1: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懵懵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2: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7: 顺风啊，哎，你来，你帮我办点事
8: 儿。你说，爸，
7: 你找个旅行社啊，你给我联系一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哦，包吃包住，来回双飞，1000块钱一里。
8: 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7: 对，
8: 管吃管住，双飞1000块钱一里。
7: 对，
8: 哪家旅行社的脑袋让驴给踢了？
9: 哎，怎么跟我爸说话了？
8: 爸，没有这样的。
9: 爸。是那个新马泰三国十日游，
7: 对，
9: 双飞，然后还管吃管住，
7: 对，
9: 那旅行社脑袋让你踢了吧？
7: 一大嘴巴子踢了，
8: 不是吗？你快一边去吧你，爸呀，你看平时吧，我说我出钱让您出国旅游去，你都不去，你这今天打听这玩意儿干啥呀？
7: 气的，
8: 怎么了？
9: 谁气你了？
7: 对门那个老王。
8: 王叔咋的了？
7: 你看这最近两年没事老出国，这不又走了吗？啊，就上那个新马泰了。啊，你去就去你的呗。啊。

0: 啊，不够他嘚瑟的了，从早到晚给我发这个微信啊，你这是吃的也发，是喝的也发，你看昨天大半夜啊，给我发个人妖来，
1: 真的？
0: 什么玩意儿？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呢？没有啊。
0: 你这么看不着啊？我收藏了。
1: 哎，不是爸，你收藏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保留罪证。什么玩意儿？大半夜给我发人妖，他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们，以后你见着他别叫王叔，就管他叫渣男，王渣男。
2: 谁呀？
3: 我谁王渣男？
2: 王叔回来了。
1: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王叔。
3: 我老范，哎，背后骂人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3: 没有，大伙都听着，听不听着骂我王渣男？
1: 说渣男这是个新词儿，
2: 对，哎，
1: 我爸的意思说您啊是一个很扎实的男人，渣男。
3: 啊，哎呀，老范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吗？谢谢。其实我跟你说实话，那爸比我扎实啊，咱家全家都是渣男，咱家渣男都是祖传的。
0: 爸，你出国没事你回家，你一头扎我们家来干什么？
1: 是
3: 你看我出去了，你没出去，啊，我不得向领导汇报汇报工作吗？哎呀，
0: 我也不是你家长，你跟我。哎呀，
3: 领导今年高寿啊？
0: 61。
3: 你吃过那个正宗的泰国那个大龙虾了吗？
0: 没吃过。
3: 真的啊？哎，你见没见过那个拿镜子做的那个佛塔？
0: 没看过。哎，
3: 你上没上过那个七星级的卫生间？
1: 你别跑啊！你看没问题吗？
3: 你上没上过？
0: 没上过，
3: 白活了。
0: 一个卫生间我没上过就白活了。
3: 对呀，你看你
0: 他八星级的不也是卫生间吗？啊，你能把它当酒吧吗？你能进去接一泡当扎啤喝吗？哎呦，哎呦，
2: 我的妈呀！
1: 对，
3: 看的倒是人家，
1: 对，
3: 我
1: 弄你，别生气啊，
3: 对不对？
2: 是不是还没回家呢？
3: 行了，我知道，撵我是不是？
1: 没有，
3: 我走，哎呀，我得回去准备，过两天得上西班牙看斗牛去，走。
0: 这是叫牛顶着，哎，
3: 听说西班牙那个牛啊，一顶着能治好腰间盘脱垂。西班牙，当，
0: 腰间盘，打了哈给你顶飞他。
2: 哎呀，爸。你说你这跟谁较劲呢？哎呦，我这你说呀，
1: 快快给爸量量血压，快跟那个腕表摁一下。哎呦我天哪！哎呀妈呀，低压220，高压
0: 380，去医院吧，去医院吧，去医院吧。我听懂了，你看你买这破玩意儿，那个破嘴跟老王似的，叨。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我摔着你，你信不信？哎
1: 呀呀，爸呀，你看你这么高的血压，咱真的去医院吧？
2: 上医院吧。
0: 啊！你出这什么主意啊？啊！我去住医院啊！他是不是得去看我？
1: 他看你？
0: 在病房里我要看见他，我要一生气，我还回得来吗？
1: 不是，那咋整啊？这么高的血压呀？
0: 窗户门都堵上，别让他进来，看不见他，我闭上眼睛。
1: 媳妇儿，你过来。哎呀，
2: 你是你这一天，
1: 王叔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去。哎，
2: 你跟人王叔有什么关系啊？他俩这么多年了，猫一天狗一天的。
3: 舌头长你嘴了，倒血没了都。
5: 哇！哎呀，这，你跟他照相要给他多少钱呢？
3: 100泰铢。
5: 100头猪啊！
3: 哎呦，你闹死了！怎么100头猪？泰铢是泰国钱。啊，
5: 我记得，是我们在中国这里买东西要给钱吗？
3: 对。
5: 在那里买东西给猪。对。
3: 你赢了。我待会儿再上泰国去，我就领你去，把你去换成东西拿回来。不要来问你，
1: 王叔。哎呀，
3: 师傅，师傅没看够那个照片，来来。
1: 我不看你那玩意儿啊。
3: 怎么了，
1: 王叔啊？哎呀，我是来求您来了。
3: 求我干嘛？
1: 刚才你从我们家走了以后，我爸这血压蹭可就上去了。
3: 哎妈，狗狗，
2: 低压220，高压都380了。
3: 毁了，老范成了变压器了，这不是？哎呦我呀，这怎么了？这是
1: 那不让你给气的吗？你说你出国就出国吧，你回来你给他谝啥呀？你说你，哎呀，
3: 我就不应该，我这那怎么办？
1: 不是您啊，还是跟我回我们家一趟。啊，不是你俩不是总下棋吗？啊，你就故意的输给他几盘，他兴许能好喽。
2: 对对，
3: 那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别人怎么好他不管，我好一点他就生气，就盼着我犯错误。你上回我丢了5块钱啊，妈呀，把他扔。

0: 的我呀，在这个群里发了500多块钱的红包庆祝你说。
1: 哎，王叔，这个好，这个好啊！要实在不行，你再丢俩钱，我爸心里能缓过来。
0: 你这是买爸的亲闺女，下棋去吧，走吧。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谁呀、啊？
3: 老赵。啊，老赵。
2: 我明白了。啊，看来你爸爸是不行了。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行了呢。
2: 你爸爸是中魔了。
1: 你才见鬼了嘞！我
2: 这个小姑娘讲话没有良心的。
4: 对不起，叔啊。
2: 我跟你说啊，他是心魔。
4: 啊、心魔？
2: 他中了心魔。
4: 怎么回事啊？
2: 他就是不容得别人比他好。啊，他听往下讲。
4: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叔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2: 当然有好办法。
0: 哎、你说，你说，
2: 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0: 你说，
2: 你们几个人要配合我，怎么着？怎么着？你也把，你也把，你也把，你也把，你也把，你也把，
4: 全力配合。
2: 好，好。
1: 王叔，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是，他就说呀，咱们是猪，哎，完了配合，知道吗？
4: 妈呀！
2: 来了，
4: 爸，
2: 来了。
4: 爸呀，爸。爸，没事啊，我给您请了个大夫来。
5: 大夫来了。哎，
4: 这我爸。
2: 老爸。
5: 小赵。哎呀，
2: 哎呀，雷猴，
5: 你还在那个机床一厂拧螺丝呢？
2: 早就不拧螺丝了，我现在是心理医生。
5: 你是拧螺丝的，你难能当？
4: 不是，等会儿爸，你们二老认识啊？
5: 好几十年的交情了。哦，他对象啊，当年都是我给介绍的。
4: 是吗？
5: 前两天走街上还看见我了呢，跟我聊天啊，说那个老范大哥呀，别人坑人坑一阵子，你坑人坑一辈子。天底下好爷们有的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个，那叫啥玩意儿了？不
4: 是，哎呦，行了，叔啊，快请坐啊，请坐，爸你坐，你让人给你看看啊。
2: 老范呐，我告诉你，我这个心理医生啊，不但能够给你看病啊，还能看你全家的情况。
5: 还看我全家情况？
4: 不是真的吗？
2: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看一看啊。你女儿的钱包丢了啊？
5: 我说马道，你这我哪个女儿钱包丢了啊？
2: 老二二女儿，
5: 这老二、你要说我大女儿把钱包丢了啊，她丢什么我都信啊。我二女儿能丢钱包？那家伙那插上尾巴就是驴，沾上毛就是猴，她能丢钱包？你打死了我也不信呢。
1: 陈芳，哎，看着我钱包了吗？
4: 没有啊。
1: 哎呀妈呀，钱包！
2: 哎，怎么样？
4: 哎，蒙的吧？
2: 蒙的。
4: 叔，你蒙的吧？
2: 我现在再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又回来了。
5: 你说丢就丢，你说回来就回来呀、你说点别的，你这玩意儿我能信吗？
1: 爸，你说我心多大？钱包就落车上了，我都没看着。哎呦！
5: 你小子，我了解啊，拧一辈子螺丝就没找对过眼儿。一辈子全靠蒙，今天算你蒙对了，行不行？
2: 是吧？那我再告诉你啊，你女儿的钱包又丢了。
5: 我女儿有病啊，钱包刚搞了又丢。哎
4: 不，妈，我觉得她说的挺准的。
5: 准吗？那你说，
4: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1: 我钱包怎么又找不着了？
4: 你看。
2: 你看，
5: 那你说我女儿钱包在哪儿？
2: 我现在马上告诉你，你女儿的钱包在你的屁股底下。
5: 八下子还在我屁股底下，我屁股底下怎么能有钱包呢？
1: 这么顽皮的，藏钱包？
4: 这神呐！
2: 海底呀，这是泪的干。
5: 你们说好好话，你现在挺神呐。
2: 当然了，
5: 这么准。
2: 我告诉你家人，听我的话啊，
5: 我听你的话。
2: 听我的话以后呢，你就开心，开开心你就高兴，高兴病就好了。
5: 高什么兴啊？我现在我在家里头憋气，我看见他们憋气，我见着对门那老王我更憋气。哎
2: 呀，你可以不理他，然后你走出去去练练身体，到小花园去。
4: 对，锻炼锻炼。
5: 那小花园现在不能去。
4: 怎么了？
5: 每天早上啊，老王就怀抱一把龙泉宝剑啊，天不亮就到那去啊，专门找老太太耍剑啊。见着老太太就耍剑，见着老太太就耍剑。那帮老太太也怪，还就喜欢他耍剑呢，组成一个什么联合舰队，招生的。
4: 高升你也去，你也报名一块耍剑呗。
2: 对呀、
5: 我没有剑呢，我没有见过那老太太耍啥呀。
4: 不是，你买一把剑呗。
5: 不是，我问老王，他那个剑特别好，我说哪儿买的，他不告诉我，我没有剑。
2: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是想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0: 我特别希望和他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剑。
1: 我告诉你，你的剑来了。来啊！
2: 爸，我刚才手头下快递说给你的大宝剑。
0: 哎呀，师傅啊，这跟老王那个一模一样，
3: 是吧？
0: 比他的心。
3: 哎呀，这高兴了啊！爸，你干嘛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王。在哪儿见呢？敢不敢到我们家带着你的宝剑来一趟？咱俩来一把华山论剑。
1: 对，
0: 敢来吗？我来了。
4: 哎呦喂！哎呦喂！跟我这个一样。在哪买的？
0: 买的。这是天赐神剑。
4: 哎呦，我又来了。
0: 回头望月，
1: 好，
0: 一箭穿心，
4: 一箭双雕，
0: 一俩呀，那有俩呀，你和一个俩呀，
4: 那还比什么？哎呀妈，弄一个箭和我比，
2: 哎呀，哎呀，王叔，你给我撅折一个，
3: 爸呀，哎呀，我都看明白了。你就不能看人家王叔比你好，人家有俩你就生气，哎呀，你就别理他了，不就完了吗？
1: 你不要理他。哎，
0: 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他们都上班走了，我跟谁说话呀？
1: 你非得要跟人说话呀？
3: 对呀，
0: 我跟不是人说话的跟你说呀。
1: 我现在告诉你啊，陪你说话的来了。
2: 爸，今天太神奇了，楼下你老同学给你送来一只鸟。
0: 人家说我烦着了，我这俩拿走拿走。
2: 不要啊！
0: 不要。哦。
5: 你好，恭喜发财。哎，
0: 等会儿，等会儿。你好。
5: 你好。
0: 恭喜发财。
5: 恭喜发财。
0: 这个好，这个。
3: 行了，有人说话了吧？
0: 啊，这个好。啊。老王没有。
3: 没有吧？
4: 没有。行了。谁说有啊？
0: 俩。
3: 别！哎呀，爸呀，这你用不着生气啊，你这个会说话呀。
2: 对呀，嘿嘿，
0: 对，怎么，我这鸟会说话？哎，
4: 哎呦妈，你这鸟会说话呀？哎，
0: 说两句让他听听。
4: 你叫说。
5: 你好，恭喜发财。
4: 哎，哎呦喂，你听不听见？人家鸟会说话呀，你说两句我听听。
5: 老范心眼小，就怕别人好。记住老王头，他不如一只鸟。瞅啥？说你呢。来，
0: 我攻击我，反击。
5: 你好，恭喜发财。
0: 那就会说话的。
4: 哎呀，行了，孩子们，那老范大哥生气了，跟他说再见，咱回家。
5: 拜拜，老范。
0: 哎呀，
2: 天！
0: 哎呀，他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我一有，他不是比我多，就是比我狠。哎呀
3: 呀呀，爸，你可千万，你这血压呀！哎
1: 呀，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现在可以想想，他很多地方不如你。
3: 对呀，
2: 对呀，
0: 有吗？
3: 怎么没有啊？你想，你有老伴儿，他有吗？
2: 你还有我们仨姑娘呢，他有吗？
3: 你有我这么好的女婿，他有吗？
2: 你还有病呢，他有吗？
3: 是不是爸呀？你什么事儿啊？你得反过来想。啊、你看好事吧、嗯，它是你的两倍。
0: 对啊。
3: 坏事它也是你的两倍呀、啊。
0: 哎呀，能啊，
3: 能。
0: 坏事。
4: 哎呀妈呀！哎呀，我小倩哪去了？哎呀我呀，我出去这么两天，就是把两个祖传的花瓶都打碎了。妈呀，哪是个倒霉孩子？哎呀。哎
3: 哎呦，爸，你这行高兴了吧？你看看，
0: 把擀面棍拿了啊！哎，
1: 擀面棍，擀面棍。
3: 好的，好的，给。干嘛呀？
0: 啥？
3: 不是，等会儿，爸，你这是要干嘛呀？
0: 他不啥事都是有一倍吗？啊，我砸折一个，还有一个，他一砸俩全废。
2: 哎呀，别。
3: 王叔，你这是咋了？
4: 哎呀，我从他家一出

0: 王叔都这样了，你高兴啊？
1: 高什么兴？哎呦，都折了！哎呦，这两条腿全折我嘴里了。我就一句话，我有这么狠吗？我有这么毒吗？最近这两条我也是怪了，跟我不相干的人，不管他怎么发达，怎么走好运，我都不在。只要是我身边人，只要跟我越好，他比我过得好一点，我就受不了。我这什么毛病？我怎么这么不是东西？我老王，疼不？
2: 不疼，
1: 我疼。你给我说明白，你给我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还我老王，你还我一个健康的老王，我宁可自己废了，我也不愿意看见他这样。
3: 张叔，你好相信，你的病好了。
0: 爸呀，这你还不明白呀？实际上是您的心魔在作怪啊。前两天啊，我在网上看的一个新闻，有两位相处了60多年的生死之交的老哥们儿啊，就是因为两个人经常一块下棋，一方啊总下不过另一方，另一方就叫了另一方一句臭棋篓子，绝交了，打起来了。
1: 老王，以后就咱俩下棋，我下不过你，我臭，你管我叫臭棋篓子
4: 不交，
1: 你管我叫范老臭
4: 不交，
1: 范臭臭
4: 不交，
1: 交。我不行，咱俩绝交！不是你别走，你
4: 我走了，
1: 我走了，他走了啊啊！他那腿好了啊？
3: 好了，对呀、啊，我叫他坏就坏，我叫他好就好。
1: 我明白了
0: 啊，就他
1: 这毛病出在你这儿啊，你太厉害了。哎，我现在我想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3: 说吧。
1: 你这个拧螺丝的啊，我现在我想把你脑袋拧秃噜沟。
0: 哎，不是，哎，
3: 救命啊！

昌平有个种菇高手，能在高温天种出反季好平菇，带动当地百姓规模种植，形成特色产业。葫芦岛是连山区张家沟村韩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世界无烟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举办了“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义诊活动。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的事儿啊，提起盘锦河蟹，大伙儿肯定都不陌生。要想养出优质的盘锦河蟹，离不开优质的蟹苗。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就到了咱们辽宁盘锦地区蟹苗销售的黄金时期。那蟹苗小时候长啥样？为啥捕捞和销售蟹苗都在晚上进行呢？咱们一起看看。

0: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盘锦市的大洼区。现在我身旁的这些池塘里面，就养殖着马上就要销售的蟹苗。蟹苗的销售和采捕呢，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只能在晚上进行，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找一个专门的人去问一下。
1: 这个河蟹它有趋光性，尤其这个带耳边这个鳍，它有那种趋光性。灯的这不有灯泡吗？灯的右的过程中呢，灯右打的呢，它有趋光性聚在一起了。我们集中精力，集中给它收集起来，完了运输到大厅进行销售。
2: 随着夜幕降临，蟹苗的采捕工作也就开始了。工人们借助灯光，手持漏网，在池塘中反。

0: 复窑洞，一网网的线苗就被捕捞上岸了。
1: 哦，这密密麻麻的都是刚刚捕捞上来的蟹苗。这些蟹苗呢，从刚出生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长成了这个样子。爬在手上有一种这种微微的那种，像是麻的感觉啊，就是能感觉到它们在动。师傅，咱们这个工作一直会捞到什么时间？捞到几点？
2: 捞到四点那种吧。
1: 捞到早上四点。
2: 对对对对。啊，
1: 可看来新的一网又上来了。这一筐捞满之后大概得有多重的重量？哎
2: 呀，一筐有25到25公斤。
0: 这些看起来十分可爱的蟹宝宝学名叫做中华绒螯蟹，和我们熟知的南方大闸蟹都是同一品种。这个池塘是它们出生后生活的第二个家，它们在离开家乡之前都要在这样的淡水池里先住上个7-8天。
3: 咱们这个河蟹呢，它是一个两河水的一个生物，就是洄游生物。它在这个幼体阶段呢，它是在海水里边生长，但是它在这个变成这个蟹苗，包括在蟹苗以后的这个养殖过程中，它都是在淡水里边生长。所以说，你从海水里边到淡水里边，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进行淡化。这个淡化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苗从海水池塘里边捞出来，放到这个池塘里边，逐渐加淡水，我们就模拟它的自然的一个生活习性。
1: 刚刚捕捞上来的蟹苗呢，就要在第一时间运到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销售大厅进行称重和打包销售。那一年当中，螃蟹在这个时候它的身价是最高的，一斤可以卖到360块钱。我们来给大伙看一下哈，从5月初出生到现在呢，这些蟹苗经历了5次的变态发育，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来问一下，螃蟹里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进行销售？再提前或延后一些可以吗？
3: 不可以。因为在这之前呢，它是属于早装幼体阶段，就是它分为早一、早二到早三、早四、早五这个阶段呢，它是生活在海水里边的。你第一，它个体比较小；第二来讲，它在海水里边生长。只有从早五变到大眼以后，它才有能力在淡水里边生长。啊，我们如果这个大眼再往后呢，它就变成紫蟹了，就咱们学成了小螃蟹。那这个呢，由于它个体比较小，运输就不适合它运输了，所以只能选择在这个阶段进行销售。
1: 现在呢，我身后呢就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蟹苗的称重，然后装箱。大概看一下这个一箱，这个一板的重量应该是在1公斤吧，对不对？这一板。
4: 对，1公斤。
1: 1公斤大概会有多少蟹苗？
4: 一公斤大概是14万到16万只。
1: 这么多，那这么放在这儿不会给蟹苗压死或者是压坏吗？
4: 不会，因为这个空间呢是够它活动的，然后呢本身它是有水分的，所以呢用这个苗箱呢能把它那个水分沥掉，然后我们最后这个底下是空的。所以最后的水呢，它会沥到底下，就不会伤这个苗。
0: 由于品质好，这些刚被捕捞上来的蟹苗早就被来自省内外的养殖户订购一空。
1: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5: 我是从陕北榆林过来的，
6: 黑龙江省赵源县。
1: 黑龙江过来的？
6: 对。
1: 为什么这么老远来这儿来买蟹苗啊？
6: 蟹苗好呗，所以才想那个就是舍近求远来买的嘛。
7: 成功率高啊，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它这品质有保证，每年都稳定。我们今年用了第11年了。
0: 过去蟹苗的孵化过程中，经常会存在由于水质突变或水质富营养化导致的蟹苗产量低。通过7-8年时间的科研攻关，现在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难题，使蟹苗增产。
8: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河蟹土质生态育苗过程当中的一个水质调控的技术。通过这项技术的实施呢，我们有效地控制了河蟹育苗过程当中水质突变的发生和吃潮藻类的危害。那么这两项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河蟹苗的这个产量增产了30%左右，
3: 可以说是大丰收吧。今年我们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了20%，我们今年总产能达到10万斤，可提供为养殖户提供20万亩的这个养殖面积。
0: 以稻田养殖河蟹为例，每亩地投放蟹苗的密度一般在3两到半斤，平均每1斤的蟹苗就可以给乡亲们带来1000到1500元的纯收益。随着稻田养蟹的模式逐渐普及，乡亲们妥妥地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
3: 盘锦的整个河蟹养殖面积呢，包括这个蟹苗、成蟹、稻田、苇塘，每年的养殖面积能达到这个175万亩左右。从这个整个河蟹产值来讲，我们全市的河蟹产值，包括蟹苗、扣蟹、

0: 城界这个整个核心产业这个板块产值已经达到了50多个亿。
1: 通过科学培育和精心的管理，目前盘锦河蟹已经成为了辽宁的一道亮丽名片，也为蟹农们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2: 铁岭县大冯村的张素燕大姐是一位新手花农，天天都忙得脚不沾地儿，起早贪黑的照顾她那些心肝宝贝花。可是最近她有点烦啊，花棚里的花眼瞅着蔫了，估计是得上病了，咱们赶紧去帮帮她。
3: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指引。
4: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5: 根据你这些年的经验，你怎么看？
4: 我目不转睛的看，
5: 看着啥呗？
4: 看着呢，这家大姐勤劳、善良、美丽。能干的还，
5: 这今天不是看大姐来了，她今天给花看病来了。
4: 那花，我跟你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最后一场空。还
5: 有这个不空啊，这病咱能治，
4: 能治吗？
5: 可不能治人
4: 呢。那大姐能治这事，能治啊啊！大姐，这今天咱就找找病根行不？
6: 好嘞。
4: 你种富兰花多少年了？
6: 3年了，2年了吧？
4: 2年了。以前遇见过大毛病没？
6: 没遇过大毛病，就今年头10天之前吧，就有这个渐渐吧，这个
4: 就这个呗，再给它刨出来看啊，是它不？
6: 是，
4: 来，是这个不？
6: 是。
4: 以前没遇见这事啊？
6: 没遇见过，我也不知道啥病啊，你给看看吧。
4: 我先看，首先它长毛了对吧？你看这长的是五了。
7: 这铁锹轮的挺像样，但大明白这富兰花到底得了啥病，你是一句也没说到点子上啊。
6: 你跟专家给看看吧。
4: 行，我技术员啊，我给你找土地哥。土地哥，该你来看看来。
8: 你不定睛一看吗？
4: 不是，
8: 咋不看了呢？
4: 我定睛不聚焦啊，你得聚焦一下，知道不？
7: 土地哥给花看病这事儿还是得靠你呀，那就别磨蹭啦，花儿们可都等着你出手相救呢。
5: 你看这个秧子是吧？蔫巴了。咱们第一想到的是根出问题了，这个根得病有几种，第一是炭疽病，第二是枯萎病，第三的可能是就是根无病。咱现在肉眼的看不出来，咱现在用这个刀，把它切一下子，找这病因。首先看这个表皮，如果有空眼儿，证明它是那个炭疽病，就是炭疽病，就是外表是一个小空眼儿，就如果咱这个洗完之后，没发现有那点儿，那就是有以下两种可能，一个是根腐，一个枯萎。咱看这个根它呢。现在这根没有啥毛病，
6: 这根没啥毛病，
5: 没啥毛病，
6: 这证明这
5: 对根腐排除了，这是枯萎的可能，这地方烂了哈，已经都烂了，这地方烂了，你根吸收水肥，到这个位置就是阻断了，它吸收不上来了，所以这个枝叶缺水，它自然就导致蔫不样了，这种病呢是枯萎病，是由镰刀菌引起的。
7: 富兰花得了枯萎病可是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儿，这种病害的罪魁祸首就是镰刀菌，它藏在土壤里攻击富兰花的根部和茎部，让富兰花的花朵叶片变得枯黄，甚至整株都萎蔫。
5: 你看你这个红花这个品种普遍都得病了，能占这棚的这1/3，四棵树数多，说明你照那边的那个粉色的花，第一是不抗病，第二这个红花呢产量到那边的比较高，
6: 红花产量高
5: 啊，对对，它跟那个负担重，它也爱生病，就是抵抗力差。
6: 对付
7: 这枯萎病啊，咱们得采取点措施。首先呢，选不容易生病的富兰花品种，这样风险就小多了。其次得认准症状，一旦发现叶片和花朵不对劲儿，就得赶紧动手拔除。而那些还没有被病毒侵染的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预防。具体咋做呢？听土地哥给您细说。
5: 我呢提供两个配方，第一个用甲酸恶霉灵加春轮霉素，进行滴灌或者是灌根儿。第二配方可以用蜜菌子，第三个可以用叫硫酸铜，可以进行冲施或者是灌根儿。一定注意啊，这三个配方呢

0: 一定要加氨基瓜氧素，防病的同时呢，一定让它促进生根。
1: 大姐，嗯，这回听清楚没？
2: 听清楚了。啊，力哥这人讲的挺清，听的挺透。
1: 你看看，
2: 挺好的。啊，
1: 这回就不怕了吧，对吧？
2: 不怕了，这回有你，我就不害怕了。
1: 那我们的口号是扶狼扶狼，有事我扛。
2: 那好了。哎，
1: 这我给你扛着啊，我给你扛着。说起评估啊，大家可能知道，它就是我们常说的鲜蘑。这东西炒菜、烧烤用量都大，但是夏季要想种出大朵的不开伞的平菇，那是不容易啊。因为平菇的适合温度啊是20到25度，这夏天热呀。咱看高手登场，康平一个基地是怎么做到反季节种出好平菇的？
3: 正值夏季，辽宁气温直奔30多度，高温是食用菌最害怕的因素。在沈阳市康平县东关街道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大棚里，大朵的平菇一茬接着一茬的长，品质相当不错。
4: 6到9月份，这是正常的反季平菇的出菇期。平菇的正常在东北来说是在冬天种植的，啊，夏天都大家都管就叫反季平菇。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的就是反季平菇这一块，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利润更大化。
3: 张氏食用菌合作社是辽北地区最大的平菇生产基地，这个季节正是出菇的高峰期，效益非常可观。包石，人称小包总，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正式全面接手基地管理业务。
4: 夏天的价格来说是评估里一年里边最高的，峰值的时候能达到10块钱一斤，夏天前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0斤。
3: 每一磅平菇那可都是金疙瘩，要想长得又好又大，一靠精准的温湿度管理，二靠多年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就拿小菌瓣来说，这里面门道大着呢。
4: 夏天菌袋会自发温，自发温一热的话就会把里边这个菌苗烧死，只有把这个自发温降低了，夏天在高温的时候才能出更好的菇。
3: 为了避免菌袋自发温，第一步就是要将菌袋蒸汽高压灭菌，变成100%熟料。
4: 灭完菌之后，它的颜色就从刚才那个灰色嘛变成黑色了，黑色就说明它已经这个灭菌灭透了，蒸熟了。因为蒸熟之后啊，更利于这个微生物吃这个菌料，这样的话转换率会更高一些。我们蒸熟之后，这个菌袋的自发温现象会照以前少很多。
3: 高温灭菌之后，所有菌袋快速被转运到厂房中，冷却到26度，将菌种注射进菌袋。
4: 菌种在这个26度到18度的温度里边，就是最适合菌种生长的。一步一步一步，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营养都转换成蘑菇所需要的营养了。它大约在3天左右菌丝开始萌发，萌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小毛毛，两边的菌丝就开始逐渐的往一起长。变种之后，大约1到2天左右就可以出蘑菇了。
3: 厂房里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全部堆满了菌袋进行养菌，这期间也要严格控制温度，进一步减少菌袋自发热。
4: 我们这个是恒温恒湿的养菌室，封闭完之后我们开始制冷机把这个温度打下来。我们一般情况下降到20度到22度，充分的让它把菌包能产生热的放射线菌在这个恒温恒湿里边就已经释放出来，转换之后呢，这个菌包这个在出菇的时候就不至于它发热量那么大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里边这个能量完全转换的话，后期出菇的时候发热量就会很大，就出不来优质菇，甚至不出菇都是有可能的。
3: 这回您明白了吧？好菌瓣才是反季平菇长得好的重要秘诀。这是合作社20多年一次次失败总结，不断摸索掌握的关键技术，保障再热的夏天也能长出好蘑菇。
4: 像我们这种这个大叶儿，而且比较厚实这种的蘑菇来说，就是咱沈阳比较喜欢的。这火锅这块呢，也是大叶之后撕开之后，就显着摆盘这个盘特别满。一个蘑菇一般情况下要炸串的话，能炸2到3串，这样一叶的话都能卖到5-6块钱。
3: 市面上喜欢大片厚实的平菇，不容易散花，做菜出量。针对这一需求，小包总不断琢磨技术，让平菇长得又大又厚，广受好。 好评。现在合作社一年四季都有评估卖，销售网络逐年扩大。
4: 评估嘛，它也叫鲜磨，鲜磨主要是吃在一个鲜一个速度这块大约在12小时左右的鲜磨啊，放在火锅里边，基本上能有的时候比肉还紧炖。拆开之后直接打冷上车，完马上之后就销售，以我们康平为主，完之后法库、电文山、铁岭、抚顺、长春四平，完之后也销售沈阳各大的农贸市场和生鲜。
3: 附近的乡亲们呢，看到反季评估卖得这么好，也纷纷想跟着种。这样一来，菌袋开始供不应求，包食准备再上一层楼。
4: 我们下一步新基地将全力做成菌包工厂化，也是辽宁地区应该是最大的评估工厂化基地，立志于为辽宁工农提供更好的菌包。工厂化建完之后，我们的菌包成本能降低35%，比老百姓自己做包更便宜，而且质量和出库量比老百姓自己蒸包更多。
3: 与此同时，包食的母亲张金平也没闲着，在康平县各个村镇开展评估的技术培训，和儿子一起发力，带动康平的评估产业继续壮大。
1: 要说这个基地20多年为啥能这么牛啊？反季评估越种越好，这背后有个高人，是谁呢？
3: 在康平县关家屯村有一个突兀的冷棚，占地面积不太大，但又高又宽。正值下午2-3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棚里没有太阳光直射，四周还开着窗户，穿堂风一吹，格外凉快。
5: 这边是北边啊，这是厢棚，就相当于厢房。这个点吧，正常是开不开那个帘子的，它进光，它这里温度高。人家厢棚就适合夏天养蘑菇，你看人卷圈都能开开，那光照这空气。
3: 评估这种食用菌怕高温，喜欢潮湿和阴凉的环境，需要氧气足足的。正常来说，北方夏季温度高湿度低，想种出好评估非常难。有了这种大棚，可以大大方方开窗通风，一下子解决了通风和遮阴的矛盾。
5: 应该怎么放风？西南风的话，我可以放东边和北边，北风合适那个啥风，可以这边关上啊，给北边关上，放南边。用啥精品菇出的吗？
3: 因此，这个大棚种出来的蘑菇质量杠杠的，价格自然也卖得高。
5: 特别夏天，别人家没有蘑菇时候，他家棚就有蘑菇；别人家这没有一等的，他家就有一等，这叫精品。他家净出精品，一斤就顶2斤。
3: 这个大棚是张金平专门为徒弟于立飞设计的。早在几年前，于立飞想返乡创业，几经打听找到了种菇高手张金平，拜师求艺，一门心思就想学好技术。
6: 这个评估啊，它真的很好啊，它还不污染环境，然后它所下来这个菌包还能做肥料，还能改善土壤，投资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就是一个钢架构加棉被，通过自己努力，你就能让蘑菇长得好蘑菇，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
3: 咱再说说张金平这位高人，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掌门人，在评估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经验老道，技术领先，还特别惜才。一看于立飞有干劲儿，有悟性，是个好苗子，于是张金平从盖棚到技术，再到以后的发展路线，全给徒弟安排得明明白白。
5: 我也挑学生，学生必须得有一个创业精神，先了解他的情况。你要是棚子多了，何必说怎么设计，他棚子少，你让他做精品菇，让他能有这个时间把这个菇菇都吃完挺好，他能说我这一个棚能养我家口。
3: 建大棚的时候，张金平全程盯着。有一次施工队长没来，他赶鸭子上架，指导电焊工焊接大棚。
5: 那工就说可难了，没事儿。我说左右咱也懂，找电焊工我问，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得问一个大弧，当家做一个点，完给这个弧是多少呢？这弧是4米弧，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都是我要出来的。每个根管儿啊，我都非常了解啊，哪个焊点我都了解，砌多高墙，两边怎么挡风。
3: 特殊定制的大棚终于建成，菌棒也安排到位。于立飞学习速度非常快，他一个人就能管理这一个大棚，收入相当可观。
6: 按一个菌包算吧，一个菌包我能剩2斤蘑菇钱。如果要是价钱好的话，比如说这时候蘑菇5块钱一斤，那么你就这一个菌包能挣10块钱。 我这一个棚子如果摆满的话大概是10000多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冬天可能摆15000包，保守就是8到10万是就是最保守的。
3: 平时于丽飞就细致百言的管大棚，温度湿度定得准准的，其他啥也不用操心。菌包由师傅的合作社提供，等到出菇了合作社还帮助销售。
6: 间隔是挺好的啊。

0: 这个模式就是大家都努力，大家都受益。比如说我这个蘑菇往那送，它就是说直接送到它冷库，而且那些都是免费使用的，不管你出多少，它中间也不挣你一分钱去帮你去销售。就这一点，就是张氏食用菌做的就是非常到位，我非常感谢我师傅。
1: 今年张金平计划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彻底把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全权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腾出手来开班培训农民。现在康平各个村都有他的学生。
2: 实际南方吧，这个季节真就是没有蘑菇，这么高的棚子为啥摆阵矮啊？它不是个架子，它不是个就是工厂化，所以就适合老百姓就一家一户的伺候，都是精品菇。我们县有啥一个决定呢？每乡每村都在跟我种蘑菇，7天就能知道这个蘑菇咋能种，所以培养好几期了啊。县长特别重视啊，推广这个事业。
1: 康平县政府也注意到这个致富点，连同张金平一起把这项好技术推广开来，让更多老百姓加入其中。
2: 现在我们全县都做的话，那就是更好了。南方一想起说没有评估了，就上康平县计划的啊，每年1到3月份，盯到10月份，就是我们康平县评估的集散地。
0: 张董事长的格局是非常大的，他只想让整个康平县内把蘑菇产业做大，做大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全国，就是只要一提到评估，就能想到我们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那做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你说是一个多美的事儿！我也想在这个师傅的理想和事业当中吧，尽自己最大一份力量，就是尽量把它做好。我还想，如果有机会，我还要盖棚，我还要去干。
1: 产业想致富，技术要先行。张金平靠着反季评估打出市场时间差，不光让自己在行业中屹立不倒，也让更多乡亲们有了致富的好机会。
3: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5。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呢都以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容易造成作物倒伏、地膜损毁、低洼地块有自涝的风险，咱们一定要注意。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米这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一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扎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2: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铁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铁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铁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

0: 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含羊甜豌豆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1: 当然了。

0: 沈阳阵雨20到32度，大连多云17到24度，鞍山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抚顺多云转阵雨16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7到32度，丹东多云16到26度，锦州多云19到28度，营口晴转阵雨19到27度，阜新阵雨17到33度，辽阳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7到33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34度，盘锦晴转雷阵雨20到27度，葫芦岛晴18到29度，沈阳阵雨20到32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融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葫芦岛是连山区张家沟村盘活闲置老屋，农旅融合趟出致富路。世界无烟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举办了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义诊活动。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酸枣树苗啊，酸枣树呢到3-5年后才能结出酸枣果，中间的硬核就是酸枣仁，对治疗失眠有显著的作用，市场需求量很大。在阜新张武有个小姑娘相中了这个产业，咱看看她种树种的咋样。
3: 这瓶削瓶，哎，连带粒一起推推过去，这个毛刺儿的话起一个边儿，是这样的一个 V 字形。
4: 在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300亩的土地上正在进行酸枣树的嫁接工作。过去这个地区只有零星的野生酸枣树，而现在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董佳南让成片酸枣树在这儿扎根。
3: 它是抗旱抗寒，在山坡地呀、荒地啊，在一些这个石头地里边都可以进行种植的，而且的话比较容易种植，种植这个一年的话能长到30年左右，它能持续的产果，而且还进行固沙。
4: 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是辽宁省最大的风沙区。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共同努力，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到董佳南这儿，他想的是如何在治沙成果的基础上带着乡亲们致富。
3: 我爸爸和我爷爷一直都在这个村里干这个村支书，我爷爷带队也曾经种植过咱们这个柳树来治沙，我爸爸带这个村部这个集体种植咱们正常的风景树来治沙。那到我这一代的话，我也想为家乡做一点实事。
4: 说干就干，去年2月份董佳南的酸枣基地正式开工了。然而创业之路哪有那么顺利，荒山石头多，整地难度大，气候条件不好，又怕耽误工期。那段时间曾经活泼开朗的女孩不见了。
3: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都是也是林地，然后底下都是特别大的石头，有这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1吨左右的石头我们都给挖出来了，然后再平整再修路，我们就顶着风沙，然后包括下雨天我们也在工作。就是干了去年从3月份到9月份，我基本都是每个月我哭一茬。
4: 技术不懂可以从头学，精心管理他更是可以付出辛苦。在荒山整地的同时，董佳南还在温室大棚里进行酸枣苗的培育。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母亲马艳平一直陪伴左右。
5: 哎呀，6到8个月了，马上一栽了。
6: 我还没成想话，他从小没干过啥，我现在能坚持了，真那感到真挺骄傲的。反正，现在瞅着，反正，就是没。

0: 白啥没白付出辛苦呗。
1: 咱们是一共分四个地块，然后每个地块的话平均都是在100亩左右，然后是一共种植了19.8万棵，去年育了我们自己育的苗，自己育的苗是32万棵。
2: 今年春天，董家楠除了育苗授苗，还请来了专业的嫁接团队，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品种，解决酸枣不稳产的问题。酸枣树不仅防风固沙，果子也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到明年丰产期，酸枣园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1: 那预计的话，第三年，明年呢达到丰产。丰产期的话，每棵树上是2斤的一个干酸枣，这样的话，按照市场价格来算，15元一斤的话，每亩地收益的话是在10000元左右。
0: 今天开播了，每天给大家分享咱们酸枣种植的技术，后边的话就是咱们家的一个酸枣苗。
1: 我线上的一个就是客户的话，达到100多名，去年的销售额的话是12万的一个酸枣杯苗，都是发往咱们辽宁啊、内蒙古以及河北的地区，每天的话都是几百棵左右，然后就线上的话反应也非常好。
2: 如今董家楠的酸枣事业越做越红火，周边不少人前来考察，大家纷纷表示想跟着他一起学技术。他的酸枣基地里还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来这儿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
3: 拔草育苗放风，各项活繁重体力活都干。
4: 孩子想为给农村做点贡献，我们吧必须得支持，完事那个啥跟他那个一起干。一天我给这上班一天10来块钱。
1: 陆陆续续会有人找到我，说那个你在种植酸枣吗？你的基地在哪里呀？我也想种植酸枣，我想跟你一起学习技术。有很多人发出这些私信给我，后续有很多人，差不多有100名左右的话跟我进行合作。
2: 对于酸枣园的未来，董家楠有着清晰的规划。酸枣全身都是宝，等丰产期一到，他就要拉长酸枣的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结合销售。
1: 线上我们做一些就是鲜食的一个干酸枣，可食用的口感特别好的提供给大家。线下的话，我们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我们想带动附近的一些村民，把自家的荒地、山地、坡地都整顿起来，把这些废地都重新利用起来，带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民，来既治沙了又致富了。这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2: 从大学生到新农人，董家楠用酸枣树固住了沙，也趟出了路，也会带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将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5: 现在啊，民宿经济正当时，有主打经济实惠的，有主打乡间原味的，各具特色。依托着大红罗山这个景点，山脚下的张家沟村，村书记带头兴建了民宿。咱们看看小院子是什么风格。
6: 你们可以到这嘎体验农村生活，吃吃柴火炖的饭菜，体验体验农村的风情。
2: 他叫张继军，是葫芦岛市连山区刚屯镇张家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别看他已经快60岁了，每天直播的热情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6: 我就想打造这个小院，让城市人到这儿有个落脚，并且体验体验农村生活，都是通过这个平台，通过平台来到这红罗小院的。
2: 红罗小院就是张继军家过去的老房子，要把它改造成网红小院，就是这几年张继军一直在琢磨的事儿。
6: 因为我们村上是背靠大红罗山，就是有这个旅游资源，每年登山的那个驴友特别多。然后呢，他们那下山时候没有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想盘活这个老院子、老宅子，想打造一下这个那个农家小院。我们村上那个闲置的老宅子能有20多户。
2: 咋改造又该改造成什么样呢？张书记找来女儿一起商量，决定拿出自家闲置的老屋进行试点。
7: 像老人们可以在这个小院里边体验真正的东北的柴火饭，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用吃柴火饭。然后呢，在我们的室内我们装了一个60、70年代的他们小时候住的那样的屋子，是那种主题的。比如说像小孩，我们还提供了小鱼池，大家可以在这块捞捞鱼、挖挖沙子。
2: 小院改造好了，该怎么吸引顾客呢？张继军和女儿组成了母女搭档，发挥各自所长。张继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在直播短视频中用接地气儿的话语介绍农村生活，女儿则负责拍摄剪辑，运营账号。风里雨里

0: 风里雨里红楼小院等你。最刚开始做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一对着镜头不敢说话，第二我的包袱就说60来岁了不敢出镜，也怕别人笑话。闺女第一个就做我思想工作，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另一个呢，我运镜，另一个他那个说的文案我也是啰啰巴实的不会说，然后姑娘都每一句每一句的教我，百问不厌。
1: 在母女俩不懈的努力下，短短几个月，线上平台账号粉丝量飙升至10000多人，红罗小院迅速走红网络，省内外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客流量最高能达到每天50-60人。
2: 我这个是吧，在快手上看着这个张书记哈，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我们想就来看看。
3: 张书记不在快手宣传他的小院吗？我们也来今天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一看，映入眼帘的是真是景美。完了，农家院的人是更热情。
4: 我们当时是最开始起的是快手和抖音账号，然后一个月后就是连快手、抖音视频号全部启动，最高的视频浏览量大概是50万，然后现在全平台的浏览量大概在700万左右。
0: 过一会儿你看我的手艺啊，
5: 姜啊，够香的，直冒油啊，看那油冒的。
6: 我最爱吃这道酸菜，在城里没有这味儿，是自个儿整不出这味儿的。
1: 随着小院人气高涨，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也成为了抢手货。
0: 帮老百姓推一些这个田间地头这个农物产品。你看我这院里鸡鸭鹅蛋红馍还有杂粮什么都有。然后呢，粉丝们吃到最纯净的绿色蔬菜和水果，家禽各种蛋。然后呢，农民不用去上集，不用去赶集，挎着小筐去卖那点鸡蛋，搁我这就卖了。
1: 看到红罗小院的成功，村里的不少村民们也跟着行动起来。目前已经有3户村民改造好了闲置老屋，可以随时接待游客入住。
6: 平时我这房子闲着，我看我们村书记做这个农家小院挺红火，我也想做，完了给我增加一些收入，挺好。我这房子收拾完大约20天左右了，陆陆续续的也有人来了。
7: 他说给你个30-20的，你来5个人，你衣服黑，你看150块钱的，这150块钱的话，你打工去，你不得干一大天吗？你这就不用干活了，老百姓可以收150了。
0: 因为他们天天看着这粉丝来，有住的，有吃的，有玩的，然后剩下的他看着每天来天市观光玩的不下几百人，就这个川流不息的车络绎不绝，谁都看着将来的前景。
1: 小院儿不仅带来了流量，还把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来观光，更想成为小院的主人。
0: 现在想找我租房粉丝不下50-60人，我来年我想研究这个是下一步，我想研究这个方面。
1: 从闲置的老屋到红火的红罗小院儿，从无人问津的山货到供不应求的香饽饽，村书记张继军带着乡亲们把沉睡的资源变成了致富的活水，不仅让游客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也更让村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开展了一系列的控烟活动，前几天在华翔院区门诊1楼大厅举办了多学科联合义诊，呼吸科、心内科、胸外科、心理科等多科室专家现场坐诊，为大家解答和吸烟有关的疾病和危害，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
9: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了给大伙儿普及控烟知识，提供专业帮助，圣经医院华翔院区开展了多学科联合义诊，多科室专家现场坐诊，为大家答疑解惑。
10: 像我们呼吸科最常见的慢阻肺病，还有像哮喘，那么肺癌更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其他器官系统，比如中枢神经系统啊，对我们大脑的损伤。另外呢，它对心血管、血管内壁细胞所损伤呢，所以说心脑血管都会有影响。冠心病啊，高血压呀，心梗的这个发生的这个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那么胃肠道也会受影响，然后这个泌尿生殖系统，还有呢，对我们这个骨骼肌肉，抽烟以后呢，有句话叫一抽烟，肌肉蔫，就它可能肌肉会影响萎缩。

0: 虽然烟草对人身体健康有种种危害，但很多人的第一支烟往往都是从好奇和跟风开始的。
1: 像铲地，铲到头地头了，大柱子坐一块儿去，这开的，回来抽个烟解解乏，有那么开心抽烟。
0: 过去大家对吸烟的危害了解不多，直到近些年肺病、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临床发现大量患者都有长期吸烟、长期吸二手烟的经历。实实在在的病痛让大家看清烟草对身体的长期损伤。
2: 烟的有害成分里边哈，有害的那几千种，致癌的目前明确的至少有69种。
0: 不光抽烟的人受伤，家里的老人、孩子、孕妇被动吸二手烟、三手烟，也会诱发呼吸道问题。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很多人都行动了起来，开始戒烟。
1: 我从18岁开始抽烟，抽了这么个3多年。戒烟吧，就是个毅力。我这个肺子哪疼了，我就不想抽这个东西了。
3: 戒烟也挺困难，揣的毛克，揣的糖块。想抽了，吃个糖块，这么抽还戒烟。
0: 有些人也想戒烟，但是烟瘾一犯，总是控制不住，反反复复没有效果。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医院都开设了戒烟门诊。
2: 烟它是有成瘾性的，一方面呢是躯体成瘾，另外一方面是心理成瘾。所以说，对于一个长期抽烟的老烟民来说，他觉得呀，我这戒不了，或者说我一戒我就抓心挠肝的，这个很正常。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让他认识到这个戒不了烟是一种病，就他不用太愧疚，因为有病啊，你自己可能解决不了，你到医院里面来，这个医生帮你解决。那么通过这个戒烟门诊呢，一个是包括行为的干预，另外就配合有效的药物，那么这两者相结合。
0: 最近一些年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各种口味的电子烟瞄上了年轻人，校园街头随处可见，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
4: 开始以为是那，就是像正常的吸烟的那种，就看不出来是电子烟，20岁左右的那种，也有就是好几个人在那唠嗑的时候，然后就好几个人一起吸烟，就是类似于那种像那个打火机那种啊。
0: 电子烟看着冒白雾没烟味儿，但对孩子的伤害却不小。青少年大脑还在发育，里面的尼古丁很容易让人上瘾，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雾化液里的香精、重金属吸入肺里会诱发咳嗽、哮喘，再加上水果奶茶口味诱惑力强，很容易让孩子迈出接触烟草的第一步，危害身心发育。
2: 就比较帅那种感觉啊，抽两根烟看一看。这有的人可能刚开始尝试，如果这个阶段及时给予他干预了啊，那他可能成瘾性就差。
4: 我特别关注，因为我家是俩男孩嘛，我就是说实话就担心他们长大了，就是怕他们吸烟之类的。然后孩子的认知也上来了，就是我家孩子还是挺懂的，就是他觉得就是吸烟呢，就是肺子会变黑呀、啊，就是这种容易生病啊，容易上不来气儿啊，容易有痰呢。其实我感觉现在宣传也上来了，就是无意间你可能有什么有无烟商场了、无烟医院了这种，尤其是初中了，他们有时候老师会发一些宣传。
0: 控烟禁烟是全民健康的大事儿，转变观念是最重要的一步。
2: 就是一个我们从整个社会层面上应该认识到烟草有害健康，有百害无一利。然后我们这个和学校啊，和这个社会群体啊，方方面面的这个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这样一个宣传教育，使他们从根源上杜绝吸烟。
0: 远离烟草，光靠医院义诊科普远远不够，学校、家庭、社会都得搭把手，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会奔赴更好的未来。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说到这儿呢，跟大家拓展一下这个无烟日的知识啊。那个20世纪中期啊，科学研究证实吸烟与肺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直接相关，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发起设立世界无烟日，希望通过全球宣传提升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推动各国控烟行动，特别是关注青少年健康。1988年4月7日是世界首个无烟日，1989年。

0: 调整为每年的5月31日，第二天就是国际儿童节，更是这强调保护下一代免受烟草。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
0: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夏，但是大家都提前感受到了盛夏的炎热。今天白天云层偏厚，阳光没有那么的耀眼，而到了傍晚，很多地方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还会有强对流天气。
1: 多云和降水并没有让气温下滑，今天白天气温仍居高位，与此同时还有大风。昨天辽宁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偏南风5到7级，阵风7到10级，不太适合露营等户外活动。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眼下的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六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
1: 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钢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
2: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钢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钢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3: 木改钢这个进展现在啥样
4: 了？现在呀，我们那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厂的料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5: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
6: 对，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拢的，预计呢在8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5: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
7: 现在50多条，这台的客户也是50个左右吧。咱现在工人现在基本是满负荷生产，没有休息了，就是成天就是干活。
5: 带着船厂的进度诉求，工作组来到了大连的一家船舶设计公司。
8: 增加这个型框也好，型身也好，它主要是为了匹配它的功率，
9: 对吧？对，
8: 我的功率跟这个功率我得相符，
9: 对，
8: 别浪费了，
9: 对，别浪费了的。这样的话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你还能够有效的使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这个主机功率。
10: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

0: 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钢渔船设计工作。
1: 两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钢渔船的更新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本台报道。
2: 其实不管是造船还是搞科研，背后都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人。
3: 没错，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4: 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余位科学家的20余件套实物仿制品、3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
5: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4: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驻辽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
6: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7: 做农业科研，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埋头苦干，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功，才能行稳致远。
8: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9: 我们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啃基础研究的硬骨头，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4: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先进经验与实践路径。
10: 始终保持探索热情，扎根科技创新一线，全力保障国家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4: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本台综合报道。
2: 丹心如炬，勇攀高峰，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把汗水洒在辽沈大地，将赤诚融进时代发展，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几十年如一日深耕海洋食品精深加工领域，为我国食品工业及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曾担任歼八多个型号飞机总设计师的杨凤田院士，耄耋之年依旧奋斗在通用航空的研发一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洪铎潜心科研，全力推进我国皮肤医学发展。东北大学第一位自主培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文邦春，首创振动利用工程这一新学科，培养研究生200余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阳，近日入选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团队成功完成奋斗者号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1: 没有国家，你没有一个，也没你个人了。所以一个人应该服从于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你，你去好好研究。所以我这个一辈子的目标呢，就是以国家的基本任务为目标，来完成我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
12: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工作者，他要始终把国家的使命扛在肩上，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脚踏实地，勇攀高峰。
13: 我觉得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这第一个啊。所以年轻人啊，必须努力奋斗，为了比我强，比我超过我，那就好了。

0: 弘扬科学家精神，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辽沈大地上广大科技工作者向心攀高，创新创造活力奔涌。从辽宁科研团队造出超级铜箔攻克不可能三角，到全球首例气库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在辽宁诞生，再到国产首台量产光子技术 CT 正式交付，今天的辽宁正把一项项科技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1: 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通辽队坐镇主场对阵鸡西队。通辽全队状态拉满，攻防两端牢牢压制对手，开赛就掌控了整个比赛节奏，进攻配合流畅，场上拼抢十分主动。
2: 通辽队上下半场多点开花，比分优势不断扩大。鸡西队虽然全力防守、顽强对抗，但始终没能取得进球。最终，通辽队4-0战胜鸡西队，拿下本赛季东北超首个主场胜利。
1: 今晚的19:40，东北超迎来了焦点大战，长春将在主场迎战大连。
2: 大连首轮单场打进5球，进攻火力十足，长春则依托主场构筑起坚固防线。大连能否客场延续连胜，长春又能否拿下主场首胜，这场对决值得期待。
1: 绿茵赛场上的故事啊，不止于90分钟的时间里，场下的青春同样精彩。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之后，大连队的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时间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
3: 视频中的小伙是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回程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4: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3: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未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战术细节。
4: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发展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5: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3: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4: 通过在这个高铁上写作业，让这么多人认识我，有网友们也在给我加油打劲，我会把这种加油转化成我前进动力，然后争取首发，然后拿下下场比赛。
3: 今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本台报道。
0: 为深化京沈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沈阳森林动物园等6家景区需提前预约，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本台报道。
1: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电影是光影交织的艺术，是传递美好与希望的窗口。对于视障儿童来说，他们无法用眼睛捕捉荧幕的画面，却可以依靠温暖的声音触摸光影世界的温柔与美好。
2: 5月29号，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团委、经济广播、七星国际影城联合主办的2026第十届我带盲童看电影大型公益活动在七星国际影城温情启幕。2026第十届我带盲童看电影大型公益活动带领沈阳市盲校的孩子们走进影院，以声为眼，以爱为光，沉浸式聆听光影故事，感受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中，媒体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携手同行，细心照料盲校孩子们的出行与观影。现场放映的影片为经典

0: 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无障碍解说由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团队专业提供。
1: 我之前也没有看过电影，然后更没有听说过有无障碍电影，与很感谢这些哥哥姐姐抽出时间来替我们讲电影。
0: 观影过程中，配合影片对白与音效，解说员生动细腻地描绘画面场景、人物动作与情感起伏，孩子们仿佛看见了动人剧情，沉浸式感受电影世界的奇妙与感动。
2: 他们也愿意，也都满心的期待下一次的观影活动。
3: 沈阳七星国际影城的声音为盲童点亮了光影，而在大连还有一群人每天用停靠和等候守护着一个特殊孩子的上学之路。
0: 最近，大连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15岁少年独自乘坐公交车上学的视频刷屏了网络。少年名叫贾子立，因为患病独自上学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在家人和他自己的共同努力之下，小贾已经能够做到独自上学了。而他所乘坐的524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们也是日复一日守护着小贾的上学路。
4: 刚过完马路，那辆524其实已经停在那儿了，我能看出来他在等小贾，因为世界上真的还是好人多。
5: 这段视频是贾子立的妈妈去年11月份记录下来的。以前小贾上学都是家里人陪着，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小贾妈妈决定让他自己去上学。为此，他曾反复陪着小贾练习过马路、认红绿灯、记站点，鼓励他自己坐公交车往返学校。去年9月开学后，小贾便独自乘坐524路公交车上学。一开始，家里人不放心，会悄悄跟在他后面，直到他上车。有时，妈妈也会将这些用手机记录下来，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而这些视频，大连524路公交车的几位驾驶员也刷到过。其中一次，小贾因为走神错过了公交车的经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6: 我就在心里想，下次我一定要拉到他，看到他我一定要等等他。有一天我碰到了他，乘客已经上车了，正要起步的时候，我看一下后视镜，我看小贾正在刀对面，然后就稍微等他一会儿。
7: 一般他上车的话，我就是通过这个车内的那个后视镜观察到他往后走，他坐下坐稳之后，我才要正常的起步。等到终点的时候，我也会从后视镜观察他，把他的东西带齐了之后下车，平稳下车，我再关上车门离开。
5: 小贾所在的沙河口区启智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离524路石门山终点站只有几十米。除了小贾，还有不少学生都会坐这趟公交车，驾驶员们也都不约而同地用无声的善意呵护着他们的上学路。
8: 这孩子他们就是还是说不是很懂嘛，有的时候就站在车门口就唠起来了，也不上车，就堵在车门口，但是司机从来就很耐心的就等着他们，等他们就是好好的坐好了，坐稳当了，然后司机师傅才开车。
9: 自己坐车害怕吗？
10: 不害怕，坐最上面的靠窗户的位置。
3: 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智力落后，发育迟缓，养育者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这次采访的时候，孩子的妈妈正在出差，但是我们见到了一直陪伴在小贾身边的亲人。
0: 在家人和好心人的共同陪伴下，如今小贾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会背古诗、写书法，懂得心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暖男。而在他身后默默陪伴他、一路守候他的家人，也让很多人钦佩。
5: 小贾在家里排行老二，当时在得知他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征后，家里人也有过痛苦的情绪。不过后来决定，无论有多难，都要认真将他抚养长大，一点一点地教他吃饭、穿衣、走路，了解康复办法。到了上学的年龄，附近的小学接受了小贾，老师和同学们也给了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8: 特别特别感谢春牛小学，在性格养成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正常的学校你能接纳这样的孩子很不容易的，你现在看贾子立真的跟那段时间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5: 为了让小贾更好的康复，后来家人为他转学到了现在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现在小贾每天都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净。

0: 干干净净，家里晾衣服、叠衣服、扔垃圾的活儿也都被他包了。
1: 可会说话了，这都心疼人儿。早晨有时候垃圾多了吧，我说你别拿那么些个，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别操那么多的心啊。我不操心，我操啥心？这家用我操心。
0: 像其他孩子一样，小贾也会参加书法、语言等兴趣班，会背很多首古诗，能写一手好字，性格也十分开朗。家人的努力和关爱让小贾长成了一个懂事、温暖、独立的孩子，而出门在外时经历的一件件暖心事儿也温暖着小贾。
2: 我带贾子立参加融合活动，有个孩子他是正常孩子，然后他就有点小抱怨，就是问他的妈妈，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去比赛。当时那个妈妈的回答就让我就很感动，妈妈说他们是那个这方面就是说可能没有你厉害，但是你不要歧视他们。他说那你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也没有歧视你。前几天我领着小贾就上海边玩，然后那个女老板你知道吗，她可能就看出小贾就是这样的孩子，然后她跟我说，她说那个孩子还喜欢什么，说我单独给他开一个，不收费，是免费的。真的很感恩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些美好让我们家长就觉得生活很有奔头。
3: 说实话，看完这条新闻我心里感触特别深。很多人觉得唐氏儿是折翼的天使，但在孩子妈妈和家人的眼里，他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4: 说的没错，爱才是最好的教育，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正是这份毫无保留的爱把小贾培养成了这么懂事的小暖男。唐氏儿成长的背后啊，不仅需要父母的亲情，更需要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与关爱。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小贾走出家门，拥抱更广阔的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特殊不再是孤独的代名词。
3: 聊完暖心的故事，咱们再来关注身体的健康。甲状腺被称为健康生命线，其功能异常会影响到多个器官系统的正常运转。甲状腺有什么作用？有了问题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了解。
0: 甲状腺位于颈前喉结下方气管两侧，由左右两叶和中间峡部组成，外形酷似一只展翅的蝴蝶，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生命蝴蝶。
5: 大家看，喉结在这里，喉结下面2公分，大小呢就像我们这个拇指末节这么大。它的功用呢，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对人体啊整体的代谢起到很大作用。你像这个心跳的维持啊，体温的这个维持啊，对这个人成长过程中啊，对大脑和这个骨骼啊这个发育起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婴幼儿、青少年，如果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说的呆小症、个子矮、智力低下。
4: 甲状腺只有15到25克重，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3: 掌控全身代谢、生长发育、情绪调节等核心生命活动。
0: 专家介绍，甲状腺疾病主要分四大类：功能异常、炎症、结节与肿瘤。功能异常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减退两种。甲亢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心慌、手抖、消瘦、易怒；甲减则相反，因甲状腺激素不足，引发乏力、怕冷、水肿、记忆力下降。炎症类以桥本甲状腺炎最常见，属自身免疫疾病。亚急性甲状腺炎多由病毒诱发，表现为颈部剧痛、发热等。甲状腺结节检出率约50%，其中95%以上为良性。肿瘤类中，甲状腺癌90%以上为分化型，预后良好，10年生存率高。
6: 对着镜子自检一下自己的甲状腺，看看它的大致的形状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肿大了。那另外呢，我们要积极的参加至少每年一次的体检，体检的项目呢就包括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的功能。那有这两项，基本上我们大致就可以判断我们的甲状腺的疾病了。
0: 医生提醒，各类甲状腺疾病症状病因不同，治疗方式完全不同，必须谨遵医嘱对症治疗。

0: 杜绝盲目调理，擅自用药。
1: 随着检查手段的进步，体检当中查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经常发生。
2: 不少人一看到结节就恐慌，担心癌变，急于手术。那甲状腺结节到底要不要切除？我们又该如何区分良性与恶性呢？
0: 医生介绍，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每年常规体检观察结节变化即可。但是也有一部分甲状腺结节需要高度重视。
3: B 超有一个特点，比如说低回声结节和极低回声结节，结节呢边界不清，还有一些个毛刺儿侵犯包膜，肿瘤里面有点状钙化，这样的特点都比较符合恶性的特点。
0: 专家提醒，切勿盲目切除微小良性甲状腺结节，手术可能损伤喉返神经、甲状旁腺，造成声音嘶哑、持续性低钙。
1: 不同人群的甲状腺状态不同，
2: 专家提醒，饮食调理需要因人而异，精准守护更加有效。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均衡膳食，三餐规律，正常使用加碘盐即可。有结节的人群需要注意饮食清淡少油，定期复查。甲减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日常需要注意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补充硒元素，西兰花、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不是禁忌。而甲亢人群病情稳定后不需要严格限碘，保证高蛋白质、高能量饮食，补充身体因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眼下呢，咱们辽宁虽然还没有正式迈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但是扑面而来的燥热已经让人提前体验到了盛夏的氛围了。那今天白天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各地的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高位，整体在25度到33度之间，闷热感会持续。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全省的天气将会迎来关键的转折，强对流天气上线。那其中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和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上述地区会伴有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省内其他地区也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范，规避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各类影响。那这两天天气炎热，很多家庭都选择开空调制冷，但是休息了一冬天的空调里边藏满了霉菌和灰尘，那直接打开就等于全屋吹细菌。今天就再教大家可以轻松操作的夏季首次开空调的正确流程。第一步，清洗过滤网，先关闭电源，拔掉插头，取下滤网，用温水加中性洗涤剂去清洗，阴干之后装回，千万别暴晒啊。第二步，开窗通风，开机前呢，先打开门窗，让室内空气对流，减少室内和空调内部污染物的堆积。第三步，制热烘干，把空调调到制热的模式，温度呢就设在28度到30度之间，运行个10到15分钟，烘干内部的潮气，杜绝霉菌滋生。第四步，送风排气，把空调再切换到送风模式，并且调到最大的风速，开窗运行15到30分钟，排除内部的灰尘，然后呢再排查异响、焦味。第五步，咱们就可以正常制冷了，关窗之后呢调成制冷模式，这个温度啊建议设在26度左右，既节能又舒适，避免温差过大刺激身体。好了，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咱们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34度到18度。大连晴转多云，28度到21度。鞍山多云转阵雨，33度到19度。抚顺

0: 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16度。本溪晴转雷阵雨，32度到18度。丹东晴转阵雨，25度到16度。锦州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17度。营口晴转雷阵雨，28度到19度。阜新多云转小雨，36度到15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34度到17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35度到17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35度到14度。盘锦小雨转阴，29度到18度。葫芦岛晴转雷阵雨，31度到16度。沈阳雷阵雨，34度到18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从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3: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对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4: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这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
3: 涉及学生票、联程票以及旅客遗失物品基地等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

0: 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1: 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

0: 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1: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2: 夏季是我国很多地方的传统旅游旺季，乘坐高铁，不少旅客会携带大件的行李、运动装备、特产包裹等等。
3: 针对不同的行李包裹，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多种服务，让大家的旅途更轻松。
4: 首先呢是轻装行，这个是针对于同城大件行李的上门搬运服务，为旅客提供门到站或者是站到门两种搬运行李的服务。轻装行的服务范围为同城35公里以内、20公斤以内的常规行李。那么轻装行呢是按件收费的，每一件呢是68元起。中转换乘还有几个小时的空闲，到高铁站早了，还想在开车前再轻松逛一圈，又不想拖着笨重的行李奔波，那么第二种车站寄存服务就非常适合您。
5: 划重点，
6: 北京地区很多高铁车站都配备这样的行李寄存柜，小柜呢是5元一小时，大柜呢是10元一小时。我们可以按照上方的二维码进行扫描，然后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取包和存包的操作。
4: 第三种呢是针对于运动专属装备的，目前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部分高铁车厢进行了适应性改造，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或者是雪具存放在车厢的指定位置。
5: 划重点，这两种服务都需要在12306 APP提前预约，收费标准是自行车每辆88元，雪具每套68元。
4: 除此之外，生活当中的像一些超大的行李箱、厚重的被褥、换季的衣服，或者是数量较多的土特产，大家呢还可以选择寄递服务。大家可以通过中铁快运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或者前往中铁快运车站营业部现场办理。划重点，寄递服务根据不同的重量和到达时效，收费标准有所不同。那么最后呢，就是一张对应的表格，大家可以截屏保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参考使用。
2: 夏日出行，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出游的话，大包小裹一个都不能少。铁路这次提供的服务升级，真是解决了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3: 现在不仅是出行方便，购物也方便。随着国际快递和海淘越来越火，一些不法分子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近日，在福州国际邮件进口处理中心，海关官员拦截到一件可疑进境邮件，并随即进行了开箱检查。
7: 该邮件申报为配饰，过 X 光机检查时，图像显示与正常邮件不同，部分区域呈现象牙制品特有的成像特点。经开箱检查后，我们发现邮件内装有项链、胸针等多件首饰，其材质呈现乳白色，且具有十字交叉纹路。经鉴定，其中有11件首饰属于象牙制品，净重162克。海关已依法截留相关物品，并移交缉私部门处置。
5: 除了国际邮件，跨境电商平台也成为某些非法交易企图利用的渠道。平潭海关官员日前拦截了一个申报品名为“玩具”的跨境电商直购出口包裹。
8: 经开箱查验后，我们发现实际货物为二胡乐器12件。二胡琴筒前口的琴皮部分竟是菱形鳞片和蛇皮花纹，疑似蟒蛇皮制品。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该皮二胡琴蒙皮为蛇目蟒科缅甸蟒皮块。
5: 据了解，亚洲象和非洲象以及蟒科所有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海关提醒，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提醒广大电商经营者和消费者，在进出口货物或邮寄物品时，务必如实申报货物信息，切勿心存侥幸，规避监管。 尤其是

0: 涉及乐器、工艺品等物品时，要仔细核实材质来源，确认是否包含濒危物种成分。有条件时，可查询《野生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共同保护濒危物种。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一定要注意了。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说成是医学神奇功效，并且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
2: 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
3: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4: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那人类的极限呢？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他基本就是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3: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5: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3: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相关消息。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
2: 暑期档电影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都有哪些电影值得期待。
6: 作为6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热到上头，印度交警配发降温神器空调头盔，但是制冷效果引发争议。
2: 还有墨西哥总统专。

0: 长滨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印度首都新德里等很多地方持续遭遇极端热浪天气。近日，新德里交警部门向一线警员配发了便携式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
2: 目前，印度官方正在大力宣传这款头盔，不过也有很多声音对其实际制冷效果、续航和重量等问题提出质疑。这款头盔有可充电电池供电，内置小型冷却风扇及通风口，可以持续向佩戴者输送凉风，帮助在繁忙路段长时间执勤的交警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有交警向媒体表示，戴上这款头盔后，头部感觉非常凉爽。自这款头盔推出以来，各界对其续航性能和实际佩戴感受提出很多疑问。根据新德里交警的说法，这款头盔的重量约为150克至200克，单次充电需要3至4小时，满电状态下可持续工作4至5小时。据了解，5月下旬，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
1: 连日来，法国很多地方也是持续高温，很多居民选择在家里避暑。
2: 不过，巴黎法比安广场最近出现了一片城市森林，人们也可以在炎热天气来这里避暑纳凉，感受绿意盎然。
3: 据介绍，这处城市森林种植了79棵树，打造了一片1800平方米的绿地，同时去除了5000平方米沥青，以恢复地面透水性。如此一来，树木从土壤中吸取水分，释放到空气中，如同天然喷雾，有助于降温。树荫下温度比开阔地低约4摄氏度。28号，法国气象局对包括巴黎在内的17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5月底法国部分地区将达到38至39摄氏度的最高温度，远超当地同期水平。另据多家健康机构的研究发现，在巴黎绿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极端高温天气出现死亡风险较低。
1: 高温不但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对畜牧业造成了严峻考验。
2: 目前，法国各地的农场都在全力帮助牲畜抵御酷暑。
4: 在法国北部省的一处农场，奶农普梅尔开启风扇喷洒水雾帮奶牛降温。普梅尔说，高温导致奶牛进食量显著下降，奶牛通常每日采食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产奶量主要依赖采食，进食减少导致了奶量下降。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当天该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但是未来几天气温可能会有所降低。
1: 当地时间29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的00001号世界杯开幕式门票的归属尘埃落定，他将自己的这张门票赠予了一位在颠球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女孩。
4: 这名获得门票的幸运儿名叫夸克瓦，现年21岁，来自墨西哥南部维拉克鲁斯州的山区。他凭借出色的颠球技艺，最终获得了世界杯开幕式门票。这张编号为00001号的黑色纸质门票，是国际足联预留给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个人的，可以于6月11号在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式。辛鲍姆几个月前宣布要将自己的世界杯开幕式门票赠予一位年轻女性，而她本人将在首都的索卡洛广场与民众一同观看大屏幕直播。本次除了获得00001号的夸克瓦外，还有3名女孩也获得了墨西哥其他世界杯场次的门票。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

0: 号举行，比赛场次多达104场。国际足联5月28号宣布，当天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不过，本届世界杯票务流程和价格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足联被指责以过高的价格出售门票。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伊朗国家足球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以及训练场所将加强安保，上述地区将加强安全措施，并在所有车辆入口处部署国民警卫队人员。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警告称，随着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尼日利亚也面临埃博拉病毒输入的高风险。在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巴巴利猕猴们又可以尽情登高望远了。园区特意为它们添置了近100根天然刺槐树干，不仅让猕猴们有了新的探索活动空间，更贴近它们的野外生存环境。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山东新釜山出现了壮丽的云海景观，云雾翻涌流转，缭绕群山之间，层峦清风若隐若现。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来的路上我好像看到你了，哎，那个背影特别像你，骑了个共享单车，我还寻思不大概可能不是你。您还能骑共享单车，估计是我认错人了吧。
1: 骑自行车啊，那刚子你没看错，那就是我。
0: 真是你啊？
1: 真是我。
2: 不是，您现在骑自行车上班啊？
1: 主要是刚才路上堵车了，我一看呢，最后剩那么一点路吧，我怕迟到，我就从车上下来，扫了一辆自行车，我就骑过来了。
0: 哎呀，看阮老师多厉害，这体力，这身体灵活。一点都不比我们年轻人差啊。
1: 这个算啥呀，我上小学的时候就骑我爸那个二八大杠。
0: 二八大杠
1: 到处玩啊。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我告诉你们，第一是高，第二是沉。
2: 对，
1: 特别沉。这前头有一个横梁，一般女孩啊不太敢骑。不过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呢有点像假小子，关键腿长，什么还都敢试。我记得当时我跟我爸借车的时候，我爸爸是一百个不放心啊，一百个不乐意啊，一个劲儿的嘱咐，当心点啊，别摔了啊，千万当心别摔了。
2: 我想问问那您父亲是怕您磕了碰了，还是您怕您把他的车给磕了碰了？
1: 其实呢，我实话实说，我感觉我爸是更心疼他那辆自行车。我告诉你们俩啊，刚开始我骑的时候，我上是上去了，但是呢，我下不来了，啊，最后呢，怎么下的知道吗？啊，超棒的一个方法啊，直接对着那个电线杆儿，嘣，然后我下来了，然后那个刹车丝也撞断了。我天哪！
0: 这阮老师的小时候太淘气了吧？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那别人都羡慕得了不得呀。
1: 没错，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也就30多。

0: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差不多应该是168，凤凰牌自行车我是心心念念的价格是好像180。
1: 哎呦，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对对，所以你想买一辆自行车，你得花自己多少工资啊？我30块5毛一个月，我结婚的时候。
2: 6个月。
0: 6个月，不吃不喝，对不对？所以我爸对他那个自行车相当于大家现在对家里的那辆汽车一样，相当宝贵。李东刚子，说到这个骑车呀，我想起一个我学妹跟我讲的一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跟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有关呢。
1: 一道对身体非常美好的美食啊，
0: 对对对，
1: 还跟骑车有关系啊，这什么事儿啊？阮老师，给我们赶快讲讲吧。
0: 是这么回事啊。我上学那会儿。有一个学妹跟我的关系挺好的，这个学妹呢，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所以她毕业以后呢，就在一个乡镇的卫生所当那个护士，不过现在人家已经是出国了啊，
3: 出国了，
0: 对，很多年前我这个学妹，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是为了一个老大爷，那怎么回事呢？就是她工作的这个卫生所。经常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老伴儿呢来看病，什么打个针呢，配个药什么的，他呢就被这个老大爷呢感动了，
3: 不是感动了啊，这老大爷做什么了让他觉得感动了？
0: 这老大爷当年呢已经是快80了，住在他们卫生所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跟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生活。老大爷的老伴儿呢身体特别不好，需要经常到卫生所呢来拿点药啊，打个针啊，打个滴流什么的。每一次呢都是老大爷骑着倒骑的那种板车，咱们南方的都是骑的在前头，板车在后头。
3: 对，哦，
2: 您说的我知道了。
0: 什么了？
2: 我们东北管这叫倒骑驴
0: 啊，倒骑驴。
3: 对对对对，
0: 板车在前头，
2: 对，完了蹬的那个轱辘在后头。
0: 哎，这么骑的，这么个骑的。哎，
2: 对，
0: 就是那个你说的倒骑驴，他是北方人嘛，然后这老爷子呢，让老伴儿呢在前头，自个儿呢在后面蹬，从村里一直蹬到卫生所。那么村里到这个卫生所呢有4里多地，每一次老大爷蹬到这个卫生所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走廊的长条椅上半晌都没缓过气儿来。
3: 是不容易哈。
0: 对呀，
3: 毕竟那么大岁数了，
0: 是
3: 体力确实不如从前。
0: 就这事儿吧，我这个学妹呢就看在眼里，觉得这老爷子太不容易了，上去就跟老爷子聊天儿，聊一聊天啊，嘿，了解到老大爷俩儿子全都在外边打工，平时压根儿就不回来。老大爷呢自己在家里呢还守着一份地，还得种地，还得干活，每天早上呢还骑着你那个叫什么来着，
2: 倒骑驴，
0: 倒骑驴，还得到镇上去卖菜。老太太又身体不好，那这两年就是老大爷一个人，又要地里又要家里，整个一个家庭所有的事儿全都在老爷子身上。然后呢到日子了，送老太太去卫生所打针，一年四季风雨不误。然后有一次老爷子又骑着那个倒骑驴刚刚到卫生所门口，从那个车上一下来，老爷子直接坐地上起不来了。哎呦，就看上去吧，这个脸部的这个表情特别痛苦，汗的有黄豆那么大，眉毛的紧紧的皱着，五官呢都扭到一块儿去了。老伴儿看老头这个样子呢，老伴儿就哭了，爬着想从车上下来要去搀扶老伴儿，但是这老太太身子太弱了呀，怎么她都下不来，急得脸都白了。
2: 哎呦，好惨呐！这大爷到底怎么了？
0: 当时我学妹正好出来，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叫人呢，医生护士都喊过来呀，把老夫妻全都扶到了屋里。一问怎么回事呢，老大爷就说了，我这个腿呀疼得不行了，动不了了。那我学妹就让他把那个裤腿撩起来瞧一瞧啊，这一看吓了一跳，哇，老爷子的两个膝盖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那个裤子那个地儿都撑开了，关节变形了。哎呦，再一问呢，这老人家呢常年就这么蹬车，这个膝盖呢又是淋雨又是受寒，早就有问题了，这么些年一直就硬挺着，对老伴呢

0: 也是瞒着，其实他每次都是忍着疼咬着牙送老伴儿上卫生所，因为舍不得花钱呢，他这个钱只给老伴儿看病，却从来没跟医生护士说起自己的腿病。这回是真的坚持不住了，这才被发现。
1: 哎呦，别说您这学妹哈、听了之后感动、我听了之后也特别感动。而老夫妻真的是太难了，您说俩人的病都那么重了，然后夫妻两个人还那么恩爱，让人是既感动又心疼啊。
0: 是啊，当时我那个学妹呢也是感动得不得了了，觉得呢一定要帮帮这对老夫妻。那么大夫呢给老大爷检查完之后呢就说，你这个关节的问题啊拖的时间太久了，非常难治。那么我学妹听了以后呢很揪心，回到家呢就跟他老爸说起这个事儿啊，说老大爷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因为他们家全都是学医的。
1: 对对。
0: 然后我学妹他老爸想了半天，他就说，你爷爷去世之前倒是给我留下了一本古医书，但是这个书呢残缺不全了，也看不清这本书是什么书名啊。他说上面倒是有一些教人做汤汤水水来调理的一些法子，哎，他说这是祖辈传下来的，我找找吧。后来呢他老爸呢真的从那些书堆里呢找到这本书，而且还找到了一段记载着，说是有一个汤，喝了能调理骨头关节的问题，很管用。
2: 哎呦，这什么汤这么神奇啊？那老爷子最后到底喝没喝上啊？
0: 哎，汤的名字呢，我现在也知道了，叫紫灵芝薏仁瘦肉汤。不过呢，老大爷呢，差点他就没喝上。
1: 那怎么还差点没喝上呢？
0: 本来呢，我学妹，哎，老爸给找出这么一个方子，挺高兴，就把这道汤的做法注意事项，专门用一个笔、一张纸给他抄好了，然后呢，就跟老大爷说这汤啊怎么做。但是老大爷一听呢，就犯了嘀咕了，他说，姑娘，这薏仁呢，我听说过，可以让我儿子呢帮我寄点来。这猪的瘦肉呢，家里偶尔呢也能去买点儿。但是你说这里头的紫灵芝，我可真买不起。还要求什么打成很细的粉，这让我上哪儿去弄啊？谢谢您的好心，这腿呀我也习惯了，能挺一天就是一天。我学妹一听，本来是兴致勃勃的，告诉人家个好的方法，这回一下子就泄了个气了。但是他一转念呢，就想到，我这个学姐了，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特别想帮帮这对老夫妻，同时呢，我就想到这个采芝帮了。我说这样吧，我试试啊。哎，
1: 对对对，您之前说哈，您是通过一个中医朋友认识了采芝帮，
0: 对，
1: 他们手里有这个紫灵芝啊。
0: 对呀，
1: 对，
0: 所以挂了我学妹的电话之后，我跟采芝帮联系了。刚开始呢，采芝帮的人呢不愿意给我那个紫灵芝，毕竟太珍贵了，
1: 太贵了。
0: 哎，就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我说那这样吧，我手里有一道古医书上传下来的汤，据说骨关节有问题的人吃了特别好。就这个方子本来是不外传的。这样我跟你换，哎，你给我点紫灵芝，然后我把这个汤的做法给你
1: 交换一下。
0: 交换。采芝帮的人一听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说，那既然是交换，你得给我点最好的紫灵芝，然后呢你们呢再帮我把它打成细一点的粉，越细越好，能细到多少就细到多少。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呀？采芝帮最后真的用他们最好的灵芝，就是他们说的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打了点粉给我寄过来了。哎
1: 呀，这可太好了。这老大爷的汤啊能做喽。
0: 是，我拿到这个东西以后，马上又寄给了我学妹，让她转交给老大爷。那么这事儿呢过了一段时间了，学妹就告诉我了，她说，应平姐，我告诉你啊，那老大爷按照这个方法做了这道紫灵芝薏仁的瘦肉汤，

0: 上没几天，腿疼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嗯，
1: 看看立竿见影
0: 啊！对，关键那两个肿的像大馒头一样的膝盖，开始红肿消了。嗯，然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是阴天下雨也不怎么疼了。然后他说，这下子又能蹬着那个倒骑驴啊，就那个板车，去卖菜呀 哎，出去干活去了。嗯，然后我嘱咐我学妹，我说你别忘了。你告诉那大爷，就算是身体好了，也要少蹬蹬那个倒骑驴了。然后这事儿又过了一阵子，那学妹就告诉我，老大爷的板车确实蹬得少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汤太好了，他就让他老伴儿一起喝。哦，这下出现奇迹了啊！没想到老伴儿的身体也有了很大的起色。
1: 你看。
0: 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不经常送老伴去卫生所了。哎呀，
2: 这多好啊，阮老师。
0: 是啊，
2: 看来这古书上记载的这道汤真的很不简单呐。大爷的膝关节的问题啊，都拖了那么多年了，
0: 对，
2: 医生都说没招了，简单的一道汤啊，居然就这么管用。
0: 没错啊。其实呢，还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他这里边用了什么呢？薏苡仁，这个薏仁呢，也叫薏仁。它是一个药食两用的宝贝，薏仁啊，对人体最大的作用，利水、消肿、还祛湿，
2: 对，
0: 还能抗炎镇痛。
1: 你看，正对症，
0: 正对症。说老大爷这膝盖积累了大量的湿气，对不对？水肿了，疼痛了，所以呢，用这个薏仁呢，就是特别的适合。同时呢，这个汤里还用了
2: 瘦肉，
0: 那这个搭配就特别巧妙。这个吃肉啊，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有助于补气补血，修复咱们的细胞。你说那老爷子的问题积累了多少年了？那个关节细胞，立冬啊，是不是损坏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呀？
1: 千疮百孔啊。
0: 对呀。那这个情况下用这个瘦猪肉来调理，这就特别有必要。当然了，这件事儿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我上那边要来的那个紫菱脂粉。
1: 对，这老大爷用上了，那可是人家采脂帮啊，人家说的那种最好的什么雌雄同体呀、镶金边的那紫菱脂啊，你一般人就那个时候吧啊，想用你都用不上
0: 啊。对，那么在这点上呢，老大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啊。采脂帮的人呢也够意思，哎，帮我把紫菱脂打成了细粉。这个就是古书上特意强调的，说必须用粉，而且粉质越细越好。那大家都知道灵芝啊，它晒干了以后啊，特别硬，如果说你把它切片拿去直接的熬煮，它里边的有用成分不能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么能被人体吸收的它就比较少。而我们要是把这个灵芝打成了特别特别细的这个粉，就能把它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更是那种瞬间吸收的感觉吧。这个利用率是不是比那个吃灵芝片煮水利用率要相当高了？
1: 那没法比了。
0: 哎，对，所以这个做法就可以说把紫菱脂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老大爷，你说80了，这么大年纪了，常年的劳累，身体总是得不到充分的营养和休息，那老爷子的免疫力就特别差，那外面的风啊、寒呐、湿气啊，老爷子他挡不住啊。
1: 对，
0: 那挡不住不就都进来了吗？所以呢，你说都进来以后不就淤在一起了吗？
1: 对，
0: 这就阻碍了人的气血的流通。那么医生就说了，说老大爷的问题呢很难处理。为什么医生会这么说？就是因为老爷子的问题拖了很多年了，身体里的淤堵太严重了。
1: 哎，阮老师啊，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哈，您之前说过吧，说这个紫菱脂啊，它好像有这个叫去瘀除痹、扶正固本吧，好像有这俩作用。您看，正好解决老大爷的问题。
0: 刚才立冬说的这事儿啊，是那个《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去瘀除痹就是把身体里的淤堵把它去除掉。你说这堵要是一去除，这血脉一下就通了，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所有的稻田犄角旮旯全都到了，是不是身体里各个地方气血都到了，然后营养一下子补上来了，

0: 这样呢就包括我们的关节在内，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在内，它这个功能呢就慢慢的开始恢复，这个时候免疫力会大幅的提高。这个就是什么，考考你，
1: 扶正固本。
0: 哎，行啊，没白教你啊。
1: 老师教的好。
0: 哎，我跟你说啊，紫菱芝先通后补的作用特别的强大。那么咱们再说这位老爷子用上的是什么样的紫菱芝呢？是紫菱芝当中最顶尖的，又打成了极细的粉。那大家再想一想，特别是你不发炎的人也想一想，那个调理的速度有点像做什么呀？
2: 坐高铁
0: 啊，对，
2: 坐飞机
0: 啊，对，甚至于坐火箭，啊，那么再加上这个老爷子，他有精神支柱，因为他对老伴儿那么的好，那么的爱，那你去照顾老伴儿，你得有个好身板不是吗？
1: 动力，
0: 动力，这个就是他的动力，所以他肯定是积极的去调理。那这些就是老大爷他这个情况能够迅速改善的原因。
2: 懂了啊，哎，阮老师说了这么多，这道超级厉害的汤，那到底怎么做，你可还没告诉我们俩呢。
0: 这个我教大家做可以，但是我事先得说明啊，我现在手里可没有采芝邦说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芝打的那个粉，它也太贵了啊！你上我这儿吃这道菜，你得交钱的。再说我一时半会儿我也买不着，是不是？那这里呢，我是有普通的紫菱芝粉，那我现在呢就来操作给大家看这道紫菱芝薏仁瘦肉汤。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紫菱芝粉、薏仁、瘦猪肉。薏仁呢提前我们浸泡个3个小时，然后呢沥干水备用。瘦猪肉呢我们把它洗干净切小块，然后在砂锅里加入清水，加入薏仁、瘦猪肉，然后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炖煮大概2个小时，再加入紫菱芝粉，搅拌一下以后呢，最后再略微的加一点盐调一调味儿，等水再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出锅了。那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紫菱芝薏仁瘦肉汤您学会了吗？
1: 是吧？我学会了，就是我爸妈哈啊，平时老说啊，这个腰疼啊、腿疼啊，毕竟岁数也大了。下次回老家，我一定要亲手做给他们吃。
0: 这个想法好。哎，李东，我得跟你说啊，如果是那个颈椎、腰椎、膝盖等等关节地方，有一些什么老人家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免疫力有点差，就用今天的这道汤呢。完全就可以。不过如果说问题比较严重的啊，我就建议什么呢，那个灵芝呢得用好一点的紫灵芝粉。
1: 对，
0: 要是能用上我说的采芝邦他们说的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极细粉，那就最好不过了。
1: 那还说啥呀？对。
2: 哎呀，不过阮老师啊，您说的这个这么高端的这个紫灵芝粉啊，这可是可遇不可求啊！那可只能看缘分了吧。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说的内容啊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天上的云啊，他说：“阮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可是跳舞的哦，在那个歌舞团工作啊，特别爱美啊，大冬天的我也不穿那厚衣裳，瞎折腾吧。现在吧，年纪大了，这两条腿呀、只要是一变天儿，那就开始疼。听您讲那紫菱芝粉对身体好，我就上这药店里边去问了。
0: 前两天听我讲就去问了。
1: 对喽。”都说没有。今天呢跟您学了一道能调理关节疼的这个汤，我是太想做它了，但是买不到紫菱芝粉呢，你这可怎么办呢？

0: 不能帮我联系联系呢？
1: 这位微友啊，这个紫菱芝粉呢确实不太好买，因为紫菱芝呢它是属于所有灵芝当中顶尖的一种品种，本身呢它就很稀缺，就算有也是相当的贵。但是您关节疼这个问题呢，确实应该用好一点的紫菱芝粉来进行调理，因为好的紫菱芝里边含有的灵芝多糖还有灵芝三萜比其他的灵芝那都要高，它能帮助你打通关节的淤堵，给我们的关节呢补充一些营养。特别是我提到的全株入药，就是连孢子粉连菌盖菌柄全部在一起打成的超细粉末的这种紫菱芝粉，那它的这个通脉补虚的作用就非常的强了。你要是能碰上能用上，那你这个情况改善的就特别快。那至于帮您联系紫菱芝粉的这个事儿呢，最近呢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像都有这方面的呼声，是吧？
0: 没错没错。
1: 我跟你讲一下，我已经在打听了啊，你呢先别着急，等有结果了呢我一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包括你。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0: 啊。来看这一位吧，微友唐先生，他说亲戚啊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走南闯北的去收购这灵芝，就不止一次的听别人讲哈，说那个就是山里边采芝的人告诉他，说如果呢能特别幸运的话，哎，就能采到最大的宝贝，就那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只可惜呢就是一直没遇上。我呢本身啊肺不是特别好，
1: 哎呦这事儿最要命，
0: 对，常年咳嗽，哎，也吃过那个灵芝孢子粉，感觉咳嗽呢有减轻，后来赶上这亲戚手里边呢有那个更贵的紫灵芝粉，也吃了一点，
1: 哎
0: 就比之前的孢子粉呢又好很多，但是咱说了谁不想用点更好的呀，就一直渴望着说能用上您节目里边说的这种顶级的紫菱芝粉，那我用了之后说不定我能彻底好，张老师啊，您能不能也帮我问问这采芝帮的人呢，
1: 啊，
0: 花多少钱都行，
2: 不差钱，
1: 不差钱啊，这位朋友啊，这种紫菱芝采芝帮那儿，我实话告诉你，很少，没有多少的啊，而且呢是非常珍贵了。您之前用的这个紫菱芝粉呢，感觉比那孢子粉更好，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紫菱芝当中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比其他颜色的灵芝都要高。那么在市场上，目前紫菱芝的价格，它是比其他的灵芝要高很多，不是一点儿了。我呢，确实想帮大家找到最好的紫菱芝粉，那么单靠采芝帮那肯定不行，我还在联系其他的渠道。不光得有好的紫菱芝，还得是能够是全株入药的紫菱芝的那种极细的粉，这才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位先生，我觉得您呢挺大方，甭管多少钱，只要能买到就行啊。那这种紫菱芝粉的原价相当高，我不太想让观众朋友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呢我又想让你们用上，总之我目前正在努力，您呢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0: 哎呀，看这位微友吧，名字正好应影，刚才不说盼着了吗，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盼盼。盼盼说哈，前段时间说这个老爸帮自个儿呢带孩子，本来抱着孩子呢，突然这手一松啊，孩子掉地上了。
1: 哎呦喂！
0: 对，幸亏我爸呢是坐着的，孩子没咋样。但我当时我很生气啊，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抱个孩子你都抱不住呢？后来我爸住院了，我才明白，他当时啊，不是说这个抱孩子他自己想抱不住，就突然间晕了那么几秒，
1: 脑子空白了一下，
0: 对，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说我爸现在真的是太遭罪了，脑血管堵了，这半拉身子呢动不了了，也不认识人了，那之前呢给他用过这个灵芝孢子粉，有

0: 这感觉呢有点能认出我来了。听您讲那紫菱之粉，我说实话，张老师，我很想给我父亲用上，我希望他呢能快一点恢复，所以请张老师呢，您无论如何，您一定要帮帮我这忙，
1: 好了，这个盼盼这位朋友啊，别太着急，因为您老爸这个问题呢，他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恢复过来，因为堵得很严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而且呢，他这个恢复的过程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个人认为呢，第一，咱们要听大夫的，要积极地配合大夫的全方位的治疗。那养的方面，我们再用点好的那个调理的方法，这样就能大大的加快您父亲康复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紫菱之粉呢，确实它是能帮上忙的，特别是采芝邦说的那种紫菱芝，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芝，它又是全株入药，然后又是打成了超细的这种粉的。那么这种紫菱芝粉呢，它疏通淤堵的作用特别强，能帮您父亲呢清理那些淤堵住脑血管的淤血呀、杂质啊，增加大脑的供氧啊等等，帮助他的大脑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我们说了，一般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人用点这种紫菱芝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不过这位朋友你放心啊，我现在呢也正在帮大家去联系紫菱芝粉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比较快的就能确定下来，
2: 有眉目了，
1: 有点眉目啊，就是这两天呢你注意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三个呢也祝您父亲呢早日康复，
0: 早日康复，
1: 你要紫菱芝的事儿就放在我这儿了啊。好嘞，
3: 有点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今天阮老师讲的内容啊有什么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呢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